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我们了解今天的新闻，如今啊，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民警郭涛教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您呢也不要主动说话，然后心里默数1、2、3，安静等3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那就要及时的挂断了。如果接通之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您也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呢，骗子的系统会捕捉到你的人声，启动诈骗骗术，转接人工，再更多采集你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呢就会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守住黄金3秒也会守住咱的钱袋子。那么骗子能利用 AI 凭空制造哪些骗局呢？骗局之一，可以克隆你的声音。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之后，会刻意保持数秒的沉默，诱使受害人发出喂喂或者是哪位等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呢，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骗局之二， AI 投资理财诈骗。骗子使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 K 线利好消息，伪造网红专家视频，推送稳赚不赔项目给受害人，诱导其转账或者是充值。骗局之三， AI 换脸视频。骗子呢，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的合照或者是视频内容，利用 AI 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的亲友、领导、客户等，编造一些车祸或者被抓急需用钱，或者是领导紧急安排付款等借口，实施诈骗。骗局之四， AI 情感诈骗，也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网恋和交友。骗子呢，会利用 AI 生成一个完美恋人的形象，长期与受害人聊天，建立信任之后，以各类的理由索要钱财，也经常会以突发重病急需手术费、创业资金缺口需要周转、异地见面缺少路费、住宿费等借口实施诈骗。所以说呀，我们牢记5步操作，可以守住咱的隐私和钱袋子。如果遇到 AI 诈骗的圈套，如何尽可能减少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的损失呢？第一步，拒绝可疑请求。如果对方要求协助帮忙，对着手机报出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的可疑请求，你一定要拒绝。第二，立即止损，不要点开或及时关闭可疑的链接，尽快的挂断可疑电话、视频，不与骗子过多的纠缠，避免呢被进一步的迷惑。第三，要快速核实。当你接到自称客服或者亲友的可疑来电之后，要主动联系平台客服或者亲友本人进行核实，千万不要轻举妄动，避免落入诈骗的圈套。要无论骗子呢以何种理由要求你转账、扫码、充值，一律不予理会，守住不转账的底线。如果发现被骗或者疑似被骗，请大家立即拨打110或者96110国家反诈专线，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详细的向警方或者国家反诈专线说明情况，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来说一条有关于弹力袜的新闻。很多人都说弹力袜是静脉曲张的治疗神器。
在商场做销售的李女士经常久站，半年前啊，她觉得腿部酸胀的厉害，在网上查看相关科普视频之后，认为自己可能患上了静脉曲张。社交软件上许多和她有相同症状的人都在穿弹力袜，于是呢，李女士便下单尝试，但是半年过去了，不但酸胀感没有缓解，腿部上的一些血管看上去反而更加明显了。互联网上和李女士做法相似的人不在少数。弹力袜是静脉曲张的治疗神器吗？什么人需要穿？应该如何穿？穿什么款式的才有治疗效果呢？针对这些问题，专家给予了解答。天津市人民医院南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戴向晨表示，弹力袜在静脉疾病当中应用广泛，是非手术治疗的重要工具，但是并不能根治静脉曲张。治疗神器的说法夸大了弹力袜的作用。首先，什么症状在提示你可能患上了静脉曲张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耿丽介绍，我们腿部的静脉依靠静脉膜瓣来防止血液倒流，当静脉瓣膜功能受损，静脉壁弹性下降时，血液回流不畅，会导致静脉压力升高，血管逐渐扩张淤曲，形成肉眼可见的蚯蚓状凸起，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静脉曲张。戴向晨说，静脉曲张最初的症状不一定是出现明显的静脉凸起，可能表现为久站后腿胀、发酸、沉重、小腿水肿、傍晚不适感加重，在休息并抬高双腿后缓解。但是呢，仅凭这些表面症状无法确诊静脉曲张。血栓后综合征、膈骨静脉受压、心功能不全导致的双腿肿胀、淋巴水肿也都可能表现为腿部血管明显，但是处理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使用弹力袜进行治疗前，必须先确认和排查自身的情况。首先呢，咱需要到血管外科进行检查和诊断，首选进行下肢静脉超声检查，来评估一下静脉膜瓣的功能，排查有没有血栓的形成。如果是急性深静脉血栓造成的浅静脉代偿性的扩张，或者是伴有皮肤破溃、严重动脉硬化、下肢供血不足等情况，则不适合盲目的穿弹力袜。下肢动脉供血不足的人穿弹力袜反而可能有害，会进一步加重肢体缺血。在使用弹力袜前，还需要确认有没有不适用的禁忌症。你像严重动脉缺血、皮肤感染或破溃、对弹力袜材质过敏、腿部严重畸形、心功能不全的人群，穿之前必须要经过医生的评估。在确诊之后，咱们又该如何科学选择和规范使用弹力袜进行治疗呢？弹力袜的目标是加强踝泵的功能，因此弹力袜必须覆盖脚踝，并且脚踝处压力最高，向上压力梯度递减，这是选择的核心原则。专家提示，不要选择没有梯度压力的普通瘦腿袜，其压力集中在上端，脚踝压力不足，反而加重病情。中高压力等级必须是由医生评估后来选择。对于弹力袜的款式，如果病变局限在小腿，优先选短筒弹力袜，日常穿脱也方便。如果大腿也有明显曲张，则选择从脚踝到大腿根部的长筒弹力袜，尺码上呢，也要通过测量脚踝、小腿最粗处的尺寸，再对照尺码表来选择。如果你凭感觉买一双，又觉得买紧一点效果好，这些呢都是误区。专家提醒啊，如果穿上弹力袜之后出现脚踝发麻、发凉、颜色发白或发紫、脚面的动脉搏动摸不到了，或是疼痛加重，这不是所谓的适应期的不适感，需要立即找医生评估。
弹力袜能缓解症状，延缓病情加重，但是无法消除已经曲张的血管。是否穿戴选哪种款式，要结合下肢静脉超声检查结果，听从血管外科医生的指导。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了解新闻。近日，公共出行空间噪声治理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从道德倡导转化到法治处罚的轨道。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公布《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其中规定，在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内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经过司乘人员劝阻仍不改正的，由公安机关说服、教育、给予警告，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这一规定如果通过，无疑标志着地铁、公交、高铁等公共出行空间噪声治理迈出了关键一步，那就是从道德倡导转化到法治处罚的轨道。其实由交通运输部出台，2020年4月1号正式实施的《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就已经明确，禁止乘客使用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但是没有设定全国统一的罚则，由各地细化执行。目前具体到各地现行的规定，基本上还是以工作人员的劝阻为主。稍有不同的是，南京市轨道交通条例规定，电子设备外放声音属于禁止行为，工作人员可开具告知单。武汉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明确，拒不改正的，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武汉的规定曾被很多网友建议全国推广，广州此次更进一步，直接将200元处罚设为下限，力度更大，也更具警示教育。如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已经是一个社会常识，然而如果规定只有禁止而缺乏强制执行措施，禁令便容易沦为纸面规定。此前因为电子设备外放声音也引发过不少的冲突，最后往往不了了之，症结正在于此。广州此次拟出台的规定，既明确了执法主体公安机关，避免了谁来罚的模糊与推诿，也设定了前置条件，经司乘人员劝阻仍不改正，给了乘客改正的机会，降低了执法的随意性，再加上明确的罚款数额的区间，执行起来就于法有据，名正言顺了。也许这样严格的规定很少应用到现实的场景当中，但其存在依然是必要的。只有让广大乘客都知道有这么一个罚款的规定在，大家才能真正把别人不受噪声打扰的权利当回事。事实上，很多时候正是因为这些规定的存在本身产生了一定的威慑力，让一些潜在的违规行为自觉收敛了。一些特殊情况需要更加精细的应对措施，比如有一些老年人可能耳背，不得已将手机声音外放，有一些人可能是第一次乘坐，对相关规定不够了解，有一些未成年人尤其是低龄儿童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需要与其监护人沟通，这些场景非常考验乘务人员的临时处置能力，需要针对性的加强培训。地方立法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在于执法能否常态化、规范化，在于每一名乘客是否都能感受到规则的刚性。这些需要公共交通运营单位与公安机关的紧密协作，也需要充分的普法宣传。当人人都能认识到手机外放声音就是噪音，就是对他人的侵权时，公共空间才可能回归其应有的秩序与安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来听一首魏佳艺演唱的《往事如烟》。北京时间8:30，我们接着了解下一时段的新闻。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4，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人工客服的话题。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遭遇，问 AI 客服 AI 问题， AI 客服却回答 B 问题，不会实际操作，想问怎么解决， AI 客服只会反复念说明书。情况紧急， AI 客服却不紧不慢地绕圈子，各种菜单选项来回切换，就是不提供转人工的选项。长期以来，答非所问，反复绕圈，转人工难，是很多消费者对于 AI 客服的感受。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于9月1日起实施，旨在解决当前客户联络服务行业任务分配随意、服务切换断层、数据同步不畅、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如今我们打开各种 APP， 不知不觉中原本的人工服务已经普遍换成 AI 客服、客服机器人、智能客服助手等。技术进步本是好事， AI 客服能够提高服务效率，降低企业成本，但很多企业的 AI 客服却成为消费者咨询服务信息的障碍，反而耽误事。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大约每2件投诉里就有1件跟服务有关，而 AI 客服正在成为消费者最头疼的拦路虎。9月1日起实施的新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要求。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入口要清晰，不能层层转接，难觅真人。分工要科学，简单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要及时的流转到人工。做好人机的切换，不能让消费者反复复述问题，达到条件系统要自动流转到人工。此次新国标提供了一把标尺，为行业立规矩，为监管供依据，为消费者撑底气。有了国家标准的规范和引导， AI 客服也要培训达标，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就像人工客服上岗前需要培训专业能力、沟通技巧、应变能力一样，经营者也要建立 AI 客服上岗与测试机制。AI 客服上线前呢，必须经过充分的业务规则训练和沙盒测试，确保其回答符合企业真实政策，不越权承诺。经营者也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标准明确，顾客联络中心应将人工客服服务和智能客户服务视为完整的服务。近年来，我国在人工智能治理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持续完善管理举措。从2023年施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到2025年发布《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用户权益保护合规管理指南》，从今年7月实行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再到此次实施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要求，一系列的举措不断完善人工智能的治理体系，不仅有利于促进全行业向规范化、智能化、人性化的升级，为数字服务生态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还有助于不断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力度。 AI 客服应该是提高沟通效率的桥梁，而不是阻碍诉求的高墙。要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加紧完成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让技术在制度的土壤里更茁壮的生长，更好的服务于人。
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期北京等多地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家中出现一种黑红相间的小虫隐翅虫，相关话题引发了关注。印象当中主要生活在南方的隐翅虫为什么出现在北方呢？对此，北京农学院动物医学院讲师杜孟泽介绍，对人体存在威胁的隐翅虫除西藏之外，全国各省区均有分布，但是南方是绝对的高发区，北方近年来呈明显北扩趋势，原因和北方平均气温的回升有关。隐翅虫昼伏夜出，白天藏匿草丛、枯木等潮湿阴暗处，夜间趋光入室，喜高温高湿，夏秋活跃，八到九月高发，雨后闷热也最盛。网上将隐翅虫称为飞行的硫酸，认为其体液具有强酸性，这一说法并不准确。杜孟泽表示，隐翅虫体液的酸性没有那么夸张，真正导致皮肤损伤的是体液当中所含的隐翅虫毒素，通常只有在虫体被拍打、挤压破碎之后，含有毒素的体液外露并接触皮肤，才可能引发红肿、水泡、溃烂等症状。根据科普中国介绍，毒隐翅虫毒素是一种接触性毒素，如果接触到皮肤，就会引起隐翅虫皮炎，令人产生瘙痒、刺痛和灼烧感，皮肤上会出现线性的红斑、水泡或者脓包，等消退之后还容易结痂或留疤，对于极少数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可能会引起更强烈的反应。那么如果遇到毒隐翅虫上身，正确的处理方法是什么呢？很简单，不要拍，轻轻吹走或弹走就好。如果不小心将毒隐翅虫拍死在皮肤之上，应该正确的对三步。第一步，第一时间用大量的肥皂水冲洗，将残留的毒液洗去，减少对皮肤的损伤。如果在眼睛旁边，就不要用肥皂水了，用清水冲洗即可。第二步，清洗之后不要涂抹酒精、碘伏、牙膏或各种所谓的偏方，同时克制自己抓挠患处，以免二次感染。第三步，如果后续依然感觉不适应，要尽快就医，在医生指导下外涂药物，内服抗组胺药物或者抗生素治疗。有医生提醒，隐翅虫有趋光性，夜间活动频繁，居家应关好细密纱窗，夜晚拉上窗帘，减少室内灯光外泄，睡前检查床铺缝隙，傍晚至夜间尽量避免长时间逗留在草丛、树丛、草坪等潮湿多虫区域，如需前往，最好穿长袖、长裤，减少皮肤的暴露。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回来了解新闻。近期一些网络小作文频繁引发热议，相关内容主打控诉爆料，在社交平台扩散速度极快，有的甚至声量声人，干扰正常的公共讨论秩序。网络小作文现象本质上是现实利益矛盾与个体情绪在互联网空间的投射。如果说谣言侧重猎奇或捏造事实，小作文往往裹挟强烈的个人情绪，刻意铺设曲折的叙事，主观色彩比较鲜明，很多时候文中事实细节也难以求证。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写手深谙网络传播规律，撰写小作文的出发点就是博眼球、谋取私利，因而真相与理性自然被漠视。这一类的小作文一旦成为网络的焦点，不仅真假难辨，滋生戾气，侵蚀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也占用公众注意力资源，无异于构建良性的舆论生态。小作文往往还自带舆论审判的基因，信息一经发布，伤害便已发生，被指控者的名誉可能在短时间内遭受严重的损害，而维权和救济之路却艰难漫长，甚至无法彻底消除影响。如果任由这种精心编排的叙事影响舆论，不仅对当事人不公，也会消解法治精神和公共的理性。互联网啊，不是法外之地，遏制小作文的乱象，绝不能仅靠道德呼吁，必须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于管网治网全过程。随着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网络内容发布者的法律责任更趋明晰，越来越多的案例证明，虚构事实、恶意引流、操纵舆论等行为，今后只会受到依法处置。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符合互联网用户的根本利益，也是社会共识。但是这一目标无法自动实现，需要凝聚多元主体的共治智慧与力量。从强化穿透式监管，压实平台责任，到互联网平台建立更高效的内容审核、谣言标注和投诉响应机制，再到自媒体和网络大 V 自觉校准公共讨论基调，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对冲偏激情绪，引导公众回归事实本身等，共同将法治精神内化为行为准则，才能以规则之治不断优化网络舆论的生态。对于个人而言，避免被小作文裹挟，关键在于提升媒介的素养，学会在情绪化叙事面前保持审慎，主动交叉验证信息，不做盲信盲从者。在遇到问题时，更要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既不被小作文带节奏，也不在沉默中纵容恶行。数智时代，自智呢是智慧的智，智能的智，尤其要营造良好网络舆论环境，以清晰边界守护人的尊严与安全感，这不仅是治理之策，更是文明之需。接下来我们来说一则关于人民网的话题。近日话题情侣在演唱会求婚遭后排喊坐下冲上了热搜，起因是在某歌手的演唱会现场，正当大家沉浸在大合唱之中，那场前排一对情侣突然起身求婚，还向周围观众抛洒喜糖。根据报道，浪漫不过数秒，后排观众便齐声高喊坐下，声势一度盖过歌声。演唱会求婚并非个例，但是像这一次引发网民争议确实不多见。从网络留言来看，有送上祝福的，但也不乏网民表达异议乃至不满的。他们说呀，我花钱是去看演唱会的，不是看你挡着我看演唱会心情的。一个挡字道出了不少观众的心声，大家不反对浪漫求婚，但是反对把私人仪式强行搬到公共观演空间里，影响他人正常看演出。根据报道，两人还有现场撒糖的行为，引发周围人争抢，甚至惊动保安制止。
可见这番秀恩爱的浪漫举动确实带来了不好的影响。说到底，浪漫可以公开展示，但不能太没有边界感。这股浪花一旦拍打到他人，更需要收敛，否则很容易引发反感。类似的案件并不鲜见，比如在某话剧演出现场出现灯牌、尖叫、录像等追星场面，让人无奈。再如某大剧院在演员谢幕时，前排观众举起应援物料遮挡后方观众视线，如此种种都属于越界行为，受到批评也并不为过。究其原因，只顾自己一时爽，别人却被迫不爽，情绪可以释放，但前提是不侵占公共利益，不影响他人。由此引申出一个话题，那就是公共场合如何自处。在公共空间当中，如何设置自己的私人时间呢？既然是公共场合、公共空间，其本质属性就是公共，就是大家共享。身处其中，行为应与公共场合的要求相匹配，行使权利也应以不侵犯他人权利为基础。在自己家中当然可以放松一些、随性一些，但是一旦置身公共场合就不能任性，不能只顾个人舒适，尤其不能以侵犯他人权益为代价自我放飞。最近大家是否发现还有一个案例，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发帖吐槽说，乘坐高铁时邻座男子饮用白酒，浓烈气味让人难受。对此一二

306客服表示，高铁车厢属于密闭的公共空间，旅客乘车应当顾及同车其他乘客的感受，文明出行。可见，当饮酒的空间是列车时，满嘴酒气必然影响他人，因此不能不审慎。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比如乘坐公共交通时吃气味大、有碍卫生食物、外放短视频、拖鞋、蹬踏座椅等。无论气味外溢还是声音外溢，以及空间占用都不妥当。对此类行为，有的地方已明确地说不。北京市交通委曾经发文规定，大声的外放视频或者音乐，除婴儿、病人外，在地铁、列车车厢内进食等，将被记录个人信用的不良信息。有句话说得好，自由止于他人的权利边界。在公共场合可以有私人时间、私人空间、私人情调，但不能没有边界。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学会自处，守住边界，这样的浪漫才会赢得更多的祝福。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节目的最后，一起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红尘酒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限。

0: 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0: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30分钟，我们一起聆听烟嗓船长的歌。
1: 承诺的永远经不起考验，最后用眼泪划清界限。
0: 烟嗓船长的歌曲很有特点，他以烟嗓唱腔加抒情旋律加意难平主题为他的代表的风格。那如果您想听烟嗓船长的歌，不要放弃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首歌是烟嗓船长的代表作《爱随风起》。

这首歌呢是烟嗓船长演唱的《哭着懂得，笑着成长》，歌词直击孤独奋斗者的心境，比如一个人沉默，一个人拼搏，传递逆境中的坚韧。

一起欣赏燕嗓兄弟翻唱的这首歌《来生别再相遇》。有一首歌词是孟婆她用眼泪熬成汤，喝下以后把你遗忘。这首歌以奈何桥、三生石等意象渲染宿命感，歌词直击失恋后的痛苦与

梦醒梦散梦难留，这首歌就叫做梦醒梦散梦难留，以梦醒缘散为核心意象，表达对逝去感情的无奈与释怀。

这首歌呢是烟嗓船长翻唱的《让泪化作相思雨》，在我们拥有 MP3 时代就广为流传。那现在呢，已经有烟嗓船长大陆等12个改编的版本，歌词《无所谓的结局》也成为了网络流行梗，常常用于自嘲式的情感表达。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

0: 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当你生气的时候会怎么劝自己呢？是深呼吸先冷静下来，还是对自己说想开点，别往心里去？只要尝试过的人都知道，不轻易生气，不情绪化，真的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而且呢，无论是情绪激动也好，还是假装心平气和也罢，都是伤人伤己，没有什么好处的。那该如何正确管理情绪，在人际关系当中轻松自在呢？那么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你可以生气，但不要越想越气》，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谁都不想跟脾气大、爱冲动的人相处，我们也总怕自己成为那样的人，所以啊，努力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啊，常常被嫌弃的人类情绪，其实呢是有很重要的功能的。书当中提到，情绪啊是人体生来就具备的自我保护的机能，它的作用啊跟痛感等身体感觉是一样的。当身体有了感觉之后啊，就是在提醒我们要注意有状况发生了。譬如感觉烫的时候就缩回手，感觉走路疼的时候就把硌脚的东西给挪开。可想而知啊，如果身体不具备烫和疼的感觉，会有多么的危险呀。同理啊，情绪也可以看作是心灵的感觉，当我们生气的情绪出现的时候，也是身体在告诉我们自己啊是身处困境了。那么什么样的困境会拉响生气的警报呢？您先听个例子啊，一对夫妻当中的丈夫啊，有一次兴高采烈的安排计划，打算呢跟妻子庆祝一下结婚纪念日，结果呀妻子却说已经约了朋友，于是呢丈夫就大发雷霆，回敬一句随你的便。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夫妻俩谁都没有恶意，结局呢却以生气告终，这就是导致生气的常见困境之一，计划落空。丈夫的既定计划是和妻子一起啊度过美好的结婚纪念日，但是呢现实却恰恰相反啊，人们遭遇计划赶不上变化，自然就会产生愤怒的情绪了。那么另一个常见的困境呢，就是遭受冲击。曾经有人啊，只是因为被朋友说了一句

你连这都不知道，就情绪激动了，一下子就炸了锅。其实呢，这种暴怒是因为这句话对他来讲啊是一个冲击，他根本没有想到朋友会这么说。这种冲击会在突然之间动摇一个人原本平衡的状态，那出于本能呢，人们就会把它视为攻击。愤怒的情绪呢，就是由这种莫名其妙被攻击的感觉涌现出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能理解自己在困境里，认可自己的情绪的话，情况呢就会好得很多。那么在第一个例子当中啊，丈夫可能因此坦然地告诉妻子，就是说我本来计划了结婚纪念日的庆祝活动，结果呢你来不了，挺扫兴的。这句话呢就体现了对结婚纪念日的重视。那么第二个例子当中呢，当事人可能会告诉朋友哈，我没想到你能这么说，我一时间脑子有点懵。朋友呢也会意识到自己的话给对方啊造成了冲击，但是遗憾的是呢，现实当中的结果往往是大相径庭的，导致夫妻关系出现裂痕，朋友觉得对方太不成熟了。情绪啊不是用来保护我们的吗？怎么反而把关系搞僵了呢？其实啊，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不是情绪，而是情绪化。情绪和情绪化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哟。后者呀，指的是情绪占据了主导，让人失去理智的状态。因此呢，遭遇计划赶不上变化，自然而然的就会产生愤怒的情绪了。但是呢，如果丈夫紧接着想啊，他是不是把我放在眼里，朋友要比我重要，他根本就是不爱我的，这就越想越复杂了，火气呢也就越来越大，也就是情绪化了。就像作者在书中说的哈，由于最初的困境而产生的愤怒无所谓好与坏啊，但是呢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呢，后续源源不断出现的怒气啊却没有丝毫的好处。听到这儿啊，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哈，为什么我们总是要给自己火上浇油呢，卷入情绪化的漩涡呢？作者呢用了一个比喻来解释情绪化跟创伤后应激障碍非常的相似。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一种心理疾病，患者呀在经历了强烈的心理冲击之后，内心呢受到了伤害，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些创伤会引发焦虑、恐慌等等各种的症状。你比如哈，曾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士兵，即便身处和平的环境，也依然处于神经紧绷的状态，对周遭的环境和他人保持警惕。也许呢，在真正危机四伏的状态之下，这是一种正确的防御方式，但是呢，对于安全的环境而言啊，这就是一种防卫偏离了。情绪化的人也正是处在防卫偏离的状态，而我们防卫的常常是自己不被尊重，自己被小看了。那么我们回到上面的例子来说哈，妻子拒绝了丈夫的邀约，丈夫感到生气是合理的，但是进而想到他没有把我放在眼里，那么这种警惕在真正遇到感情危机的时候是合适的，但是呢在当下就显然不合适了。类似不合理的想法是很常见的，你比如两个人发生了碰撞，对方没有道歉，我们感到对方不尊重自己而动怒。恋人间的争吵也常常是因为觉得对方忽视了自己，那么这种想法呀就会将自己置于弱势的地位，做出不能被人小看的幼稚行为。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呢，就是缺乏对自己的肯定啊。我是有很多问题的，一旦被别人发现就会疏远我，我本身就是不值得被尊重的，所以别人一定会抛弃我。当一个人的大脑里总是盘旋着这样的自我判定的话，在解读别人的行为的时候，必然会带着自我贬损的有色眼镜啊。从生活中那些让人生气的小事解析情绪的本质，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你可以生气但不要越想越生气，欢迎继续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该如何避免出现情绪化的反应呢？识别那些容易让我们产生情绪化的场景非常重要。第一种常见的场景呢，是以我都是为了你好而实施的暴行。你会不会

0: 会有这样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受不了朋友说这么说是为了你好，也不是讨厌对方，对方说的也确实在理，但就是心里窝着火。其实哈，你之所以生气啊，是因为领域被粗暴的侵入了，这是一种遭受到冲击的状态。试想一下哈，如果有人闯入别人家当中，并且殴打了这家的主人，那么在所有人的认知里，这都是一起暴力事件。但是事实上呢，我们每天都在经受这种暴力呀。当然啊，这种暴力是在精神层面发生的，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例子哈，因为被朋友说了一句你连这都不知道的情绪激动了，自己也受不了这种一点就炸的坏脾气。其实呢，这就是当事人遭受了精神层面的暴力啊，他的领域被对方侵入了。如果当事人没有意识到这种入侵的状态的话，并且认同了对方的观点，久而久之啊，就会产生担心别人小看自己的潜意识，最终会陷入情绪化。那我们该怎么样打破这个困局呢？作者的建议就是守住自己的领域，同时尊重对方的领域，这是成年人建立成熟人际关系的必要的条件。每个人都是自由的，都有自己的领域，对方在自己的领域里说些什么完全是他的自由。我们不要把整个事件看作是有人入侵了我的领域，而要看作是他只不过是在他的领域发发牢骚。哎，我们再回到上面的案例哈，如果能够把你连这都不知道的评判看作是朋友在他自己的领域内发牢骚，那么我们得到的结论就会变成，他这个人呀，张口就来，都不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自然呢就可以避免情绪化了。第二种容易产生情绪化的场景呢，是在关系当中执着地争辩谁对谁错，这仍然跟领域有关。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哈，一位未婚女士在听到朋友说40来岁还不结婚的人性格多少有些扭曲后，立马就火冒三丈了。那么这个案例当中呢，这名女士显然是有些情绪化了，但是呢，作者说有问题的不是情绪化的一方，而是说这种话的朋友。40来岁还不结婚的人都是性格扭曲，只是这位朋友此时此刻的主观想法，但他却把这句话当作一条绝对真理。那么这话里话外啊都是贬损哈，把人啊气得要绝交也是可以理解的啊。那是不是客观的争论谁对谁错就可以了？也不是啊，我们常常认为执着地证明自己是对的来实施语言暴力，让自己和他人陷入情绪化。回想一下哈，情绪激动的时候的自己啊，是不是总是在吐槽什么？很多时候吐槽的内容并不清楚，但是落脚点都是在说我如此正确，为什么别人还不听我的？为什么对正确的争辩也会演变为一种暴力呢？因为正确与否是因人而异的。比如哈，你认为第一次见面就称兄道弟是一种增进感情的方法，但是这样的亲近反而让有些人是坐立不安呐。世间每个人的境遇都不一样，正确自然也因人而异。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能够得到别人的赞同呢？这就又要归结到自我肯定的问题了。作者给出的结论是啊，当一个人变得情绪化，说明啊，他在那一刻是缺乏自我肯定的，因为真实的自己得不到认可，所以就采用让对方明白我说的对的方式，寻求他人对自己的肯定。所以呀，要想摆脱对正确的执着，就要学会肯定自己，这就是要求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哈，真实比正确更重要，看到真实的自己，理解自己的处境。譬如一个人说要参加某个重要的考试，结果一再逃避，迟迟不肯学习看书，这个时候呢，周遭的亲朋好友甚至连他自己都会觉得这是因为懒惰。然而很多时候啊，他是因为头悬梁锥刺股而身心俱疲了，害怕再回到那种不堪重负的日子。他始终怀揣着对未来的向往，只是啊，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如果他能看到真实的自己的话，也就不再需要让别人赞同他是正确的了。 正确的标准因人而异，但是每个人真实的感受都是唯一的，每个人都是真实的存在，就像货真价实的钻石一样闪闪发光啊。很多人都在寻找不生气的方法，你比如说压抑忍耐呀、积极乐观呀等等，可是这本《你可以生气但不要越想越气》却告诉我们，负面情绪本身并没有对错，让愤怒不断膨胀的是我们的情绪化的思考。了解了这个原理啊，我们就可以通过思考生活当中那些让人生气的小事，看清情绪化思考的来龙去脉，也能明白在那样的情况之下究竟该如何应对。希望我们呢，能够通过这本书认识到自身的坚韧品质，自如地应对情绪，不被情绪困境所左右。
1: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 PPT、 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你可以生气，但不要越想越气》。下面到了读者聊书的时间了，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乐小猫说，这本书中讲到尊重彼此的领域是成年人建立成熟的人际关系的必要条件。正如前几天我的思考，人的大多数烦恼在你换位思考之后就不是烦恼了。读者呼啦说，书中很多观点和自己慢慢悟出来的是一样的，有一种一拍即合的欣喜，也有启发的观点，对我呀很有帮助。读者合欢夕阳说，读起来很轻松的一本书，主旨是情绪是好的，我们要正式了解自己的情绪，做出合适的反应，不要忍耐不发。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每天演好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一个人最好的修养是情绪稳定。和你的聊天聊聊天，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杀鸡焉用牛刀。春秋时期啊，孔子有一位学生叫子游，子游非常赞同孔子的礼乐之道。后来呢，他进入仕途了，到武城啊当了一名县令。子游并不因为武城是一座小城就嫌弃他，而是教这里的百姓弹琴唱歌，接受礼乐熏陶。后来呢，孔子带领众弟子游说诸侯，路过武城，听到城中传来弹琴唱歌的声音，就笑起来说道，杀鸡怎能用牛刀呢？他的意思是说，武城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地方，而礼乐是治国的大道，用礼乐大道来对一个小地方进行治理，就好像是用宰牛的刀去杀鸡一样，实在是小题大做呀。子游听说老师来到武城，非常高兴，有一位同学向他转述了孔子对他的评价，子游就觉得老师的话欠考虑，就对孔子说，以前您教导过我们，统治者接受了礼乐大道，就知道怎样爱护百姓，而百姓学会了礼乐大道，就会安居乐业， 我觉得老师的教导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呀，在武城这个小城难道就不适用吗？听了子游的一番话，孔子一下子就醒悟过来了，对自己轻易发表议论呀感到后悔，于是呢他就对随行的众徒弟说，子游的话理直辞正，你们一定要把它牢牢记在心上，我刚才所说的杀鸡焉用牛刀只不过是一句玩笑罢了。杀鸡焉用牛刀是指办小事用不着花大力气，那么小题大做的人呢，会因为小问题而大做文章，他们通常会不恰当的把一些小事误当作大事来处理，处理事情的时候呢，不懂得大体，过分的夸张。我们需要学会如何合理的分配资源，具体的分析问题，就好像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要合理的利用，学会把时间和精力要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去，不要盲目的去走弯路，浪费青春。懂得理智的分析问题，然后找出最佳的解决方案，这样呢就可以更加顺利的取得自己所想要得到的成果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大家说一下村官的问题。最近大家是否看到了网络上很多的新闻，说呢直播间的假村官？那么直播间的假村官从哪儿来呢？除了来自 MCN 公司批量复制之外，也有一些地方啊刻意的纵容，甚至主动提供便利。这些呢和刚才我所说的事情很相关。你看啊，在直播镜头里穿着衬衣，系着领带，胸口还带着国徽标签，赫然写着村支书，嘴里不停兜售农产品。问题是他们真的是村干部吗？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当下直播平台呢涌现出了不少山寨版的村干部，大量的账号通过昵称擦边、场景伪装、话术造假等方式来假冒村干部身份来带货，有的甚至

反复渲染果子滞销、烂在枝头等悲情的场景，以博取消费者的信任。这些人远看确实像村干部，仔细一看啊，原来他们是 MCN 机构的主播，怪不得透着一股子塑料味儿啊！如此公然的冒用他人的身份，不仅涉嫌欺骗农民的感情，透支着基层组织的公信力，也是对消费者赤裸裸的愚弄。这样下去，以后怕是真的村干部上直播也会受到拖累。我所说的，大家敢信吗？村干部呢，是当下基层党建、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的末端节点，直接和咱老百姓打交道，责任很大，事务很多，当然在群众和网友中间有着天然的信任度。这也正是商业平台盯上了村干部这个标签的小心思所在，目的呢，就是借着蹭身份、擦边权力，寻求背书，在观感上显得更加亲民，在姿态上显得更加接地气，在营销上呢也显得更加的苦情。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洞悉网民对于农民的同情心、同理心之后进行的一种精准的收割。直播间里的假村官从哪里来啊？刚才我们也说了，除了来自 SMCN 公司批量的复制之外呢，也有一些地方刻意的纵容，甚至是主动的提供便利。根据一些披露啊，有一些地方部分的村委会为了促进当地的农产品销售，主动呢给一些和本村子毫无关系的网络主播为他出具什么荣誉村长啊、名誉村长啊、助农支书、助农主任等头衔。这种行为违背了组织的程序，损害政府的公信，客观上也助长了一些网络主播的越界行为。网络助农直播是好事，也是善事，也直击农产品消费难的普遍的痛点，值得鼓励，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啊，借助农民名义谋取利益，利用虚假身份宣传产品，确实击穿了诚信经营的底线，也侵害了消费者权益，也扰乱了乡村电商市场的秩序。对此，咱们必须严肃地处理。目前呢，四川成都蒲江县已经发布通报，针对此前有假冒当地村干部直播销售奇异果的行为，对于虚构主任身份的主播林某做出了行政的处罚，期待其他存在类似情形的地方呢，也应该迅速的跟进处置。除此之外，还要寻求长治久安的策略，一方面监管部门呢要持续强化监管，严查相关涉嫌批量复制山寨村干部的 SMCN 的机构平台，确实也应该正本清源，强化源头的巡查，咱绝不给碰瓷者钻空子的机会。另一方面，有关呢各方还是要全力的为民纾困，进一步畅通农产品的外销的渠道，多措并举打通堵点，把助农惠农的事情做实做好，杜绝像果子滞销烂在枝头的这样的情况，让广大的乡村啊也真正的搭上数字时代的快车，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咱要说乡土社会应该是有温度、冒热气的生活场景，而不是该投机者肆意妄为、收割流量的背景板。农村的田野足够广阔，农业产业化的后劲儿呢也是足够的醇厚，容得下更多正规网络主播来广阔天地施展作为，但前提是诚信为本，恪守底线，在助农的同时实现着共赢和互利。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最近呢，澎湃新闻评论了这样一个话题，叫做人工智能时代人脑会退化吗？它的摘要是这样说的，当人工智能割掉了人类思考做决定的能力，这一次的账单会寄给谁呢？有一名初中生，他对着数学作业犯了难，于是呢，他就掏出了手机，把题目拍给 AI， 三分钟抄下答案，如释重负。这样的场景啊，我想几乎在很多家庭都能够上演。最近，陶哲轩、邓玉等25位菲尔兹奖获得者联名发表公开信，叫做《人工智能在数学中的严重错位》。导火索呢是几天前叫 OpenAI， 它宣布其未公开的内部模型调动上万个智能体，跑了88个小时，攻克了困扰人类百年的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的问题。数学家的声明里没有一句反对 AI， 他反对的是另外一件事。他们说的很直白，说呢，解题只是工具与代理，数学真正要的是概念的理解与洞见，以越来越快的节奏批量生产答案，会摧毁孕育新思想的土壤，也会打断数学代代相传的人类的传承链。在手机的这一端啊，是孩子呢把解题外包给机器。在手机或者电脑的另一端呢，是全世界最会解题的人宣布，解题从来不是目的。把这两端摆在一起，一个古老的生物学事实再度的浮出了水面，那就是人类史上的历次的工具革命，革的都是什么？体力与双手的命，杠杆放大臂力，蒸汽机放大肌肉，汽车与飞机放大了双脚。而往哪儿使劲儿，到哪儿去，始终啊还是人说了算。那这一次不一样了，人工智能要接管的好像是直奔做决定这个功能的本身。咱们先别争论人工智能这个到来的时代，眼下咱就有一个足够尖锐的问题，那就是被外包的器官会萎缩，大脑会萎缩吗？这么跟大家说吧，进化给出的答案一向是不留情面的。人类学家兰厄姆，他提出过著名的烹饪假说。他呢认为烹饪是人类进化的关键的驱动力，熟食更容易消化，它呢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能量，从而推动大脑的进化，咀嚼时间减少，并间接地促进了狩猎、社会分工乃至家庭结构的形成。奥菲克在《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一书当中也关注过这条线索。火呢把消化这道工序外包了出去，人类的肠道随之缩短，省下的代谢预算投给了谁呀？大脑。肠子就是这样让位给脑子的，有考古化石为凭，这些是外包导致萎缩的解剖学证据。主张用进废退的拉马克在基因层面是错的，在文明层面却几乎一直是对的。文化的遗传近乎拉马克式，获得性可以遗传。这麻烦在于啊，以往的每一次外包被替代的都是执行，拍板的永远是人。这一次被外包的恰好是做决定本身，大脑是唯一承担权衡取舍的器官，把决策外包出去，等于是请被截肢的人自己签手术同意书，而签字这个功能啊正躺在手术台上。这个比喻特别的恰当啊。更值得警惕的是，我们早已经没有退路了。上一次的技术革命，人类用四肢换来了大脑，赌注全压在智力上，认知呢是最后一站。那这一站让出去，咱们是否还有下一站可换呢？也就是说，我们把脑子让出去了，下一站我们该让出什么器官呢？

所以我们说呀，大脑也就是这一站啊，真的让不得。为什么呢？咱得先看进化的老脾气哈，自然选择扬长而不补短，只有在既有优势上叠加，劣势功能整体的建制来裁掉，而从不修补它，那它一定会萎缩的。千百万年间，从猿类自身的进化以及从猿到人的进化当中，像尾巴、体毛、宽大的额骨、锋利的犬齿，这些全丢掉了。直立行走呢，也算得上一次冒险的补短，解放了双手。代价呢是产道收窄与腰椎劳损，这笔账至今还在由每一位产妇和腰痛者来支付。这个要点在于呀，进化从来不签免赔的协议，每一次的割让都是要付账的，账单的送达滞后几十万年。以往的账单由子孙来签收，签字的人从不知道条款，那这一次我们是头一回能在签单的时候预读条款的物种，看得见风险是幸运，条款诱人的程度前所未有是考验。也就是说，你天天依靠 AI， 天天依靠人工智能，你的大脑是萎缩的，那么你的子女也许越来越萎缩。何况这一次的收割节奏与往次是完全不同的，割掉一条尾巴可能没有什么，但如果你割的对象是一种文化的能力呢，很可能两三代人就割完了呢。失传的要害在于能力，绝不在于内容。我们连我们曾经会什么都不记得的时候，重建便无从谈起了。所以说呀，当人工智能割掉了人类思考做决定的能力，这一次的账单会寄给谁呢？说到这里呀，咱们又该请出一位作家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奥菲克，他所著的《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这个书名里就藏着主张交换这种经济行为古老的惊人，他对于市场参与者的苛刻要求，识人之明，守信之明，延迟满足的耐性，反过来成为了选择的压力，参与筛选和塑造了人脑，经济倾向呢，沉默基因成了人的第二天性。这本书当中最动人的是关于不满足的那一层，动物的欲望有饱和点，饱食即止，具有一片领地便安于现状，它们的进化是胜利者的进化，达到形态与环境的匹配，然后停住了。可咱人类偏不是这样，站上了食物链顶端之后呢，智人仍在跟自己较劲儿，这个就是纵向的文化替代了横向的生理进化，对于自身的优势永远不自我满足。哎呀，这个现在呢，史上第一台可能喂饱引擎的机器出现了，答案呢也是唾手可得的，较劲儿的那条必经之路被整个取消了。还可以再深一层，第二天性形成于人与人的交换，心智呢是在人与人的交易当中打磨出来的，如今交易对手越来越是机器了，塑造人类心智的选择环境也变了，第二天性也正在被第三种本性悄悄的重写。一个靠不满足起家的物种遇见第一台让它满足的机器，引擎还转不转？奥菲克写书的时候，这个变量还不明显，或是呢，他还没有来得及问这个问题。那到底是我们驯化了 AI， 还是 AI 驯化了我们呢？与以往的外器官相比啊， AI 还多了一个主张，就是多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主张啊，替我们这个出主意啊。AI 呢替我们点头，智力或许不会整体消失，它可能健身化，肌肉在后工业时代也不会消失，变成健身房里的爱好，而健身者的肌肉追不上奔跑的猎人的。假如思考退为少数人的雅号，文明照常运转，驱动它的那股较劲儿的引擎却消消熄火了，这些呢比大脑消失更现实，也更难以察觉。

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刚才3分钟交卷的孩子啊，这个用 AI 直接抄答案的，当他几十年之后可能会遇到更强大的机器，到那一天的时候，他手里剩下的牌是什么？是自己吗？是大脑吗？这一个问题留给所有人来想一想啊！大家想，最后的这个点绝对是在伦理，决定是由人来做的，绝对不要交给 AI，因为后果由人来承受。捍卫思考，捍卫的其实是人作为权利与责任的承载者。人类漫长的生理进化过程当中的历次取舍、割让都没有追责的机制，但是文明的演进、文明的进化，那必须要有。可能有人会问啊，文明和文化有追责机制吗？教育那就是追责的机制，咱们会告诉下一代不要割错了尾巴，就是教育应当时刻保持的反思与警醒。我们也是史上第一个能够前瞻性的后悔的物种，后悔如果能赶在割错之。

钱，那么这两三代人就不白占这一回港。所以说前几天公开的那封信啊，是数学家打响的第一枪。数学之外还有哪些领地需要审慎和保护呢？也是我们今后要研究的话题。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唉。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时间过得很快啊，一眨眼又到了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10:34。前几天我看到这样一首诗，叫做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确实啊，咱们余生很短，咱们一定要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所以今天和大家讨论一下，如何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呢？人的一生难免会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光，也许是事业遭遇了瓶颈，努力许久却看不到起色，也许是内心陷入迷茫，看不清未来前行的方向。在独行的时候啊，心底常常涌起挥之不去的孤独，纵然身边人来人往，依然会觉得无人懂得自己。每当深夜躺到

床上身体早已疲惫不堪，大脑呢却格外的清醒，万千思绪盘旋不散，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很多人啊，尤其是中年人，都被困在这样内耗的夜晚，反复的疑虑，为什么总是焦虑不安，难以快乐呢？究其根源，大部分的烦恼并不是来自于眼前的困境，而是源于我们对未来抱了过高的期待。过高的期待如同无形的枷锁，让我们紧盯遥远的目标，忽略了沿途的风景与点滴的进步。当现实达不到预期，失落与自我怀疑呢，便接踵而至。其实啊，万物成长都需要时间的沉淀，不必急于求成。20岁很难拥有30岁的眼界，30岁呢，也难立刻拥有40岁的从容和智慧。咱人生的每一段时光呢，都是有专属的成长课题，没有人能够跳过当下，直接抵达理想的彼岸。所以咱不必追赶别人的脚步，更不要拿他人的人生进度来评判自己。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时区，有人年少得志，有人大器晚成。与其焦虑没有到来的明天，咱还不如走好脚下的每一步。在当下的年纪呀，咱要做好手边力所能及的事情，闲暇的时候奔赴向往已久的风景，听一听治愈内心的歌谣，珍惜身边相伴的人，这便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幸福。成长从来急不得，要允许自己慢慢的摸索，允许事情慢慢的开花，减少不必要的精神内耗，焦虑呢自然就会少一分了。听友们，我们无法左右命运的走向，对吧？也难以掌控所有事情的结果，咱却可以守住内心的需求，调整自己看待生活的心情啊。真正的幸福呢，往往藏在平凡细碎的烟火日常里，一日三餐，锅碗瓢盆奏响平凡日子的乐章，四季流转，日升日落的风景慢慢镌刻进记忆里，一餐一饭，一朝一暮，这些不起眼的小事都是生活最好的调味剂，也见证着我们认真活过、热烈爱过的痕迹。这一份初心不是不谙世事的天真，而是历经人情冷暖之后，依旧愿意保持纯粹，保有热爱生活的勇气。往后的日子啊，咱要试着做一个简单通透的人。大家可能会问，那慧儿姐呀，怎么做一个简单通透的人呢？告诉大家，与人相处啊，不必勉强自己迎合所有人，遇到三观相合、相处舒服的人，咱真心对待，好好陪伴。如果是相处很疲惫，隔阂很难消除，咱也不必苦苦纠缠，体面放手，好聚好散。过往的所有经历，咱也不必执着于结局的好坏，只要曾经全力以赴地追求过，便没有太多的遗憾。人生旅途有喜有悲，那些真切拥有过的温暖本身就很有价值，大家说我说的对吗？往事如沙，就让不好的让它从指尖流走，如烟随风飘散，不必反复回头消耗自己。余生啊，咱不妨多把注意力放回当下，有空去晒晒太阳，吹吹晚风，多做一些令自己舒心的事情，少为别人的眼光而活。咱也不必等到万事圆满才选择快乐，真正感受眼前的每一瞬间，吃好每一餐饭，珍惜身边的陪伴，接纳生活里所有的不完美。就像刚才我所说，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余生祝我的每位听友都自在随心，慢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前段时间央视新闻报道了这样一件事，说在某些的交易平台呢，花钱就能买到这个交管12123。交管12123大家都知道是公安部官方统一交管服务平台，在这个 APP 申领电子驾驶证之后呢，驾驶员掏出手机就能够亮证，接受路面查验，办理相关交管业务也是更加便捷。在租赁车辆、职业招聘、保险理赔等场景当中，电子驾驶证也常被用来核验驾驶资质，给不少人带来了便利。然而呢，在电商平台上，有一些商家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的模拟器，表示可以1:1来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这些以假乱真的软件会不会成为不法分子的帮手呢？曾经我也好信儿了啊，在电商平台搜索了相关关键词，我发现呀、显示了大量12123模拟器的商品链接。在这些商品当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我发现标价都是从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呢？一位商家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的相似。你什么叫高度相似？他呢，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的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等功能入口，甚至是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是被模仿了出来。进入了电子驾驶证的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等信息逐项的列出来，底部呢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之上则显示着车辆的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是一应俱全。此外，他开发的这个软件呢，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的标志，就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这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这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是可以自行编辑的。这一类的软件用途是什么呢？商家说了，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的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干嘛呀，买来生成虚假的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呢，当被问到能否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千万不要这样做。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什么如此之大呢？商家说了，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的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这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的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会按照时长来收费，一天之前那是200块，一周之前是400块，一个月之前就是800块。实际上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的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啊，你可以输入任意的金额，呈现虚假转账的过程。曾经有网友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呢，对方发来了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当中，商家网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之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的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是商家明确表示，你的钱啊，其实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啊，在四川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当中就发现了，
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民警还介绍，在使用核验之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的辅助工具。这一类的软件页面布局和正规的支付宝、微信完全的一致，普通人仅凭肉眼是难以分辨的。软件可随意输入任意的转账金额，生成转账记录，还能够创建300人的大群。你说这神奇不神奇哈？骗子呢，常用套路是诱导受害人参与所谓高收益的投资刷单任务。当受害人心存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利用这款模拟器向其发送生成的大额转账的视频，伪造交易的假象，以此实施诈骗。假的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的驾驶证呢，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交通安全带来了隐患。所以啊，专家也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了，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也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朱威介绍说呀，它的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这些伪造信息的使用方向呢，要么是侵权，要么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不能够使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同时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的，电子商务平台也应当严格的按照法律对于这个 APP 采取下架等相关的措施，并将 APP 的开发者上报给有关的部门。目前呢，央视新闻的记者已经把相关的线索反馈到多家的电商平台当中，平台第一时间对于涉事账号也做了封禁的处置，并开展了全面的排查。好的，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
2: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

0: 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2: 老歌回忆录分享到的一首老歌，出自于1980年的一部台湾爱情电影，叫做《你那好冷的小手》。哎，也是好应景的一首歌，听到是锦绣二重唱他们翻唱版本的这首歌。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叫做《你那好冷的小手》，是锦绣二重唱的翻唱版本。它呢，原唱是银霞，是当年银霞和钟镇涛主演的同名电影《你那好冷的小手》当中的主题曲。这是银霞的第一部戏，和钟镇涛来演情侣呢，也算是合拍的。银霞呢，没有她的姐姐真真美的那么的甜蜜，但是呢，她自有她的特点，她的外形还有台湾美丽的山水，都是电影当中的一道风景。而影片呢，你现在回过头去看，其实是挺老掉牙的，那些什么猜疑呀、相让的戏码。不过1980年的作品，咱们要求也不要太高了，而且还有银霞的美妙歌声相伴，这部电影呢，还算是挺好看的。这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

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英文歌，实际上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它的国语的翻唱版本，叫做《爱你在心口难开》。那么，香港的艺人许冠英曾经翻唱成粤语版本，叫做《虾妹你共》，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那么，这首英文歌的原名叫做《More Than I Can Say》。这首歌的原曲呢，产生于60年代的初期，而一开始是由 Bobby V 在1971年的时候唱红的，但是实际上后来更为大众所接受、所流传的版本是 Leon Sia 在1980年重新诠释之后的演绎。这首歌在当年成为金唱片奖啊，还有美国 Billboard 排行榜的连续很多周的冠亚军。另外呢，因为这个他的演唱者 Leon Sia 他是一个音乐顽童，他本行其实学的是美术，所以有机会你去看这一首歌他的 MV 的话，你会发现真的在那个年代拍出这样的 MV 真的是太有创意了。那么就一起来听到的这一首 Leon Sia More Than I Can Say。

这首歌是蔡幸娟翻唱版本的《水中花》。《水中花》实际上是谭咏麟的一首代表作品啊，而且曾经他在91年的春晚上面还唱过这首歌的国语版本。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春晚只能唱国语版，而且呢，那个年代呢比较保守，所以呢，唱歌的时候也不能过于放得开，所以当年谭咏麟是西装笔挺的站在舞台中央唱了这首歌，而且唱的是

经过改变的国语版，所以呢，他表示自己有那么一点点不习惯。而刚刚蔡颖娟所唱的这个国语版本，倒是反而觉得自然了很多。老歌回忆录，跟你听很多歌曲，不同的歌手带来的不同版本。刚刚说到由粤语歌翻唱成国语歌的《水中花》，那么接下来我们反过来听听一首大家都太过于熟悉的国语歌，当年由罗大佑创作，由张艾嘉首唱的这一支《童年》，内地的很多朋友当年应该都是听到陈方圆的引进翻唱版，那么听到蔡国权他粤语版的《童年》，又是别样的味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听歌聊天。在早几年的时候，手上有一张 CD 叫做亚洲创作人原声大典，那张唱片有AB 两张啊，真的是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听了很多很多遍，一直都听不腻。为什么呢？它就是很多的这个知名的歌曲，它的创作人回过头去把这些作品拿回来自己唱。有一些音乐人他可能唱功不是那么的好，可是因为这是他自己写的歌，所以他能唱出原本的歌手唱不出的那种味道。比方说在里面你能听到陈国华唱短发，袁惟仁唱征服，还有呢黄明洲唱值得，以及潘协庆唱飞，还有就是李子恒唱半醉半清醒。其实我也蛮惊讶的，因为李子恒为太多的这个大牌的歌手也好，偶像歌手也好，去创作音乐作品。他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音乐人，他是小虎队后面的幕后推手，为小虎队写了很多耳熟能详的歌，包括王杰也是他一手力捧的。另外呢，这个大牌歌手啊，苏芮啊等等等等，都有他创作的作品。可是呢，他在这一张音乐创作人自己唱歌的时候，他竟然选择了给江蕙创作的这首闽南语的歌曲拿来作为自己的代表作品来唱，让我觉得很意外，但是呢又是似乎情理之中的一件事情。因为闽南语天后江蕙她的这首歌真的非常非常的经典，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半醉半清醒。半醉半清醒是指人生当中难得糊涂，糊涂难得的那种状态，而爱情当中的半醉半清醒，也只有自己心里清楚是什么样的滋味了。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香远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2: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2: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2: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6: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4: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6: 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7: 警示通言之父死家破谁之过。出轨父亲闹婚变，高中女儿发誓拯救垂危家庭，他是怎么拯救这个破碎的家庭呢？父亲能否理解女儿的做法，悬崖勒马？警示通言之父死家破谁之过即将播出。
18: 为了挽救支离破碎的家庭，女儿采取暗中跟踪的方式，拍下了身为百万富翁的父亲与三陪小姐苟合的过程，并鲁莽地在法庭上当场出事。无地自容的父亲写下了一份遗嘱，上吊身亡。随后，一场遗产争夺战又在公公和儿媳之间展开，双方为此事大动干戈，反目成仇，此事闹的是沸沸扬扬。人们在感叹女儿的年少无知毁了一个家庭的同时，更多的人则将矛头对准了不负责任的父亲以及父母处理婚姻问题的草率与自私。
7: 这是一起看似普通的离婚案，在法庭上，一个中年男子声明，未开工资前由于靠工资生活，夫妻没有什么共同财产，开了公司后，公司的经营全是他一人忙前忙后，妻子对公司经营并不关心，他辛苦挣来的血汗钱应该由他一人享用，没有妻子的份儿。现在他们夫妻感情已经名存实亡，维持下去对双方都是精神折磨，他强烈要求离婚。站在被告席上的妻子看着振振有词的丈夫，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流泪。突然，一个女孩在旁听席上站起来申明，她有原告出轨背叛婚姻的证据。说着，她向法官出具了一盘光碟。法官按下影碟机的开关后，屏幕上立即出现了不堪入目的画面。
18: 由于是公开审理，所以法庭上除了当事人的亲戚朋友之外，还有旁听者。一时间呢，旁听席上议论纷纷，原来这个道貌岸然的男人竟然是个嫖客。此时人们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中年男人，中年男人指着女孩颤抖着的嘴唇，却说不出一句话来，而女孩再也不敢看他一眼，只是蜷缩在角落里失声痛哭。
16: 女孩是谁？她怎么会有中年男人出轨的证据？她是怎么得到的？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父子家破谁之过》。
18: 中年男子啊叫胡建明，中年女人呢是他的妻子李秀丽。几年前啊，胡建明毅然辞职，创办了一家物流公司。头脑灵活的他呢，仅用了四年的时间，就拥有了百万的家产。而那个女孩呢，则是他们的17岁的独生女儿胡雪梅，在当地的某高中呢读高三年级。这原本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家庭，如今却处在了分离崩溃的边缘。
16: 致富后的胡建明慢慢沾染上了一些坏习惯，他与公司的一名漂亮女大学生关系暧昧，从此他对妻子李秀丽越看越不顺眼，整夜不归成了家常便饭，两人的矛盾日益激化起来。让女儿胡雪梅刻骨铭心的是那天晚上，时间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上完晚自习的她疲惫地往家赶，远远的就听到家中传出激烈的吵闹声。她走进家后，看到父母正疯狂地厮打在一起，年迈而无助的爷爷在一旁束手无策。看着女儿回来了，两个人才住了手。胡建明铁青着脸摔门而出。
18: 胡雪梅啊，问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母亲告诉她呢，父亲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了，要扔下他们不管了。

0: 胡雪梅怎么也不相信妈妈的话，她出门呢去找她的爸爸，已经是深夜12点了。胡雪梅终于在一家咖啡屋找到了父亲。
1: 爸爸正独自一个人喝着咖啡，他把妈妈的话对爸爸说了，问爸爸到底是不是真的。胡建明坚决不承认自己有婚外情。父女俩正说着话，胡建明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胡建明看了一眼号码，神色有些慌张，他起身到包厢外面去接，而且极力压低了声音。胡雪梅的心里一阵阵痛楚，爸爸接完电话没事人一样坐回了座位。胡雪梅对父亲说，爸爸，您确实变了，您不再是原来那个负责任的爸爸。女儿的态度激怒了胡建明，他吼道，爸爸没有变，你永远是爸爸生命里最重要的人，你不要听你妈妈胡说八道，大人的事儿你不要管，你只管好好学习就是了。爸爸的态度更加证实了胡雪梅的怀疑，她起身离开咖啡屋，孤独而凄凉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0: 胡雪梅的爷爷受不了儿子儿媳的冷战，一个下午啊，他收拾好行李准备回老家农村。临行前呢，他把孙女叫到了面前，对她说，好孩子，你在家里盯着你爸爸妈妈，千万别让他们离婚啊。爷爷的话更让胡雪梅有了一种责任，保卫家的圆满只能是靠自己的力量了。
1: 此后的日子里，为了拿到丈夫出轨的证据，李秀丽开始对丈夫进行跟踪，但每次都被胡建明发觉甩掉了。妻子越这样，胡建明越气愤，他干脆向当地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他告诉法官，他妻子极度变态，他走到哪儿，妻子就跟踪到哪儿，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日常工作和生活，让他忍无可忍。因为胡建明并不能提供夫妻破裂的有力证据，再加上李秀丽的坚决反对，法官还是连续两次判定他们不许离婚。
0: 胡建明又第三次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而且呢还蛮横地威胁李秀丽，如果他还不答应，他就永远离开这个家。听到这个最后通牒后，最着急的是女儿胡雪梅，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庭破裂，她要想办法阻止爸爸和妈妈离婚。
1: 采取什么办法阻止爸爸妈妈离婚呢？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能否在一个女孩的努力下保住呢？请您继续收看《警世通言之父死家破谁之过》。
0: 为了阻止爸爸和妈妈离婚，胡雪梅开始常常哭泣，甚至故意在父亲面前与男同学套近乎，想让他以自为自己早恋。谁知道父亲胡建明根本不吃他这一套，这让胡雪梅很无奈，但她不肯放弃对自己家庭的拯救。这招不行，她又开始去想别的办法。
1: 一个星期天，胡雪梅来到同学小玲家玩，小玲见她总是闷闷不乐，就问她到底怎么了。面对好友的追问，她哭着说出了家里发生的不幸。小玲听后出主意说，你爸爸之所以坚决要离婚，就是因为你们没有掌握他出轨的证据，假如他有把柄在你们手中，就不会这么理直气壮了。胡雪梅突然想起了妈妈跟踪爸爸的情景，她的眼前不禁一亮，她有主意了。自从再次起诉离婚后，极有心计的胡建明为了防止节外生枝，忍痛与情人暂时终止了来往，并安排他到外地旅游去了。可才几天下来，感到寂寞的胡建明就按捺不住了，开始到歌厅找小姐。在一家 KTV 歌厅玩了几次后，他就与一个叫阿梅的小姐打得火热起来。
0: 可胡建明怎么也不会想到，女儿早已经向学校请了病假，几乎无时无刻不再跟踪他。胡雪梅按照自己的计划一步步地实施着，但她只知道爸爸每晚都进歌厅，并不清楚他在里面究竟干了什么。许多次啊，胡雪梅都想进去看个究竟，可又担心惊动了爸爸。苦无对策的胡雪梅再次与小玲商量，两人一番排查后，居然发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1: 歌厅保安队长李强是同学李静的哥哥，他们立即找到了李静，然后三个人

0: 一起去找李强。李强当即表示全力帮忙。经过一番打探，李强告诉胡雪梅，胡建明每晚都到这里来，因为迷恋上了坐台小姐阿梅。胡雪梅没有想到父亲竟是这样一个人，愤怒之下，她更觉得应该把爸爸做坏事的证据留下来。李强当即拍着胸脯保证一定能拿到证据，因为歌厅里有个微型相机，由他保管，可以拍下他父亲做坏事的情形。
1: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李强给胡雪梅发来短信，告诉她他父亲已经和那个小姐进了包间。已经等候多时的胡雪梅啊，火速来到了歌厅。多日的努力就要有收获了，胡雪梅很紧张。按照歌厅的规定呢，保安不可以随便进入客人的包间，但服务员可以。于是李强找来了一身工作服，只一会儿功夫啊，他就把胡雪梅打扮成了一个服务员。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呢，李强还给胡雪梅找了一个棒球帽，让胡雪梅把脸尽量的多遮挡点。几分钟后呢，胡雪梅就推着装满果品饮料的餐车进入了父亲的包间。
0: 朦胧的灯光下，胡建明斜躺在沙发上，而那个穿着暴露的小姐则放荡的嬉笑着坐在他的大腿上。胡雪梅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她咬着牙按下了摄像机的开关，又趁着摆放果品饮料的机会，把微型相机迅速地放在电视机旁。胡雪梅刚刚离开父亲的包间，胡建明就迫不及待地动起了手脚，跟阿美小姐忘情地纠缠在一起，直到深夜12点多，胡建明才心满意足地离开包间。得到李强的通知后，胡雪梅迅速混进包间，取出了微型相机。
1: 次日，李强请朋友将拍下来的镜头刻成光盘交给了胡雪梅。手握着父亲出轨的证据，胡雪梅是心如刀绞，但她还是天真的以为抓到了父亲的把柄，父亲就再也不敢逼着和自己的妈妈离婚了。是胡雪梅想的这样子吗？
0: 手握父亲出轨的证据，一场怎样的风暴在等着胡雪梅？她能否保住濒临破碎的家庭？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父死家破谁之过》。
1: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啊，手握着父亲出轨证据的胡雪梅反倒不安了，眼看着离第三次开庭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胡雪梅来到了与父亲的公司，想与父亲呢好好的谈谈，可还没等他说明来意，胡建明就生气的对他说，你怎么没有上学去，快上学去吧。说完呢，就继续与客人谈起了生意。
0: 几天后，当地法庭再次开庭。在法庭上，李修利提出如果离婚，他要女儿的抚养权，胡建明居然满口答应。那一刻，胡雪梅对父亲的仇恨更强烈了。骗子，天天说是爱女儿，一切都是为了女儿好，原来都是假的。愤恨无比的胡雪梅终于做出了惊人的决定，于是她当庭出示了那盘光碟。
1: 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看到那些不堪入目的画面，听到亲友们在旁听席上窃窃私语的议论，胡建明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半晌他才勉强支撑起身体，有气无力地请求休庭。他踉跄地走出了法庭，不顾女儿的呼唤，坐上一辆出租车绝尘而去。
0: 这一走就是整整一天，担心胡建明的家人朋友给他打电话，他一直都没有接，直到下午5点多，他才接到了最好的朋友徐建军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他哭着对徐建军说，以后没脸做人了，竟然被自己的女儿拍到那样的场景。女儿可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在乎最疼爱的人呢，他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呢？徐建军安慰他，替他解释，说他毕竟是个孩子嘛，可能他没有意识到后果，他就是不想让你和他妈离婚。听到徐建军提到李秀丽，胡建明立马醒悟了，他想一定是李秀丽教唆女儿干的，不然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会想到这样的方法。李秀丽就是不想离婚，不想让他好过。好吧，那我就不好过，那我就去死吧。他高兴了。
1: 胡建明说到此呢，就挂断了电话，任凭徐建军再怎么打，他再也不接电话了。此后的两天，胡建明的手机关机，音讯全无。第三天下午，胡建明突然出现在了家里，他脸色憔悴，是眼窝深陷。那看见爸爸终于回家了，胡雪梅是既高兴又难过，眼泪就不由得挂满了双颊。
0: 他说：“爸爸，对不起。”胡建明却打断了女儿的话，声音嘶哑地说：“孩子，你没错，错的是爸爸。”幸福没有来临，等待着他的是什么？父亲是真的想回家，还是一家人最后的晚餐？正在播出《惊世风言之父子家破谁之过》。父亲回家后的第二天上午，班主任突然通知胡雪梅马上回家，说她家里有事。胡雪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急匆匆地回到家，看见爷爷和妈妈都抹着眼泪。紧张不已的她语无伦次地问发生了什么事。爷爷告诉她，她爸爸今天回老家上吊自杀了。如同晴天霹雳，胡雪梅彻底傻了。按照当地的风俗，胡雪梅得在爸爸灵堂前守灵，答谢亲朋好友前来吊唁。但胡建明出殡那天，胡雪梅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只是机械地跪在父亲灵堂前，一遍遍地说对不起。
1: 就在胡雪梅悲痛自责之际，这个家庭又起了波澜。办完丧事的第二天，胡建明的父亲和哥哥就找到了李秀丽，要求商谈胡建明遗产的分配问题。李秀丽呢，当即表态，她和女儿要继承胡建明的大部分遗产。此话一出，立刻引起了胡家人的强烈反对。
0: 他们拿出胡建明的遗书，遗书上清晰地写道：“我之所以自杀，都是李秀丽一手操纵的，是她让女儿在法庭上当众出我的丑，让我再无脸活下去。”在遗书的最后，胡建明还特别嘱咐，我死后所有财产全部归我父亲继承，任何人不得干涉。李秀丽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结局，在多次上谈无果的情况下，她向法院提交了诉状，要求将夫妻共同财产归自己和女儿所有。法院最终判决120万遗产，李秀丽和胡家各得60万。此案虽然最终是尘埃落定了，但涉及到的所有人却再也找不回昔日的幸福与宁静了。特别是胡雪梅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再也不能在学校继续学习了。一个花季少女的前程就这样被毁了。
1: 胡雪梅一家的悲剧根源在于胡建明的花心与滥情，正是他不负责任的行为才导致离婚的危机，才导致女儿过激的行为。而李秀丽在明知道无力挽回婚姻的情况下，还死死地抓住丈夫不放手，也是导致悲剧产生的重要原因。此案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是他们的女儿胡雪梅，她想拥有一个完整的家，这没有错，错的是她不该冲动之下将父亲的丑行曝光在大庭广众之下，结果导致了更大的悲剧。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带着15号令，包括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

0: 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 革命路上有他们，
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 强国路上有他们，
3: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 前进路上有他们，
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 爱心路上有他们，
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心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央视那新闻直播间曝光了东莞的色情产业链，哎呀，这个事儿啊，大家是议论纷纷，一时之间东莞火了啊，和这有关的一些视频呐、照片啊，也是蜂拥而至，你看也看，不看也得看，天天反正就说这事儿。那么，根据这个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官方微博今天发布的最新消息啊，大量命名为“广东紧急查处东莞娱乐场所色情活动”、“东莞艳舞视频”、“东莞扫黄图片”的木马病毒恶意软件，朋友们，木马病毒恶意软件正在通过论坛、贴吧、微博等等社交媒体是肆意传播呀！一旦要是点开了，你家这个密码啊啥的呀，包括你这银行卡密码啥的，只要跟电脑绑定了，非常有可能就被偷了，被盗了。这个流氓软件的推广啊，浏览器主页遭到篡改等等一系列的侵害呢，都会随之而来，大家伙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小心。那么安全专家也提醒大家，建议用户啊要谨慎下载这样的资源，以免电脑中毒造成财产损失。哎呀，就说那什么嘛，如果说我看现在这网友也特别有才哈，你身边有那种打扮比较漂亮的，就是自称是白领的哈，说退了去广东的火车票，要跟你结婚好好过日子，那大家要慎重。反正这玩意咋说呢啊，早这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事才发现才爆出来，爆出来之后现在反正就开始抓开始改，这四黑四害必须除啊，老百姓当然了你也少参与啊，消费也高是吧。好了，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天天大凤在节目当中都会跟朋友们讲老些个事儿了，那么这个点儿凤要跟你说哪些个稀奇古怪听都没听过的事儿呢，下面听凤给你唠一唠。话说有些人的脾气暴啊，干仗从来不分时间和地点，这不吗，在澡堂子里有俩人光不出溜就干起来了。哎呀妈，有啥事儿啊，咋这么冲动呢，没有人拍照片啥的啊。话说有个事儿可是够惊险的呀，有个公交车司机开车时突发脑梗，公交车呀就咣当咣当拖着护栏呈 S 线跑，一连撞了11辆车呀。哎呀妈，这可咋办呢，车上人现在咋样了。说妈妈的长头发也会伤害到宝宝，您信吗？哎，话说一对小夫妻呀、搂着20个月大的儿子睡觉呢，没想到妈妈的头发缠住了孩子的脖子，把孩子这个脸呢都憋紫了。现在这孩子咋样了？一会儿听凤跟你说一说。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就听凤给大伙儿具体唠唠今天这些个事儿吧。妥料来说说今天这事儿吧，说这干仗啊，完了撕不到一块腿的事儿吧，实话实说咱没少讲，没啥意思，你说干仗有啥本事，讲话了是不是，这年头玩的都是个智商，谁还要拼体力了，对不对。可是下面这俩人啊，这仗干的可挺特别，值得一讲。咋的呢，裸斗一丝不挂呀，朋友们，你说大冬天的大雪地里头咔一丝不挂裸斗，讲话不得冻完了。再一个，这得老些人围观了吧，哎，地方不是那么个地方，人俩搁澡堂子里头就光不出溜就撕不到一块嘴去了。那澡堂子里人人平等的哈，能出啥事儿呢，因为啥呢。话说9号这天下午晚上啊8点多钟，咱大庆的陈先生啊上萨尔图一个浴池去洗澡去了，一看顾客挺多，他提前的跟搓澡工还打招呼了，说那什么，你一会儿你先给我搓我吧，我着急。其实是啥，就不乐等呗啊。可是呢，这陈先生等了半个多点儿，发现这搓澡工怎么没了呢？这人上哪去了呢？让人等这么长时间，哎呀，这陈先生脾气也大，急眼了。原来呀，这搓澡工呢记性也不太好，出门吃饭去了。

0: 吃完饭就忘了要给这个陈江搓澡时落一个，就是这搓澡工吃完饭回来之后呢，被陈江找出来，俩人就吵起来了。陈江干啥呀？啊，刚才是不是跟你说了，给我切了搓，完撩了呢？完陈这个搓澡工也不乐意了，那你看人家吃个饭，至于不至于？没想多等多大一会儿，这俩人啊是越吵越起劲儿，越吵越起劲儿，俩大老爷们儿都上劲儿了。得了，随后啊，俩人是赤身裸体的在这个浴室里边就撕巴起来了。这地滑呀，那小心地滑嘛，是吧？二人都倒地了，但是啊，谁都不撒手啊。还好啊，让其他的顾客把俩人给劝开了，就赶紧吧，这个整面拉去吧，要不然这你说咬一口、挠一下子都能留大印子呀。赶紧报警吧！你看这俩老爷们打的挺起劲儿。之后呢，会善公安分局的民警啊就来了，来了之后对二人进行了个调解，这事儿啊才算拉倒。你说这何苦苦来的呢？多大个事儿，芝麻大点儿的事儿，俩老爷们就干一块嘴去了，磕不磕碜讲话了？就脱网子干，就那校长怎么说了？我就不脱光膀子打，我还打过你了，是不是啊？你又不是故意的，人家是忘了，说明白道歉就拉倒得了呗，这得理不饶人呢。有些人呐，差不多就点儿得了，要说吧，总好生气的人那肝儿都不好，赶紧看看，啥毛病啊这是。好了，大半公会正在跟朋友们说着唠着呢，欢迎好朋友们呢跟朋友唠唠嗑说说话，也可以说说大家伙身边的一些事儿哈。说呀，刚才那俩老爷们脾气挺爆，下面小伙脾气更爆，把自个儿车给点着了，自个儿把自个儿车点着了，你瞅瞅人小暴脾气啊，那车叫钱吗？那是钱来的吗？啊，司机点燃自己的车，到底是什么理由让这位先生这么大动肝火呢？话说10号晚上6点多钟，东城一品小区门前有个开着捷达的小伙在车上跟女朋友吵起来了，一气之下，这哥们儿脾气爆啊，拎出汽油瓶子就把这个汽油啊泼在车上了，拿喷灯就把车给点着了。这车你想，朋友们，那碰着汽油了，那这本身车里还有油啊，完了车上再倒汽油，马上就烧起来了。好在呀，消防队员是及时赶到，把火一扑灭。可是火是扑灭了，车是完全报废了，被烧的面目全非了。目前呢，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了。不是，我这小伙什么情况啊？这汽油包括这个喷灯，怎么随车携带呢？这是想早的做好这个准备了，想把车给点了，还是想把别的玩意儿给点了呀？你这再说了，你点自己车也不行啊。那玩意儿那么大一火，保不齐你燎着谁家窗门啥的，你把谁家燎着了，你赔起吗你？这别管是啥车，哪有这么干的？跟对象俩到底因为啥事儿急眼成这样啊？你媳妇给你扣绿帽子了还是怎么？你讲话说句不好听的，真说到那个程度也不至于到这样啊！啊，再说我估计肯定不会是这样。要是真是咋地了，这小伙的早拿这女的开刀了。不行啊，就大家必须得控制一下自己的火气。大冬天呢，天本来就这么冷，有颗火热的内心固然好，内心火热火热得了，别肝火那么旺啊。说这个公交车啊，司机正在开车的时候突发疾病，是个非常可怕的事儿，朋友们这个都可以想见。而且在咱们节目当中呢，之前凤儿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聊过哈，一些个这个公交车司机啊，包括的哥的姐啊，也有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也得理解一下，这工作性质就这样，每天在这样一个空间当中，而且时间压，尤其是公交车司机，时间压点压得很紧，然后呢又承担一车人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这是很大一个责任呢。然后他们这个压力大之后呢，可能休息又不好，工作强度也比较大，导致身体啊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很多，一些高发人群。这不嘛，福州一位公交车司机开车的时候突发脑梗了。那么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样的不可预料的事儿了呢？说昨天中午11点钟左右，福州公交车司机田运超开着901路公交车往上渡方向开，途经双福高架桥底下的时候啊，等红灯的他抬头看了一眼对面的公交车，觉得对方的状态不太对。怎么就状态不对了呢？要说呀，面对司机栽了个脑袋坐在这个驾驶室，就是司机瞅着正常，你看啊，咱开车尤其是大车司机，这视线特别好啊，外面看他看的也真亮，是吧？这坐的板正的，不说板正，起码这小脖梗着哈，就那种感觉啊。他这脑袋栽楞着，这车呀都开到马路当间这花圃上了，把边榕树边那个宣传牌啊、红绿灯都给撞倒了。不过很快呢，这辆车的引擎啊就启动了，开到路口和一辆奥迪撞上了，紧接着公交车又撞上道中间的隔离护栏，拖着倒地的护栏呢，咣咣当当就开始开了。哎呀妈！你想想，朋友们，这但凡正常一个司机，他不可能是做出这样的一个反应啊。得了。对面司机有问题， 这田云超啊，响都没细想，打开车门就跳下来。这公交车呀，拖着护栏咣当咣当跑，眼瞅着被他撞坏的小车是一辆接一辆。附近的协管员和市民瞪着眼睛干着急，这玩意儿你人上来不好使啊。田运超啊，也是公交司机，他知道公交车前门啊有个应急开关，只有利用它打开车门，才能把车停下来，避免再撞到别的东西。说着公交车在前面跑，田运超在后面就追呀、啊，追的呼哧带喘的。没过多久，浑身的劲儿也用完了，一个小车开过来，想都没想，田运超啊拦下小车就冲上去了。跟在公交车后面的他们呢，探头就跟窗外喊说：“让一让，快让一让，大家危险呢！”到下一站的时候，这辆肇事公交终于放慢车速。这田运超冲上去了，利用公交车前门的应急开关，拉开前门，拔下钥匙，拉下手刹，生气的将驾驶座位上的司机拽下来，说：“你怎么回事？把人撞成什么样了？你知不知道？”这老司机呀、啊，这吐字有点含糊，说：“我哪撞着人了呀？”这田运超依然觉得他是有精神问题，拿过对方的工作牌，仔细辨认之后，却发现没错，是个如假包换的公交车司机。哎，那怎么回事呢？精神头不对呀！这老司机呀、啊，这时候突然挨着车门子瘫坐下去。田运超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及时的把他送到医院进行救治。经过检查，当时这位老司机呀、啊、是突发性脑梗。哎呦我的妈呀！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了，这位司机哈、啊。原来呢，这名老司机在开车过程当中突然感觉到身体不舒服，导致车呀开到双福高架桥桥下的时候呢，本应该右转弯往福湾路方向行驶，没想到病情加重，刚过路口就撞上了护栏，而且还连撞了11辆车。听到这样的这个事故啊，我们都觉得很害怕。一方面作为这个普通的我们坐车的人我们害怕，另一方面我们作为这个外面的人我们害怕，再一个作为公交车司机的家属我们也害怕呀。实话实说呀，真的，我就在节目当中之前咱们也聊过，很多朋友跟我有同样的一个认识，就觉得说你看像这样的一些特种的特定的一些工种啊，他们的工作性质的缘故导致他们工作强度很大，每天也很辛苦，然后呢他们可能又没有一个很好的时间去把自己给这压力给释放出去，包括这个体检呢，每年能不能按时做呀？包括身体有问题的朋友们能不能有一个先兆的一个预知啊？这些我觉得都有必要啊，让这个最起码的一些急救的常识大家都了解了解。另一方面，当时在车上也有很多的乘客，肯定是公交车上不可能一个人没有吧。作为乘客，咱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去怎么办？包括一些紧急的制动，大家能不能了解一下啊？是不是能不能知道一下？车上没有一些很清醒的人，或者及时的报警啊，或者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对外进行及时的呼救，这都是办法。包括咱们公交车司机自己当时脑梗，朋友们，因为我不太了解脑梗到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自己神志都不是很清晰了，你让他去掌控一车人的性命啊，对他自己对周围的人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所以还是呼吁吧，只能说呼吁。首先咱们人呢到了一定年纪，现在啊像什么脑梗啊心梗啊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已经逐步年轻化了。我听说最年轻的一个这个小孩脑梗18岁，大家可能都不信，跟孩子的生活作息啊、饮食规律啊，包括这个吃东西的什么什么睡觉啊，都不运动啊，都有很直接的关系。所以在咱们自身平时要多多注意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一些特定的行业，像刚刚咱们提到这个公交啊、公司啊这些行业，咱们因为手下这么多司机、这么多司乘人员，他们掌握的不仅仅是一个车，更多的是周围群众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咱们作为一个整体，是不是要及时的、定期的带这些朋友们去检查身体呢？也是一项福利吧，这项福利不仅是给司机的，更是给我们大家的。下面这几位司机干的事也挺玄乎，有把车开到悬崖边的，哎呦我天哪，差点没掉下去，这咋开的呢？说2月9号深夜11点多呀，东阳警方接到报警电话，说几辆私家车误入山区，因为路面冰冻打滑，车被困在山崖边动弹不了了。多吓人，冰雪路面咱东北司机最清楚啊，这家打出溜滑直接就过去了，你根本不受控啊。话说凌晨10分，天哪，正下着鹅毛大雪呀，再加上这山区气温得多低呀，沿途道路积满了厚厚的雪，一路上啊警车行进困难，不停地打出溜滑。当民警赶到的时候，发现有仨车在道边停着呢， 那山路上经着呢，那是一段陡坡啊，那坡的前面是一个150度大拐弯，旁边俩就是悬崖呀。其中一辆车已经冲到道边上了，稍不留神就可能下去，那老危险了。得了，啥车不车，先救人吧。民警啊，查看现场路况之后发现，被困地方呢，距离山脚只有500米左右的距离。于是啊，拿出随车携带的铁锹啊、铲子啊等等工具，和几辆私家车上的乘客一道，一边清理道路上的积雪，一边把车呀往前挪，慢慢的挪。当所有车辆安全下山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1点多钟了。让民警疑惑的是，你说这大风雪天有病啊？往山里跑啥呀？啊？一问才知道。原来三辆被困私家车司机之间呢互相都不认识，当天晚上啊他们本来开在珠甬高速上，因为雪太大高速封道，他们只好下了高速从地面路绕行。因为是晚上啊，家人生地不熟啊，下了高速谁也不知道该往哪儿开啊，于是只好打开导航，一路跟着导航仪的指示走。就这么的几辆车绕着就沿着山间小路就进了山了，直到悬崖边几位司机才意识到危险，赶紧这才打电话报了警。看看真有胆儿大的呀，导航仪这玩意儿不能信呐。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有个散炮把自个儿导海里去了，在哪儿在什么位置了，国外的一个岛国，火了吧唧的，真的我都不说啥了，眼瞅前面海看不着啊，那俩是窟窿眼啊，摆设啊。对，大家也是，现在这年头你看，原来我记小钱儿哈，现在也有，就上哈尔滨，比如说从大庆往哈尔滨走的，哈尔滨的道也不好走，咱知道这七拐八拐的，什么上桥下桥的哈，就最近的地方就说你上哈尔滨就举个小牌儿，而且高速一下向导是吧，过去都找向导。现在这尤其私家车，大车咱不说了，不让往市区里进，私家车你基本上都导航了，可是导航归导航啊，这导航这些系统啊数据你必须得及时更新。3年前、5年前导航你还能信吗？别说3年了，1年前的玩意儿咱现在都信不过去啊，实时更新才行啊。导航得有，地图也要有，不熟的路段得查阅地图，实在不行把车停下。这种极端天气之下，安全最重要，命不是最重要的吗？我说哥们儿姐们儿啊，对不对？再一个，咱们还有嘴呢嘛，有嘴不行，问问当地的人呗。实在不行别瞎走，非常非常危险的啊。女性朋友喜欢留长头发，说带你长发及腰。什么什么什么嫁娶我可好哈、啊？但是长发飘飘虽然美，也有可能成为一种伤人的利器。不信您就来听听下面这个离奇的病例。这个一个20个月大的宝宝，脸色红紫，还布满红点儿，被爸爸妈妈呢紧急送往苏大附属儿童医院，医生赶紧给孩子抢救。这是发生啥事儿了呢？说这孩子呀，竟然被妈妈的长头发缠住窒息了。话说孩子的爸爸呢是苏州吴江人，儿子啊才20个月大。事发时间大约是凌晨1点钟左右，当时呢爸爸正在熟睡，听见了儿子一声大哭就打开灯，结果发现孩子这脖子已经被媳妇的一簇长头发就绕脖子，都窒息喘不上气儿了，脸上憋得确死确死的。随后呢孩子他爸呀拿来剪刀，赶紧把绕在儿子脖子上头发剪折。这个过程大约历时有2分钟左右，随后呢他就把孩子送到医院进行救治。这路上啊孩子恢复呼吸和哭闹，孩子一能哭了就好办了。这孩子被送到医院了，几个医护人员都觉得挺怪的，因为他们看起来其实孩子他妈这个披肩头发呀不算特别长。有医生就说了，可能是一种巧合，就这种情况就跟中彩票似的，发生几率非常的低。那么头发到底是怎么缠上去的呢？原来啊平时呢孩子都是睡在两口子之中间儿，平时孩子喜欢摆弄他和咬他妈妈的头发，小孩喜欢摆弄嘛哈。当天晚上呢，那两口子又是一块带着孩子睡觉，孩子他爸说了，说当天晚上啊关灯休息之后，我媳妇好像说过孩子曾经拽过他头发。也有医护人员分析认为说呀，说可能当时啊是孩子出汗比较多，脖子上又潮又湿，加上睡觉姿势不对，妈妈的头发慢慢的就缠上孩子脖子了，没有办法摆脱，越缠越紧，结果就造成孩子窒息了，都有可能。不过幸运的是，孩子最终还是脱离了生命危险，而孩子的脑部 CT 检查显示也没有发现脑积水等等情况，还好啊就是发现的比较早。其实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也是给收音机前的妈妈们提了个醒，带孩子最好是别留长头发，也最好不要和孩子一块儿睡。其实这孩子睡在父母身边呢，坏处挺多的。第一，空气很浑浊，不利于孩子的发育和成长。如果父母或者孩子有发烧、这个感冒这些症状，还有可能互相传染。 其次就是不安全，稍有不小心，咱们在节目当中我记得好像也跟大家讲过，有一个父亲啊抱着孩子睡觉，结果就是父亲胖嘛，把孩子给压死了，就是窒息了，就是不安全，稍有不小心，孩子有可能被睡梦中的父母就压伤，还有被妈妈的头发缠住的，发生刚刚这样的事情。如果您不信，咱们就来听听2012年的一件事儿。说王女士呢，家住武昌四美堂，2012年12月份出生20天的宝宝哭了一宿，怎么哄都没用。到了早上啊，因为宝宝有点鼻塞，王女士带孩子去医院就医。医生发现呢，这右孩子这个宝宝的右拇指啊，看起来像两节，而且还肿胀发紫。仔细一瞧，手指关节处竟然被一根头发紧紧缠了3圈。王女士回忆说了，可能是之前给孩子洗澡啊，之后穿衣服不小心缠上的，因为孩子衣服袖子长盖住手了，所以没有能够及时的发现。大家就记住，如果小孩要是不断的哭，而且哭得很不正常，没准就是哪块不舒服了，当家长的一定好好看一看啊。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
1: 见，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
2: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今天这个点咱们要说点啥唠点啥，下面时间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说呀，有个男孩偷偷把他老爹的金项链给卖了，本来将近3万块钱的项链卖了2000块钱，卖给谁了？能不能颠倒回来了？一会儿听风给你唠一唠。话说呀，有个女的已经怀孕7个月了，但是非得把孩子打掉，就死活要离婚，马上要当妈了，得高兴啊。对呀，你为啥还要离婚呢？一会儿听风一说呀，你就知道了。话说有辆三轮车呀，陷到道边泥坑子里头了，车主咋的呀，都推不出来呀，我费了牛劲了，真是。但是呢，他又拒绝好心人的帮助，这人咋这么轴呢？为的是点啥呢？大风故事会啊，也挺有味儿啊。下面时间呢，就听风给大伙儿具体唠唠今天这些事儿。说呀，10号的上午10点钟左右，萨尔图护镇大街一个首饰店回收店里头啊，一个男的报警说自己15岁的儿子让人骗了，咋回事呢？咱们呢来听一听。朋友们，你想啊，这小男孩没事的时候往那首饰店撩啥呀？哈、啊，这只能是跟这个金子银子有关呗。那么根据了解啊，9号的上午，男孩一看他爸他妈跟那睡觉呢。就把他老爸啊放在沙发上的100多克沉的黄金项链就拿出来了，并且呢叫上了朋友一同来到首饰回收店，打算呢把这项链给卖他。男孩说了，说老板刚开始啊说要给我2万块钱，之后呢价又压低了，随后呢又跟我要身份证，我把身份证给他之后啊，他让我先等一下几分钟啊，他回到店里之后回来说不能收。根据男孩的描述，几分钟之后啊，一个女的来到店里头说呀要修改首饰，这店铺老板呢建议女子啊收了男孩的项链，这女的和男孩啊就到店铺外面进行交易了，给这男孩2000块钱，并给男孩的手机啊晃了电话，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留给这男孩了。男孩拿到钱之后和朋友一块挥霍，怕家长发现又把手机给关了。他爸呀直到当天的下午才发现这项链没了，母亲挨个电话给这男孩的朋友啊，就一个个打，这孩子上哪儿去了？得知啊，儿子正在一个同学的家里头，父母立即赶到男孩的同学家。男孩已经这时候把这个价值3万块钱项链给便宜卖了，卖了2000块钱，就也基本上不剩啥了。10号的上午啊，父母带着男孩来到首饰回收店，却没有能够找回项链。那本身你也不是卖给那首饰回收店的，咋整啊？报警吧，是不是？这不诈骗了吗？类似于3万块钱东西就给2000块钱。哎，会战公安分局社区3队的民警赶到现场啊，得知老板不在，老板娘在看守店铺。老板娘打电话联系丈夫，丈夫说呀，并不认识收走男孩项链这个女子。民警从男孩口中得知，女子曾经给他留过电话号码，结果男孩手机屏幕破损无法使用，去营业厅查询通讯记录，因为男孩没接听，所以没显示。民警啊，随后调取了店附近的监控录像，再次打电话和店老板沟通。老板回家说了，他说他从老家回来之后呢，会帮助男孩找到收走项链这个女的，没准人家就是认识。同样的，就说这个家长啊，这平时这孩子真得教育好。我就说这小孩胆儿挺大呀，搞一般小孩真不敢呐。老爹那大老粗那项链就拿出去给卖了，贱卖了。家长且得教育好，也许下次偷东西出去卖，你那卖别的东西，这把卖金项链，明天卖电视，后面卖冰箱，把你家的东西给你倒得干净。哎，这啥也不说了哈。再一个，我觉得这个首饰店老板吧，怎么说呢？虽然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不过呀，大体上来讲还是比较啊，我觉得还相对来讲比较靠谱。拿这么贵重的东西，他怕是偷的，他就没收，对不对？再看一下身份证，也没收。但是你不收就不收，你也最好不要让所有别人。

人去占这个便宜，所谓的便宜啊，你要知道啊，天上没有掉馅饼的时候啊。好啦，大风故事会欢迎各位好朋友呢跟风交流互动。风火火说了，说大凤啊，你这嗓子像破锣似的呢，挺难受的吧，辛苦了啊。就是这个职业病，咽炎犯了，可能还需要2天的时间。不过就除了嗓子哪儿也不难受，也不是感冒，也不是发烧，就是这个嗓子呀，就是没办法哈、啊。像什么主持人呐、啊，包括老师啊，都有一些职业病，就是这个咽炎哈、啊，都有咽炎，大部分都有。你像那个。那天我看的是什么节目，听的是什么节目来着，就是咱们健康大庆节目当中说，像警察啊、像出租车司机啊，包括公交车司机，这些人呢都是很高危的什么呢，三高人群。你看吧，因为他们长时间工作压力比较大，比较辛苦，时间长了之后啊，精神压力很紧张之后呢，就容易生病，像什么高血压呀，是不是？包括作息不规律啊什么的，容易得这些毛病，大家都要多多注意啊。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说宁波呀，宁海一个80后女子怀孕7个月，马上要生了。一般哈，怀孕7个月，那家就是幸福的等待小生命的来临，可是她没有。他呀，不但要离婚，而且还要引产。现在引产那不相当于杀人吗？他呀是先后去了民政局、医院都没成功，后来到法院去起诉离婚。你说都成为准妈妈了，为什么叫离呢？听凤啊，跟你说说这场特殊的离婚纠纷。说26岁的丽丽和男友小王，2010年开始俩人登记结婚了。去年的6月呀、啊，丽丽有了身孕，这本是一件大喜事儿，没想到几个月之后，两个人却闹上了法庭。10号的上午啊，丽丽挺着7个月大的肚子来到了宁海法院递交诉状，要求离婚。小王呢陪着丽丽一同来到法庭，表示自己啊也同意。丽丽既不激动也不吵闹，法庭工作人员看上这个诉状觉得非常诧异，而诉状当中的离婚理由啊却只是简单的写着性格不合。性格不合你不也过好几年了吗？怎么这会儿才不合呢？经过仔细询问呢，丽丽这才说自己之前已经和小王一同去过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了，但民政局却因为丽丽已经怀孕7个月不同意给她办理。于是呢，丽丽又去了医院想把胎儿引产，因为这个胎儿健康而且已经很大了，同样也被拒绝了。法官询问为什么一定要把孩子引产，丽丽却沉默不语。再三追问之下呀，小王终于承认是自己在丽丽怀孕期间做了对不起她的事儿，丽丽要求离婚。那么了解到了事情原委之后啊，法官对小王是一番怒斥啊，你说啊，大丈夫你做错了就得有担当，你拿出个态度来呀，对不对？你现在跪着求老婆的原谅。之后法官呢又批评了丽丽，说哎呀，年轻人怎么能把婚姻当儿戏呢，说离就离，再说了孩子都这么大了，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啊，你们就算对自己不负责任也得必须对孩子负责任呢。这小王啊被法官骂的是面红耳赤，深深的低下了头，之后走向丽丽请求她的原谅，并且轻声说老婆我们回家吧，把孩子生下来。随后两个人拿回诉状走出法庭。大家可能也会经常听一些这个婚姻调解类的节目哈，咱们家这就能听到，就是当中很多烂事儿啊，什么这个媳妇怀孕呢、啊、老公就出去瞎扯淡去了啊，完了之后呢，或者说就是两口子哈，各揣各心眼儿，这同床异梦是吧？其实啊，夫妻之间走到一起啊，别管说能不能走到最终，但是既然说能同为枕边人呢、啊，那就是讲话了，几世修来的缘分，是不是啊？当妻子的怀胎十月很不容易，丈夫不但不用心呵护，还做伤害她的事儿。作为一个正常的、普普通通的男人来讲，有责任、有担当的男人来讲，于心何忍呢、啊？对吧？再说了，有了孩子了，身份不一样了，你不再是一个年轻的小女孩了，你要转变，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母亲啊，那个也不再是一个毛头小伙子了，变成了一个父亲，对吧？为了孩子退一步啊，妻子也原谅丈夫一次，丈夫也记住这次的教训，希望在以后的生活当中不要因为这件事儿俩人再有隔膜了。过去的事儿就翻篇吧，让他过去，给彼此一个机会，其实给他一个机会相当给自己一个机会啊。说一辆满载莲藕的三轮车陷到路边泥坑里不能动弹了，这要是有人看着了，好心人是不是上前得赶紧帮忙啊？这不吗，便衣民警好心上前就相助，却被车主拒绝了。
这有人帮是好事，为什么就拒绝呢？说三轮车司机姓陈，是武汉江夏区的一个菜贩子。9号下午啊，他驾驶三轮摩托车到乡下收购了300斤藕，准备运到街上卖。走到一条马路的时候啊，一阵大风吹来，把他身上的雨衣帽子吹翻，遮住了双眼。他一慌，这个车呀就失控冲到路边的泥水坑里头了。这坑大泥滑，连藕还沉，陈师傅根本没有办法把满载货物的三轮车推到坑外面啊。这事儿也凑巧，他当天出门太着急，还忘带手机了，没有办法联系帮手。陈师傅啊，只好把莲藕卸到路边，试着呀把空车推出来，没想到还是推不动。这事发路段正在修建呢，半天也没个行人，眼瞅着天就要黑了，陈师傅正着急呢，一个中年男人路过了，主动要求帮他推车。陈师傅一看这对方长得又粗又壮啊，害怕他是趁火打劫的坏人，连忙拒绝了。中年男子没想到，这我这好心相助怎么被人拒绝了呢？愣了一下，哎呦，明白了啊！赶紧呢，掏出警官证给陈师傅看。陈师傅一看，哟，原来是派出所的教导员，这呀才松了一口气儿。俩人呢是合力把三轮车往坑外推，因为车轮子陷太深，没法推出来呀。教导员打电话从派出所叫来协警等3个人，这呀才把这三轮车给倒腾出来。其实怎么说呢，有那个意识啊，我觉得是好的啊，这是个好事儿。就如果说趁火打劫的是坏人，那不就反倒火上浇油了吗？那哪是帮忙啊，对不对？讲话了，会发生啥事儿咱都不知道呢。就是现在啊，这个社会当中一些个不良现象啊，确实可以说伤了部分人的心，我们也担心，我们也害怕。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都说有困难找警察，这是警察主动帮忙，也感谢这位热心的教导员同志啊。但是呢，这个成都的两对小情侣，那家是脾气可老火了，老火热了。我不说吗？你内心火热可以，肝别太火热啊，肝火一旺容易干仗啊。说这两对情侣在公交车上干起来了，因为啥事儿呢？56路司机贾师傅证实啊，当时两男两女在车上就撕巴到一块儿了，就整到一起了。我跟其他乘客还劝架呢。他说事情呢发生在9号的下午3点半左右，他的车呀刚开出医院站不久，车厢后边就乱作一团了。有乘客是拳脚并用撕巴到一块儿去了。从公交监控看出啊，在车厢后部过道上上演了规模较大的打斗，一位男士呢将另一位摁在座位上就殴打，旁边还有两个年轻女士加入战斗，互相撕扯对方的头发，这打得也老血腥了。起初啊，旁边的乘客都吓得直躲，看着他们几个人互相打。几分钟之后啊，有乘客开始上来劝架了，整个过程持续了3分钟左右才罢手。贾师傅说了，因为车里面有人打起来了，赶紧他就把车停到边了，和其他乘客把这个俩打仗的赶紧劝开呀，完了拨打110了。后来一了解才知道，发生厮打的呀是两对情侣，打架的原因是啊，两个女孩为了争一个座位言语不合就打起来了，结果两个男的脸上都挂了彩，女的也是头发凌乱。哎呀，你说是因为一个座磕不磕碜？不过一看有人报警啊，双方马上停止打骂，连城已经和解了，很快自行协商处理了。我说啊，这个年纪轻轻的为一个座儿吵起来，真是磕碜呢。谁站会儿也累不死，对不对？现在这个4个人都受伤了，得不偿失啊。任何时候都得冷静面对问题啊。再说了，我就说了，有些那个什么对象啊，媳妇儿也好，老公也罢，不但不压事儿，反而替你惹事儿。这样的人呢，这真是，这凑成一家子以后也是个事儿。行了，朋友们，大风过会儿正在为大家直播啊，欢迎各位呢接着听风说，继续听风聊。3248说了，说以后啊就得让男人怀孕生孩子，让他们体会一下我们女人的苦。这招狠呢、啊、是要是男的也会生孩子了，这女人就彻底大解放了啊。凤儿你好，我看到那金项链的事儿就是黑心金店老板设计的黑心局，这是一种猜测呀，我们不能承认但也不能否认，因为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嘛，对不对？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得等待我们警察同志啊把这个事儿到给他调查的清清楚楚水落石出，把这个金项链给捞回来之后就全明白了。如果说要是碰着劫匪了，面对劫匪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一般人估计都懵了。你不蒙你瞅着好像没怎么蒙你，起码心里也突突的不行了，是吧？要是让你站那就淡定的嗑瓜子儿，你能做到吗？我觉着这个事儿吧，一般人是不行啊。但是这话是打哪儿问出来的呢？那指定是有发生的了。说7月17号凌晨2点40分左右，在安徽萧县的一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小刘和同事小李啊，正在加油店商店里值班呢。
这前呢，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啊。

0: 哎，不是白，没说啥色儿的，一辆面包车啊，从外面呢就进入到加油站里头了，并且呢停靠在了加油站商店的门前。啊，在听到车的这个响声之后啊，小刘就走出商店呢，准备给面包车加油了。然而啊，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说呀，打这辆车里头走出来两个戴着帽子的人，其中一个人拿出疑似枪支的玩意儿，指着小刘的脑袋。之后呢，小刘被要求进入商店。根据了解，这两名人员之所以要到加油站，就是为了抢劫。根据当天加油站的监控啊，当小刘被劫匪用疑似枪支指着头部被要求进入商店的时候呢，小李呀，正在商店里面营业台旁边看着电脑嗑着瓜子呢。一开始啊，或许是没注意，小李正在淡定的嗑瓜子儿。不过，当劫匪进入之后，小李似乎仍然没有反应过来，继续嗑瓜子儿。你说这瓜子儿咋这么好吃呢？啊？这个直到啊，劫匪要求这小李把钱拿出来，小李这才站起来。完了呢，还拍了拍手上这瓜子壳子，从身上啊掏出了钱儿，交给劫匪。拿到钱之后，两名劫匪在威胁小刘和小李啊一番之后，就匆匆上车。在监控视频当中啊，发现当劫匪从商店走出是上车之后啊，小李仍然回到电脑桌前，拿起了放在桌子上的瓜子袋，从里面倒出了几粒瓜子，嗑了几个。哎呀，这姐们儿这家是的，咋回事呢？这是不有点缺呀？这反射弧也太长了吧？拿到钱之后，啊，这劫匪不就走了吗？车子发动之后，彻底离开加油站数秒钟之后啊，就这嗑瓜子的小李似乎才反应过味儿来，缓缓的来到椅子前面，之后吓得一下嘣坐到椅子上了。通过视频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啊，一开始表现淡定的小李是十分的害怕。随后，小李和小刘拨通了报警电话。那么，对于小刘和小李的表现，在被人称为淡定姐的同时啊，也有市民表示十分的钦佩啊。他说了，人是有人说了，说这小姑娘这淡定可能是装的，不装成那样，怎么能让劫匪放松警惕呢？这么做挺机智的。7月18号下午。在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和踪迹之后，当地警方在当天的19点钟左右对犯罪嫌疑人实施了抓捕，一举将5名犯罪嫌疑人是全部抓获。根据了解，犯罪嫌疑人所持的枪支并非真枪，小孩玩的玩意儿啊。经过审讯，犯罪嫌疑人沙某、郝某对于持枪抢劫加油站（这枪是打引号的）抢劫加油站工作人员的事情是供认不讳，共抢得现金200多元。而令民警没有想到的是，除了持枪抢劫之外，该犯罪团伙还交代了一场更大的案件，什么呢？绑架。根据犯罪嫌疑人交代，本来啊，5个人准备对当地一家较为有钱的居民实施绑架，并且踩好了点儿。但是谁知道啊，还没等开始做这个预想中的大案呢，就被警方直接给摁住了。走人走正道，到啥时候咱不带错的。人这一辈子，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碰到。有的时候日子过得挺滋润，钱儿啥也不差，朋友也不差，方方面面都挺好。有的时候人是会在低谷的，可能一切都不怎么太顺利。但是大家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不管碰到多难的这样的问题，大家也不要走这个下道，不要违反法律，否则影响的不仅仅是3年5年这么个事儿，不仅仅是一件两件事儿这么个简单的一个结果了，有可能是你的后半生啊。
1: 看粪故事会，你一听一有味。
0: 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凤故事会，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抓紧时间说两件哏啾的小事儿吧。说您能让我从您的胯下钻过去吗？让我钻过给你红包。哎呀妈呀，这是精神病人说的话吧？话说11号的上午，在北京天坛东门附近，一位年轻男子头戴马面，自称要学习古人韩信的胯下之辱。据他自己说呀，03年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但毕业之后苦于一直找不到心仪的工作，就想创业。自己曾多次找到高校，想拉合伙人，但是屡次受挫。为了锻炼自己的忍辱负重的能力，才选择用这种方式。我说哥们儿，我建议你啊，干脆就别锻炼自己什么能力了，先去心理医院看一看再说啊。哎呀，行了，看看时间吧，这每天都比较紧迫，不见不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十七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

0: 我要的是北京鸭，这只是南京鸭呀。
1: 服务员忙换了一只，顾客在鸭嘴上舔了一下，撇撇嘴。
0: 哎呀，还是不对，这是广东鸭。
1: 又换一只，顾客又舔了一下鸭嘴，沉下了脸。
0: 你们怎么搞的啊？这只是湖南鸭。
1: 餐馆老板被惊动了，他三步并作两步来到顾客身边，激动的声音发抖。
0: 我自打一落地呀、就没了爹娘，也不知道自己个儿是哪儿出生的。今儿个遇上您这位神人，那麻烦您舔我一口，断一断我是哪儿的人呢。

0: 一个山村的富农，因为吝啬，没人愿意帮他干活，于是他就说：“
1: 谁要愿意帮我啊，我就让他每天吃三顿饭，另外再给5块钱儿。”
0: 来了一个饥肠辘辘的穷人，富人说：“
1: 你可以先吃早饭。”
0: 吃过一顿简单的早餐之后，富人又说了：“
1: 现在你可以吃午饭，这样呢，我们可以节省好多时间。”
0: 穷人同意了，又吃了一顿可怜的午饭。富人紧接着又说：“
1: 啊，在你还在这儿的时候啊，是不是也把晚饭一块儿吃了？”“
0: 好吧。”穷人回答，接着又吃了一顿同样简陋的晚餐。吃完了，富人喜笑颜开的开腔了：“
1: 现在呀，哈哈，你可以整天光干活了。”“
2: 主人，
1: 嗯，
2: 晚饭以后啊，
1: 嗯，
2: 我从来不干活。”

0: 地理老师说，
1: 请简述下列各地啊：阿拉伯、新加坡、好望角、罗马、名古屋、澳门。
2: 这个古时候有个叫阿拉伯的老汉，四处云游。一天，他爬山爬到新加坡，突然有一只长着好望角的骡马直冲过来。老汉急忙跑进名古屋，死死地顶住了澳门。

0: 从前有个财主，他非常吝啬。一天早上，他吩咐仆人给他买一瓶醇厚的酒，却不给仆人酒钱。仆人惊奇地问道：
1: 主人，您不给我钱，我怎么能打来酒呢？
0: 财主大发雷霆，诡辩说：
2: 什么？谁拿钱都能买来酒？不用钱能把酒买来的人才是真正有能耐的人呐！啊，快去！
0: 仆人只得空着手上街去买酒。这仆人边走边思忖着，
1: 我该怎么办呢？
0: 过了不多一会儿，仆人拿着空瓶子走了回来。财主见状破口大骂：
2: 哎呀，你个死丫头，你让我喝什么啊？
0: 仆人心平气和地说：
1: 主人，谁都能从盛满酒的瓶子里喝到酒，能从空瓶子里喝到酒的人，那才是真正有本事的人呐。

0: 推销员选了一个新品牌，走进大商场推销他的商品。
1: 这是我们最新的产品，测谎器啊，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好人坏人，只要是把它戴在头上，就像我这样，只要是讲了谎话，这红灯马上就会亮，百试百灵啊，货真价实。有了它，保证您从今往后不再受骗。哎，这位先生，您看了这么半天，一定想买一个吧？
2: 我是看了好半天了，可你头上的红灯怎么还不亮？亮了我准买。

0: 有个财主想少花钱请个私塾老师，有人帮他在外地请了一个，除谈妥每年给多少钱外，还谈到了伙食标准。私塾老师在来信中说：“
1: 无鸡鸭，也可无鱼肉也。”
0: 那时写文章没有标点呢，财主一看，喜上心头，心想：无鸡鸭也可，无鱼肉也可，省了我的伙食钱，请。哪知私塾先生的要求是无鸡鸭也可，无鱼肉也可。财主原想少花钱，其结果是天天混菜，反而多花了不少钱。

0: 一个推销员正在商场柜台前推销自己的商品。
1: 使用本公司新研制的刮脸机，极其的方便，省力啊！欲使用的男士啊，只需要投入几个硬币，把头放在支架上，机器就会自动开始刮脸的。
0: 围观者将信将疑，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男人大声问：“
2: 可是，每个人的脸型都不一样，那剃刀是怎么工作的？”
0: 推销员一拍胸脯：“
1: 各位请放宽心啊，只要是剃过一次，各位的脸型它就都一样了。”

0: 一个货郎来到一家乡村客店投诉，请老板娘给他做晚饭。贪财的老板娘想从他身上多刮几个钱，就在他这副担子上打主意。她一边做晚饭，一边和丈夫商量：“
1: 哎，留下担子，
0: 这好办呢。你在他饭里加一点健忘草，谁吃了这种草，一定会忘掉一件事。货郎能忘掉什么呢？当然会忘掉他的担子了。”老板娘听了这话，连声说好，便扯了一把健忘草放到了货郎的饭里。货郎吃得很香，饭后谢过老板娘，就进客房睡觉去了。第二天一大早，货郎就离开了客店。老板娘醒来以后，连忙查看货郎的担子还在不在。可是到那一看，客房里已是空空如也了。
2: 哼，你这个大笨蛋，你还说健忘草有多灵呢？他根本就没有忘掉自己的担子嘛。
0: 那么他肯定是忘了别的东西。
2: 你个老笨蛋，亏你还在这儿乐呢，他忘了付钱了。

0: 有一个叫任大夸的人，只认识川字儿。一天，有个小孩拿了一本书来请教，任大夸想找川字教这个小女孩，可是翻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突然，他发现了一个三字，不由得气鼓鼓的骂道：“
1: 我到处找你找不着，原来你躺在这睡觉来了。”

0: 一位领导酒后被扶到主席台上，坐定之后却说道：“
1: 上主席。”
0: 秘书一看，赶紧把他扶到厕所去醒醒酒，而这位领导呢，却坐在马桶上吩咐：“
1: 开车。”
0: 秘书看他实在不行了，就将其送回家，老婆帮他脱鞋，并把他扶上床。没想到，这位领导亲切的抚摸着老婆的手，问道：“
1: 小姐贵姓？”

0: 一个庸医在家乡混不下去了，临走的时候对邻居们说：“
1: 我实在是舍不得你们，也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这样吧，就给你们每位一副药吧。”
0: 邻居们不肯要，都说没病。庸医说：“
1: 哎呀，你们吃了我的药，自然不就有病了。”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开点，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9: 就是啊，
2: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

0: 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7: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5: 那微风中的歌吟，
14: 《风从东方来》。
16: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民族音乐经典老歌欣赏节目《风从东方来》，这有一些些阴郁的江南，深秋的南京。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在歌声里，在季节里，我们去寻找音乐大中国。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开场曲《满山红叶似彩霞》，这是电影《等到满山红叶时》当中的一首插曲。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和你共享秋意浓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刚刚一曲经典老歌，柔婉的改编的《荷花颂》，继续和你一起来分享。这是一首金歌，来自于余奎志的《青松赞》。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经典老歌，民族音乐，继续和你共享。

0: 当你遗忘了自己二十岁的样子，民歌民歌记得你年轻过。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班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如何显年轻。啊，要说呀，这年过半百，是什么决定了你显老还是显年轻呢？有的朋友说呀，人到50，容貌就是半生的成绩单呢。确实啊，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他已经走过了半生风雨了，那么就会明白，岁月从来不会偏袒。

状态是刻在生活里的习惯啊。那都说老，是什么是老呢？心态。如果说你的心态老了，那就是真的老了，对吧？都说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不是第一条皱纹爬上了眼角，不是第一根白头发藏在你的发间，而是从一个人的心态彻底封闭，放弃热爱，认命妥协的那一刻开始，这个人就开始衰老了。很多人啊，年过半百，心老的不是身体，是他的心气儿啊，开始默认人老了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就应该凑合了呢？不再打扮自己，也不再期待生活，日复一日重复枯燥的日子，抱怨生活很辛苦，命运如此的不公，纠结着过往的遗憾，也计较着生活当中的一些鸡毛琐事，心里面装满了疲惫啊，焦虑怨气，他的眉眼自然就是紧锁状态，气场黯然无光啊。咱们再看那些越活越年轻的中年人，都是有一个共性啊，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呢？人虽然老了，年龄也在那摆着，但是他们的心态不老。这样的人呢，能够接受岁月的沉淀，人家不纠结年龄数字，不内耗过往的得与失，依旧对生活保有热情，愿意接触新鲜事物，不固执，不狭隘，不消极，心里面不装事儿啊，眼底是有光的，心中是有爱的，这一份松弛通透的心态，它就是最好的护肤品啊。面相它是一个心境的投射，心态年轻，岁月自会温柔以待。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个是心态，再就是情绪，负能量啊是最催人变老的。50岁之后呢，最昂贵的保养就是情绪稳定啊。中医呢经常说叫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所有的显老本质上它都是情绪的堆积啊。半生操劳，上有老是下有小，肩上扛着家庭责任，心里面藏着万般的压力。有的朋友呢遇到一点事情就容易生气啊，发火发怒，爱较真儿，爱纠结，一点小事耿耿于怀，一点矛盾是辗转难眠，长期被焦虑啊、委屈、愤怒、内耗所裹挟，长期情绪啊淤结的人最容易憔悴泛黄，眼神疲惫，面色沧桑，看起来呢就会比同龄人苍老好几岁啊。咱们再反观那些状态年轻的中年人，人家早就戒掉了情绪内耗，已经看清了人情冷暖，看淡了是非争分，学会了放过自己，不纠缠烂人烂事，不纠结得不到的东西，也不焦虑未来发生的未来。情绪平和的人呢，他的气血是顺畅的，眉眼舒展，神色从容，能够稳住情绪，就是稳住了你的容貌，稳住了半生的福气啊。那么看一个人是否衰老呢，也可以看一下他的生活是否自律啊。要说这个年轻的容貌确实是可以靠天生，50岁的状态呢只能说靠自律了。年过50，人与人的颜值差距早已经不是基因能够决定的了，而是日复一日的生活习惯拉开的。显老的人呢大多生活很随性啊，肆意的透支身体，长期熬夜失眠，三餐也不规律，重油重盐重糖，久坐不动啊，懒得运动，懒得养生，懒得打理自己，任由身材走样，他的体态是佝偻的，精神是萎靡的。熬夜呢会透支我们的气血，那慵懒就会消磨你的精气神，久而久之整个人就会透着一股疲惫的暮气啊。而显着年轻的中年人呢都在悄悄地坚持自律，不必说过度的严苛啊，但是要有一些分寸感，早睡早起，养好气血，清淡饮食，调养身体，日常运动要舒展体态。他们呢懂得敬畏身体，珍惜健康，不会挥霍时光，不透支生命啊。老话说得好，岁月从不败自律之人，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这就是最高级的抗衰啊。

想要衰老的慢一些呢，要懂得留白，嗯，就是不把事事都放在心上，也放过自己啊。大半辈子啊，很多人的疲惫都是来自过度的操劳。年轻的时候呢，为了生计奔波；中年时，为了子女、家庭琐事操心，事事呢都是亲力亲为，事事耿耿于心，一辈子为别人而活，唯独亏欠了自己。操心太多，背负太重，是中年人最累、最显老的根源。很多人50岁就满脸的沧桑，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人、太多事儿。操心呢，子女的前程，纠结邻里的琐事，惦记着人情往来，放不下啊，也想不开，丢不掉，心呢一直在紧绷着，身体从来没有放松过，自然他就会老得很快啊。那么显得年轻的中年人。他们是懂得留白的，学会了放手。子女啊，自有他的人生之路，不必事事都去掌控。学会减负，琐事不必较真，烂事不必纠缠。要学会稍微自私一点，要把时间和精力留给自己啊。人到半百，要少操心，少负重，少执念，身心松弛，样貌自然会轻盈年轻。那刚才也说了啊，最显老的生活状态是一辈子为别人而活，唯独委屈了自己，舍不得打扮，舍不得消费，舍不得享乐，一辈子围着家庭家人转，慢慢就弄丢了自己，活得枯燥又压抑啊。内心匮乏的人呢，他的眼神你看一下是空洞的，气势黯淡，自带苍老感。而真正通透的中年人呢，半生归来，终于懂得。原来要好好的取悦自己，才是后半生的必修课呀。那我们也不必说追求奢华，但是要干净得体；不必张扬，但是要从容精致。偶尔呢，取悦自己，培养一份爱好，留一点独处时光，穿你喜欢的衣服，过舒服的日子啊。一个人他只有说内心丰盈了，生活有趣，懂得爱自己，眉眼才会灵动，气质才会年轻。年过半百，终于明白，衰老确实是不可逆的，但是状态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皱纹呢是岁月的勋章，不是衰老的标志。真正的年轻，从不是皮囊的鲜嫩，而是心态的从容，情绪平和，生活自律，内心丰盈。50岁，它只是人生的下半场开端，往后余生，希望大家要少内耗，多松弛，少操心，多好好的爱自己啊。

接着来分享一下变年轻的一些小妙招啊。来说这样一个话题，说说比同龄人年轻的人，他们在私下都在做这四种运动啊，不是跑步啊。那我也观察过身边那些比同龄人显年轻的人，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他们呢很少去跑马拉松，也不怎么在朋友圈里面晒跑步的轨迹，但他们的身体状态就是比天天跑步的人看着更轻盈更精神。他们呢私下做的运动往往不是跑步，而是下面这四种啊。第一种是力量训练，但他们不叫撸铁啊，咱们叫撸铁啊。就那些看着精神的人呢，家里多半是有几副小哑铃的，或者是弹力带，不一定多重，但是用的肯定特别勤。他们呢做力量训练不是为了练出大块肌肉，是为了留住肌肉不掉啊。那人过了30岁啊，他的肌肉量就开始悄悄的往下走了，肌肉一少，代谢就慢啊，脂肪就容易堆积，整个人看着就是往下坠。留住肌肉就等于留住了代谢的发动机。咱们去看那些不显老的人啊，他的胳膊腿都很紧实，不是瘦，是有一种支撑力，那种薄薄一层的肌肉撑着皮肤的感觉，跟纯瘦完全是两码事。第二种呢叫核心训练，但不是在健身房里面卷腹啊。他们这个练的核心方式呢特别特别的低调，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做一个很简单的平板支撑，或者是靠墙站的时候收一收肚子，或者是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收一收下巴。这些动作看着不像在锻炼，但是你注意看他们站着的姿态，腰是不塌的，肚子是不挺的，人不往下出溜啊。那么这个核心呢是你身体的中间枢纽，核心收得住，你走路坐着干活全身的力线都是通透的，那核心如果散了，人就会往下堆，看着就没有精气神。第三种啊，单腿站立，他们把这个当刷牙的习惯一样啊，这个习惯呢藏得最深了。很多比同龄人年轻的人刷牙的时候呢，喜欢把一条腿抬起来啊，单腿站着刷牙，这个动作我感觉还是挺有难度的啊。怎么来做呢？左脚刷一会儿，然后呢换右脚，就是这么简单。有的朋友说这个动作有什么用呢？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啊，单腿站立练的是小脑功能和身体的稳定性，而平衡能力恰恰是衡量身体年龄的重要标志之一。你能够稳稳当当的单腿站住，说明你的神经肌肉控制能力是在线的，这套系统不老，那么你走路它就是稳的，摔倒的风险就很低。人老最怕是什么呢？最怕就是摔倒啊，磕了碰了。不显老的人呢，他的底子扎实得很。第四种训练叫后背训练，但不是练倒三角啊。他们几乎呢都有练后背的习惯，但不是为了穿衣服好看，是为了不驼背。咱们去看一下身边那些上了岁数还腰板笔挺的人，他们一定有意无意的做过展肩呐、扩胸或者是划船之类的动作。后背肌肉它就是你身体的挂衣架。肌肉有力，肩膀就能够往后打开，胸腔就是挺起来的。如果说后背一塌，那么人就会跟着缩下去，看着又显矮又显老。他们呢把这叫做开胸顺气，做完呢不光体态好，就连呼吸都顺畅了。这四种运动啊，没有一个是需要咱们专门去健身房才能够做的。像力量啊、核心、平衡和后背这四个方向，把身体的框架就给撑住了。人是往上走的，不是往下塌的。由此可见啊，为什么同龄人有的人显老，有的人显年轻，其实他们在背后也是默默做出了很多的付出和努力啊。
所以说呢，咱们当看到同龄人比自己显得年轻的时候，心里面不要只有说羡慕嫉妒啊，如果说想变得和他们一样，那也要自律起来啊，从今天开始，不妨咱们也慢慢的自律，开始运动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 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
1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7: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手机方面的话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啊？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啊，他们的手机一用就是4、5年啊，他们这个屏幕呢可以说是伤痕累累，边框也掉漆了，但是依旧每天揣在兜里面正常使用。反观呢，手机店里面的新款旗舰年年扎堆发，但是这个价格呢，动辄是4、5千，销量却悄悄的往下走，买的很少啊。以前呢，大家是几乎2年换一台新手机，追求最新的处理器、最好的摄像头。现在风向彻底改变了，只要这个手机它不卡呀，啊，日常不卡顿，坚决不换新手机。为什么呢？因为手机早已经悄悄进入到了5年时代，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真的没有必要跟着厂商的节奏，盲目的去换新手机。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啊，为什么说现在的手机能扛5年不卡？普通人到底需不需要频繁的更换手机呢？首先呢，来了解一个现实很扎心的情况啊，就是换机的周期拉长了，5年钉子户啊越来越多了。

看一组实在的数据，中国信通院的报告显示，2025年呢，国内手机的出货量是在3.07亿部，同比下降了2.4%，连续多年的增速放缓了。换句大白话来讲，就是买新手机的人怎么样呢？越来越少了。大家呢换手机也是越来越理性了。以前行业默认这个手机的寿命可能也就2年或者是3年，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啊！可以上网搜一下啊，大把的5年钉子户。有人使用的是现在使用的手机可能是2019年的，什么华为 Mate 20啊，至今还在使用。也有朋友肯定有啊，用的这个 iPhone 的 iPhone 8呀啊，用到2024年，换一块电池可以再占1年啊。还用什么这个什么小米的啊，这些老型机至今活跃在日常的使用当中。看一个网友分享的典型例子啊，说我们公司的保洁阿姨，她是2020年，那么就是6年前呗，买了一个1000元的1200块钱左右的安卓手机，现在依旧每天用它扫码付款，跟家人微信聊天啊，发视频，除了电池啊可能不太经用了，因为毕竟6年了嘛，这个电池损耗也是挺大的，其他的没有什么毛病啊，为什么要换呢？这阿姨说我没有换手机的理由啊。还有不少的上班族啊，也是在2021年买的终端机，平时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手机的需要啊，就聊聊微信啊，刷个短视频娱乐娱乐，逛个淘宝啊，就买点东西。如果说这个手机它也不是追求什么打游戏啊高性能什么的，它是完全够用啊，至今使用呢依然是流畅是不卡的，就没有换新手机的想法。那么说为啥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5年钉子户，这个核心就是一个日常用着没问题，它没坏，那么咱就没有换的必要啊。第二个核心真相，现在手机质量和性能早就能够扛5年了。有很多朋友疑惑啊，说以前的手机用个1-2年它就卡得不行了，现在为什么能用5年以上呢？这到底是手机用户变得抠门了，还是手机本身真的变强大了，性能和优化都是上了好几个台阶啊。咱们来了解一下，第一呢，它的硬件性能是过剩的，日常用根本跑不满。5-6年前，这个手机的处理器的性能可以说一个字来形容，弱。就单独打一个微信的话，它的启动都得等半天。你多打开两个软件，可能你开的音乐软件，再打一个微信，再开一个淘宝软件的话，手机就已经卡顿了。但现在完全不同了，哪怕就是1000元机啊，1000块钱、2000块钱的手机，它搭载的处理器性能都是足够咱们日常使用的啊。你像终端机啊和旗舰机的性能，这个差距日常使用几乎是感觉不太出来。简单来说，现在手机性能普遍是过剩的，完全够用。普通人日常咱们用什么呢？微信，对不对？抖音、淘宝、手机啊、导航啊、扫码，这些应对性的这个要求呢是比较低的，哪怕说5年前的一个终端机跑起来都是绰绰有余啊。打个比方来说啊，就像是一辆它能跑200迈的车，平时你在市区是不是80迈是一个限速，你跑呗，你就跑到这个跑180也是没问题的，根本用不到它的极限性能，因为它能跑200呢，自然就不容易卡也不容易坏啊。第二个原因呢，是系统优化大升级，越用越卡已经成为过去式了。以前呢，安卓手机最大的吐槽点说用久了安卓手机必卡啊，垃圾清理不干净，后台呀偷偷的运行，这个系统很臃肿，2年之后卡到没法用。现在各大厂商都在狠下功夫做抗老化的优化，比如说现在的手机呢，它都有智能的内存管理，自动关闭不常用的后台，不让多余的程序来占内存，还有储存的碎片化优化，避免用久了之后它的储存功能零散导致卡顿。再加上呢，系统更新从大版本变成了

模块化，只更必要的部分，不增加额外的负担，旧手机也是能够长期保持流畅的。简单来说呀，以前的手机是越用越老，越用越慢，现在的手机系统呢，优化相当到位，用五年流畅度啊，它的衰减是非常小的，日常使用几乎是感觉不到它卡顿的。是吧？再一个就是日常的需求呢，没有什么变化，老手机完全能够满足。再想想，咱们买手机能干什么呢？十年前可能会追求啊高清拍照、流畅玩一些大型的手机游戏、手游啊。现在呢，绝大多数的人需求没变，甚至更简单了，我就能够扫码付个款，微信聊个天，可以刷个短视频，看看什么电视剧，追个网剧。啊，开个导航，偶尔拍个照，这些需求五年前的手机就已经能够满足了，现在的老手机那更是不在话下，对吧？就像你每天呢只吃一碗饭，咱没有必要说买一个超级大的碗，那日常需求呢没升级，老手机完全够用，换新手机呢是有一点浪费了。像这个手机啊，咱们从买到现在，如果用了将近五年左右的时间的话，唯一大概率出问题的是什么呢？一定是电池。五年吧，你想想，那五年的时间，你给它充电，那得充多少次？现在这个智能手机，一般啊，正常情况也得一天一充吧。它的续航一定是变短，充电会很慢，这是一个正常的老化。不是说手机坏了啊，咱们可以去线下的门店更快更一个这个新电池，可能也就一两百块钱，手机立马又恢复了续航，就跟新手机是一样的。至于说屏幕有些划痕呢，这个边框有掉漆的地方，它完全不影响使用，偶尔卡顿啊，有时候会卡顿，有点小故障，咱们清理一下垃圾，或者呢手机长期没有关机过，咱们就开就是开关机一下就好了。现在手机的零件呢比较好配，维修也很便宜，小毛病修修就能够继续使用，没有必要一有问题马上就想换新手机呀。真得是理性算账啊，盲目的换手机它有的时候不一定划算。很多朋友呢每年就换旗舰手机啊，就是这个主流推出的哪一款都跟风去买，一部啊真是不便宜，怎么也得四五千块钱吧，五年换个两三次那得花一万多块，而五年钉子户呢，一部手机用五年花个一两千块钱，是不是人家这个干省下来了，这个差距是一目了然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旗舰机啊，现在呢新款的旗舰机价格是越来越贵了，四五千那是一个常态，六七千的手机有没有呢？也有啊，也不少见。但是新机发布之后半年的时间吧，价格呢就会大幅的下降。当初咱们花高价买的手机，现在你会发现便宜了很多，可能有的都便宜会便宜800到1000块钱啊。更加关键的是呢，新机升级越来越小了，每年新款无非就是它的处理器可能会快一点啊，摄像头的像素提高了一点，外观呢给你变个样，日常使用根本就感觉不到有太大的差距，花四五千块钱买了一个感知不强的升级版本，要考虑考虑它值不值得。有很多朋友可能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好啊，是两年换一次手机，旧手机呢要么闲置在家里面吃灰，要么就是低价卖掉了，这个折价相当严重啊，一部3000块钱的手机啊，用两年之后卖掉可能也就能卖个几百块钱，平均就得花1000多块钱一年啊，而用五年呢，哪怕说最后咱当废品的话，平均下来如果说你这个手机就是1000块钱买的普通手机，你用五年，一年也就管200块钱，这性价比这直接拉满了啊。要说换手机呢，花钱我感觉很简单，麻烦在哪儿呢？
麻烦的是数据的迁移，像微信的聊天记录啊，照片、视频、通讯录，一些软件什么账号要转移过去啊，你这个就是传输一下也得半个小时，是不是？有的那个你的内容比较多的话，那恐怕得一个点儿，还容易会丢失数据。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讲呢，手机里面存了太多重要的东西，频繁的换手机太折腾了啊！一部手机用5年，不用频繁的迁移数据，又省心又省力啊。那么什么情况下才需要换新手机呢？不是说呀，所有人都要当5年的手机钉子户，理性消费不是抠门，是按需选择。那么咱们来说一下以下这三种情况，该换就换啊，这手机呢，也不用硬扛着。第一个情况是手机彻底卡顿，卡死了，它已经影响你日常的使用，打一个软件，打开软件启动半天没反应。啊，频繁的死机重启、扫码都卡啊，清理垃圾呀、恢复出厂设置都尝试了，依然没用。那么这种情况下，这手机就可以换了。第二种情况是硬件严重的损坏，维修成本太高了。像这个生活当中啊，咱们手机呀、一下掉在地上了，屏幕摔碎了。主板也坏了，进水很严重，这个维修费用已经超过了手机残值。这个手机你现在卖，可能就只能值个200-300块钱，或者是300-500块钱，维修的话得700-800，那咱就得考虑考虑，你说还有修的必要吗？是吧？不如说再添个1800的，换个新手机了。第三点呢，是有特殊的需求。你的之前的旧手机满足不了了，比如说我追求玩大型的手游、玩游戏，我需要专业的拍照的功能，要拍照很清晰，要这个有视频剪辑的需要，那么老手机它的性能可能不够啊，拍照呢只能说勉强，但是这个清晰度是不够的，拍视频也很模糊，那你如果追求这方面的话，就得换手机，因为它已经影响你的工作了，是可以换的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只是说手机电池不太耐用啊，这个手机外壳啊有一些小划痕，偶尔会有一些卡顿发生，完全没有必要去换新手机啊。换一块电池，咱们清理一下垃圾，这个手机还能再用个1-2年，该省省该花花嘛。希望大家呢能够理性的看待换手机，手机呢是一个工具。不是面子，别说手机了，就现在连汽车，它也不是一个充牌面的东西了，它就是代步工具啊。手机呀，早已经进入了5年时代，对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不卡顿，能够满足日常需求，它就是一部好手机，没有必要为了什么跟风啊，去追逐潮流，为了所谓的面子，频繁的更换手机。其实，一路下来都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啊。现在的手机呀，质量是越来越靠谱了，性能也是越来越强，优化也变得更好了。用5年，真的不是梦。与其说追求年年换新手机的新鲜感，不如理性消费，咱们按需使用，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啊。要记住，这个手机呢，它是服务生活的一个工具，不是用来攀比面子的。只要手机不卡顿啊，日常能使用，没必要换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

0: 相应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3: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他。
3: 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0: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0: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0: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2: 幸福未来。未来。
13: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5: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6: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5: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6: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其他都104国家。
15: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6: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5: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呀、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

0: 案子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6: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
1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

0: 都有自己的远方。
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货到付款：
8: 400-0052 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0: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0: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收藏着一件人称青铜之王的商代铜鼎，它通体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壁厚6厘米，重达832.84公斤，是目前已经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重的单体青铜礼器。因鼎肚腹内壁上铸有后母戊3个字而得名，这就是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后母戊鼎。鼎是中华文明的见证，也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代表。青铜鼎气质沉雄厚实，纹饰凝丽神秘，是中国青铜艺术成熟期最具审美价值的艺术品。早在7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陶制的鼎。鼎本来是古代的烹饪之器，相当于现在的锅，用以炖煮盛放鱼肉。传说大禹曾收9木之金，铸9鼎于荆山之下，用来象征9州。自此，鼎就被视为立国重器，鼎字也被赋予了显赫、尊贵、权势、盛大等隐身意义。我国青铜鼎的铸造水平在商朝和西周时期达到了顶峰。《左传》记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青铜鼎成了国家盛衰的象征。后来藏礼于器，青铜鼎发展成祭祀天地和祖先的神器，用以祭天祀祖，缅怀先祖功德。那么后母戊鼎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0: 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有关青铜器的研究以及甲骨文中的记载，认为在鼎夫内壁铭文后母戊三个字中，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傅静的庙号。根据铭文可知，后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两个儿子祖庚和祖甲为祭祀其母亲傅静而制的。在古代中国，青铜是一种十分珍贵的金属，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而后母戊鼎重达 832.84 公斤，铸造如此巨大的青铜器至少需要1000公斤以上的原料。这件青铜大鼎的铸造在当时大约需要200-300名工匠的密切配合才能完成，这足以反映商朝中期青铜铸造业的宏大规模。商周时期铸造的青铜器大多应用陶范法，陶范就是陶制的模具，把融化的铜液浇灌到模具中，待铜液冷却凝固后拆掉模具，便得到了成型的青铜制品。据专家考证，后母戊鼎就是用陶范法铸造而成的。经过推算，需要使用20余块外范才能铸出后母戊鼎的硕大身形。而且重达800多公斤的后母戊鼎，除双耳以外，鼎身和鼎足是一次浇铸成型的，这本身就是铸造工艺上的一个奇迹。最让人感到吃惊的是，后母戊鼎在制造时还暗藏玄机。您可能很难想象，这个重达800多公斤的大鼎，四足却被铸成空心的。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为了节约铜料吗？研究人员经过仔细观察，发现鼎身器壁厚约3-5厘米，而四足直径至少也有15厘米。如果将四足铸成实心的，肯定是四足冷却慢，器壁冷却快。依据热胀冷缩的原理，由于它们的膨胀系数不同，大鼎完全冷却后，四足与器身的连接处将会发生扭断。当时的工匠显然已经掌握了这一热力学原理，有意将四足铸成空心儿，从而避免了不同膨胀系数所造成的扭断。由此可见当时青铜铸造技术的高超。后母戊鼎上的纹饰充分显示出商代独特的粗犷原始之美。大鼎的外壁装饰着饕餮纹、牛头纹、魁纹和蟾纹，中心平素光滑，显得浑厚庄重。饕餮是以虎、牛、羊等动物为原型，经过抽象的艺术处理创造出来的一种神秘怪兽，表现出古人对自然的崇拜。人们将饕餮纹装饰在青铜礼器上，使礼器显得更加神秘庄严。青铜器在铸造成型之初是金黄色的，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颜色是因为数千年被深埋地下，青铜器已被侵蚀而生了铜锈。我们可以想象，身形巨大、重达千斤的后母戊大方鼎，3000年前出现在中原大地上时，是何等的金碧辉煌，威震四方。那这样一座巨大的青铜鼎深埋在地下3000多年，是怎样被发现的呢？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作为3000年前的殷商王朝帝都，殷墟地下深藏着大量甲骨文、青铜器、陶器、玉器、玉雕等珍贵文物。 一片甲骨惊天下，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和出土打开了这座地下宝藏之门。1928年10月，当时的国民政府向殷墟派驻了中央研究院考古队，开始了考古发掘工作。到1937年，发掘工作取得了喜人的成果，不仅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还发现许多重要历史遗址。当时位于五官村西北冈上的五官村村民吴培文家的祖坟也被中央考古队列入勘探范围。1937年，中央研究院考古队负责人梁思勇亲自找到吴培文，要求对吴家柏树林坟区勘探，但遭到了吴家人的拒绝。最后吴培文向考古队提出要求，吴家祖坟周围2丈内不可探挖，以保吴家风水。1937年7月，侵华日军发动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央考古队被迫撤离。临走时，梁思勇又找到吴培文及其家人，动员他们立即平掉全部坟冢，砍掉全部柏树，以防被日寇发现盗挖。吴培文及家人经过反复商量，听从了梁思勇的建议。1937年11月，安阳沦陷，日本政府派来一些所谓的调查团、研究班到安阳殷墟进行所谓的考古活动，日军还利用汉奸土匪大肆盗挖殷墟文物。1939年农历正月初五，吴培文与家人按习俗到坟上祭祖，看到坟地遭损严重，正月16刚过，便对坟地进行修整。就在翻地挖土时，发现了不寻常的土色土质。3月15日晚，吴培文家里的一位长工用探铲在坟茔下方铲探，探挖到约13米深处时，碰到一个非常坚硬的东西。抽出探铲一看，铲刃竟然卷钝并带有绿锈。当他把这个情况告知吴培文时，吴培文凭直觉感到自家坟地下面一定有东西，但是如果挖掘的话就会破坏祖家风水，可如果自己不挖，让日本人知道了，后果不堪设想。距离五官村2公里的安阳飞机场就有日军驻扎。吴培文考虑再三，无奈之下决定看看底下到底有何东西。为了保密，吴培文又叫来本家兄弟7、8个人，于3月16日太阳落山后到坟地，挖开了一个长7尺、宽2尺站的坑，直到5更天挖到了一个硬物，发现是一件大铜器的腿。顺腿深挖，大家断定是件大炉，当时老百姓称鼎为炉，但是鼎太大无法取出，于是回埋，决定增加人手，待第二天再挖。3月17日，吴培文兄弟几人进一步做了准备，又相约了一部分知心朋友参加。村民们把头天夜里挖的坑扩大了许多，坑上面用3根圆木杠绑成了一个3角叉袖子，挂上炉炉当滑轮，大家很快挖到10多米深。这时一只大铜鼎呈现在众人面前，大炉侧身而卧，方形炉口朝东北方向，4只腿朝西南。坑上面的人开始利用滑轮往上拉，可当大炉升至6、7米高时，绑在顶上的绳子突然断了，大鼎又落进了大坑。此时天快亮了，大伙只好将大炉重新掩埋好，留人严密看守，返回村子后准备天黑后再干。3月18日， 清澈夜空繁星闪闪，这群庄稼汉依照前夜成功的方式，用更粗的麻绳，不到四更天，大炉顺利出坑。这件沉睡地下3000多年的宝物终于重返人间。但是短暂的惊喜过后，大家又对宝物的安全产生了忧虑。当时安阳处在日本人占领之下，怎么才能保住祖先留下来的这件大器物不让日本人知道呢？于是所有在场的人以命担保，发下毒誓，绝不向外人泄密。他们从村里牵来3匹骡子，套上一辆大车，奋力将大炉装上车，拉进了晨曦朦胧的武关村。吴家兄弟将车停在自家门口，将大炉侧身放入先前挖好的大坑中，又用杂草、垃圾、旧土掩埋垒成粪堆状，伪装了起来。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大鼎被藏了起来，然而吴培文还是担心，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万一传到日本人耳朵里怎么办？果然没过几天，驻扎在附近飞机场的日军警备队司令黑田从汉奸那里听到了消息。一天黑夜，黑田乘坐轿车由汉奸带路来到武关村。他一人翻墙到吴家大院看宝，吴培文扒开了埋藏大鼎的粪堆的一角，黑田一手捂着鼻子，一手去擦大炉上的泥土，想尽量凑近仔细观察。随后黑田围着粪堆一连转了几圈，又反复去摸大炉。可当他扫视了一下吴培文兄弟们紧攥的拳头和怒视的目光后，匆忙转身爬过墙头，坐车一溜烟跑了。这一来，吴培文几个人感到不是好兆头。果然事隔2天，村里有人急匆匆跑进吴培文家，告知日本鬼子进村来了。吴培文预料可能是来抢宝，他当即锁上院门，迅速绕道跑出村外，躲在暗处观察村里的情况。袭击村子的有100多人，但不完全是日本兵，还有宪兵队、皇协军、土匪武装等。他们踹开吴培文的家门，在各个屋里翻箱倒柜搜了个遍，可就是没有注意藏大炉的粪堆，空手而撤。人和大炉随时都有危险，吴家即将大祸临头。事不宜迟，年龄大的几位兄长替吴培文拿了个主意，干脆找家古董商把大炉卖掉。但考虑安阳在日本占领下，谁有此胆敢要？因此他们商议，要卖就得卖得快一点，远一点，说啥也不能让日本鬼子弄走。想来想去，吴培文感到眼下没别的好办法，只能如此了。经过城里的古玩商介绍，他们和全国当时很有名气的北京大古董商萧银清取得了联系。萧银清亲自带着保镖和随从秘密乘车来到吴培文家，大伙搬出大炉，萧银清拿出专用放大镜，从炉耳、炉身、炉口内外到4个腿一遍又一遍地仔细看着，对着大炉连连点头。最后萧银清表示愿意出价20万大洋购买这个大鼎，但要求将大鼎分割几块以便于运送。这个条件让村民们犹豫了一下，但是一方面20万大洋的诱惑实在太大了，另一方面，如果留在家里，大鼎的安危时刻受到日军的威胁。最终，大家做出一个错误。

决定肢解大鼎。分割大鼎从锯腿开始，接连用了七八根锯条，根本不起作用。又有人拿出十斤重的大铁锤，挑选力气大的，抡圆了大锤，直往大炉耳上砸。巨大的响声在夜空里传出了几里地外，吴培文急忙制止住，这么砸不就把日本鬼子招来了吗？于是又给大鼎蒙上两层被子，换了五六个人才砸掉了一只炉耳，但大鼎依然没有一点破损的样子。原来炉耳是由虎头图案铸成的楔子，严密无缝地楔在炉体上，经这么一砸就震掉了，仅炉耳就有七八十斤重。看到这种情况，村民们犹豫了，我们不是在糟蹋神炉造孽吗？大伙决定不能再砸大炉，决定把大炉保护起来。吴培文等人迅速牵出西屋马棚三匹骡子，扒掉牲口粪，挖了一个深坑，把大炉埋进去伪装好，又在上面垒好砖台，把料槽放上，牵进牲口。但是吴培文此时并不知道，更大的灾难即将到来。七八天后的一个中午，一支约200人的日本军开进了武关村子，村口架起了机枪，20米设一个岗，村里到处是端着刺刀的鬼子兵。大兵压境，吴培文却显得异常的冷静。他迅速检查了一遍马棚的伪装，又泼了些干水，将家传防身的手枪填满了子弹，紧掖在腰上，向前门外冲去。他一出前门，就被对面井台上的鬼子兵喊住了。吴培文急中生智，急忙捡了一块小砖头，在地上写了这样几个字：家有病人，请医生。端着刺刀的日本兵看了半天，似乎明白了这几个字的含义，大吼着给吴培文放了行。吴培文一阵狂奔到了村外，跑进了环河边上的一个土坑里，仰天躺下，喘着粗气。他庆幸自己从敌人的包围圈中逃了出来，可又担心大鼎的安全。就在这时，突然从西北刮来一阵狂风，风势越来越大，到处尘土飞扬，不少树木被连根刮断。吴培文听见村里传来哨声，原来由于天气恶劣，日本鬼子被迫收兵走人。待天色暗下来，他回到家里，直奔西屋马棚，看到没什么异常，这才放了心。随后吴培文的自家兄弟告诉他，日本人搞错了情报，他们将西屋马棚误听为邻居西院马棚，将西院邻居折腾了一阵。当晚大家又从马棚地下挖出大炉，转移到专门给牲口放草料杂物的东屋，挖了更深的坑，放进大炉后塞上麦秸，用土填埋夯实，再填上浮土隐蔽，然后将草料杂物堆满一屋。敌人没有搜到东西，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为了对付日本人的搜查，吴培文花了20块大洋，从古玩商那里买了一只叫眼的铜制品，塞满杂物和草，藏到自家的炕洞里。果不出所料，没过多长时间，又一支全副武装的日本军队第三次开进了武关村，直扑吴家后院，砸开吴培文的堂屋搜查，扒开了吴培文的睡炕，终于搜到了那只眼。日军以为这就是盛传中吴家挖出的宝贝，带着这件赝品兴高采烈地离开了。但是狡猾的日军临走时摘走了吴培文挂在墙上的十几幅相片。吴培文清楚地知道，如果日军发现上了当，还会再次前来寻宝。他考虑再三，最后做了一个决定，为了摆脱日军的纠

0: 后母戊鼎出产和保证大卢的安全，在对护鼎保密做了安排之后，道别亲人，踏上了避难之途。这一走就是8年。此后，大鼎被运到南京，由当时的中央博物院接收。 新中国成立以后，后母戊鼎入藏国家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如今历经磨难的后母戊鼎矗立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厅内，它不仅以它伟岸的身躯展现着中国青铜铸造史上的奇迹，它更像是一位民族精神的守望者，静静地与凝视它的后人。
1: 进行着心灵的对话。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儿来嘚啵嘚。那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说找工作的事儿。说有一位35岁的这么一位大姐呀，吐槽自己说可能这辈子呀再也找不到工作了，这对自己也太没有信心了。就是这个大姐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原来呀，她呢还是硕士毕业，今年35岁，已婚未育。目前是这么个情况，最近呢在找工作，但是找工作的过程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崎岖坎坷了。按我来感觉，他这个学历的话，硕士毕业没啥问题呀，年龄35岁也不大呀，怎么就不好找活呢？他首先呢，先是面试了第一家公司，这家公司面试的岗位是董事长的助理。这个大姐说呀，说这家公司董事长助理的岗位要求是要有沟通协调组织能力比较强，擅长呢文案写作，可以熟练的使用办公软件，会开车等等啊。正常，你作为董事长的助理，你肯定你得会点技能，这文案写作呀，你开车是不是，你这是没有沟通能力的话，这活你真干不了。这姐们儿听完以后挺 happy 的，挺开心，因为这些要求对于她来说完全可以做到，没问题啊。而且呢，姐们儿打保票的说了，说我保证能够把这些事儿做得非常完美，绝对做得非常好啊。就在这个姐们信心满满的觉得自己工作有着落的时候呢，结果遇到了一个转折呀。怎么回事呢？原来呀，当这个女子介绍自己现在的年龄是35岁，已婚未育的情况的时候呢，面试官一听，当场啪就拍了个红灯，直接给她 pass 了。也不管了，说你会开车，沟通能力强，写文案，各种的这个软件操作非常的熟悉。

次的前台要求是什么呢？在这个软件使用上啊，要有比较娴熟的能力。这个姐们呢，就沟通这家公司的时候呢，当时呢就对跟他说了，说我到我们这工作吧，其实工作内容呢比较简单，就是来接待客户，整理一下资料，一个月呢工资能3000来块钱吧。这姐们一听，这照比第一家去应聘的时候提那些条件，这第二家很简单呢，觉得这个工作对她来说那是手拿把掐的呀，啊，轻而易举。看来这次面试，不是这个有戏，面试是能过啊。结果呢，当她真正去这家公司面试的时候呢，工作内容顿时有所改变了。老板不仅希望他能够做前台，还希望他能够做直播，就是这个互联网直播，给介绍车呀。咱们今天又收了哪些车了？最近呢，哪些车就准备往外卖？有低价，就反正这就是给他加活了。老板希望他能够把前台工作做好的同时呢，去做直播，直播累了没啥事的时候呢，最好能够打扫打扫卫生啥的。打扫卫生完事儿以后，闲的没啥事儿，你喝点茶水，你再写点文案。这拍摄视频、剪辑视频，如此繁多的工作内容，还得前台，还得接待啥的，一个月3000块钱，我这老板这个小算盘打的叮当乱响啊。一个月3000块钱单休啊！不仅如此呢，这家公司也很嫌弃这个姐们儿，说你都结婚了，还没生孩子啊，就是万一说你哪天你嘎，你通知我你怀孕，你上不了班，你请假，你说这活谁干呢？对吧？我作为这个租车公司的老板，我还能亲自来当前台，我来亲自接待吗？这个说法吧，让这姐们就挺不痛快，很不开心。然后呢，这个女子呢就接着吐槽说呀，说人家说呢，能不能留她呢？其实要留她也行，但是吧，在这上班，社保肯定是交不了的。什么意思呢？说白了，我白说了，就这家公司想用3000块钱的工资让她干2万块钱的活儿。你前台，刚才咱也介绍，又前台又是保洁的，又得做直播，又得写文案的，整个公司全靠他一个人。那哪怕说你待遇好点，干得好的话，你有点绩效，给点奖金，是不是待遇上来点？你这社保还不给交，一月固定死工资3000块钱，完了还嫌弃人家结婚没生孩子，万一哪天工作得撂挑子了。这个姐们儿呀，非常无奈的就吐槽啊，说现在的就业市场对我们这些结婚还没生娃的女生，难道说我们就没什么活路了吗？尤其说我们这没有一些特长、没有什么专业技术的女生，就业就更难了。而网友们在看到这个姐们儿的求职经历之后呢，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一个网友呢，就评论说了，说。已婚已育的，不要啊！结婚了没生孩儿也不要，没结婚没生孩儿的更不要。这不是？那你打算你要招人？你想找啥样的呀？还有一条，年纪35往上了，不要嫌岁数大。咱也不知道，就这帮老板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你哎，不是你们这老板是找员工是搁这挑对象呢？搁这儿啊？什么结婚了不要，有玩意儿的不要的？再来看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说哎，老板招聘员工啊，不是说担心你结婚没生娃的问题，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你未婚未育吧，他担心你万一哪天结婚了生孩子了，是不是？包括你结婚还没生娃，准备生娃就备孕那种的，有孩子了，你有一娃，你再要二娃、二胎的时候，他就非常担心你能不能够兼顾家庭和工作，对不对？老板说白了，我们互相之间，我们给老板打工，咱干活，老板给咱
开支。如果说你不能够为它提供价值，

不能够为他鞍前马后了，你得回家伺候，你得坐月子了，那他不得考虑考虑这活谁干吗？还有一个网友说呀，说我以为我44岁本科学历，遇到这样的事情吧就已经够闹心的了。你看这姐们非常年轻啊，才35岁，还是一个硕士的学历，找工作也如此的艰难啊。

来看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这个1989这个网友说有大把的工作，那你们不去找累谁呀？比如说餐厅的服务员呢，扫地的保洁人员呢，不是这个工作岗位有是有，关键是人家硕士学历，是不是人家那么好的学历，你那不干那活不屈才了吗？

跟他说安慰一下这姐们儿啊，找工作就不要着急，这家公司可能是说没有发现你的内在一些才华啥的，但是老板他也不识人，对不对？明明说咱有这学历有这个能力的，你看他非给你当个保洁。

由此可见啊，现在找工作确实是挺难的。那咱们现在已经有工作的朋友啊，一定要好好珍惜，对不对？这一对比之下，咱还是很幸福的。

好嘞，咱们再来看下一件事啊。说有一个男子到饭店去干饭去了啊。我们东北这边习惯把吃饭叫做干饭，干饭人嘛。啊，大哥吃饭吧，这服务员刚把餐盘给端上来，这大哥呢就给他叫住了。结果呢，发现这个服务人员呢，他是一个聋哑人，没有办法正常的交流，可能就是发生了一些这个纠纷啊。咱们一起来看看这到底怎么处理的啊，后来是怎么办的。说有一个小饭馆呢，有一个男的进来吃饭了，点好菜，服务人员把菜就给端上来了，转身刚准备走，你不走干啥，怎么坐在一块吃点啊？人家把工作做完就完事儿，你点完菜我就把菜给你送到跟前，你就开炫就完事儿了。这时候这大哥呢嗷一嗓子说，哎，别走了，你给我回来来。要不说有的人吧，就到外面吃点饭真是不够丢人现眼的，那大嗓门，公共场合你能不能小把音量关小点呢？嗷嗷一嗓子给人服务员喊回来说，哎，这什么菜呀，这叫什么名儿，来你给我报一下菜名，你给我介绍一下子。给人服务员干懵了，这服务这么多顾客没见过这样式儿，咋喝酒了上厅带厅来的。人家服务员啊就冲顾客呢摆了摆手，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和嘴巴，那个意思吧是用手比划说耳朵听不见，嘴巴不能言，说不了，我跟你们不一样。你正常人咱就是用脚后跟的想也能想明白啊，这可能是听不着是啥的，语言有点障碍，那就拉倒了呗。你如果真有需要的话，咱到前台去找吧员，找老板，或换一个服务人员，你去提一下你的诉求呗。谁知道这个哥们呢，咱不知道他脑袋是缺根弦是咋的，人家服务员就比了比划这个耳朵和嘴，他急眼了。当时那嗓门更大了，就

说，哎，我说你这服务员怎么回事啊？话都不会说吗？我让你报菜名，你搁那比划啥呢你？你搁那比划，你是不搁那骂我呢？大哥就急眼了，大哥就好急点眼，说你们店长呢？把店长给我叫过来。旁边吧，那几桌人客人都，哎呦我，这怎么的了？这么大动静，这闹挺啊！服务员啊，也没犹豫，一看这大哥鸡头白脸的，自己也解决不了啊，赶紧就去找店长了。店长过来之后吧，就问了，说先生您好，什么事儿啊？这大哥开口就挺冲的，还什么事儿啊？你们这店怎么干的？那服务员不会说话呀？啊，你让还让我点菜呢？你介绍一下菜都介绍不明白。但人店长吧，贼有素质，态度还不错，人就说了，哎呀大哥，你这逍遥虎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子，我们店这个服务员吧，他是聋哑人，如果说你有什么要求，菜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我帮你解决呀。按理说你刚才他搁这比划你看不明白，现在店长亲自出面跟你解释了，你应该听明白了吧。正常人是应该能听明白，但这个大哥呢有点与众不同了。是吧，人家也解释了，也没说不服务你，店长亲自来服务你了，你都没办会员是不是？你这也不用什么特权啥的，你也不是 VIP 金卡，人家店长亲自服务你，你还想咋的？结果呢，大哥没完没了了，直接跟店长蹬鼻子上脸，提了一个臭不了脸的一个要求，说什么呢？说我跟你说啊，以后我再来你家吃饭，我再看到这个服务员搁这上班，再搁这那个干活的话，我就不来了。就是很无语，他怎么能提出这样的要求的？你俩是竞争对手吗？这是要么把服务员开除了，要不以后我就不来了，你搁这吓唬谁呢？店长听完呢，也没跟他吵吵，就很平静地说了，说好的先生您稍等啊，然后呢把这服务员就女服务员就给带走了啊。那大哥寻思，哎，这差不多，这店长办事明白，这服务员能用吗？你赶紧得给他开除了。那大哥寻思呢，肯定的，店长啊把那服务员给提溜到后面一顿臭骂啊，替我伸张正义去了。没过几分钟，店长咩咩回来了，手里面拿着一个账单往桌上一放，说先生您消费一共是53块钱，这单呢我们给您退了啊。大哥没太听明白啥意思，怎么给我单退了呢？店长呢接下来的话干脆利落，说是这么回事儿，我们这个钱呢我就不收你了，给你退回去了。我们店呢不太欢迎你这种人，因为你不尊重人，你更加不尊重聋哑人，不尊重残疾人，所以说我们店呢不欢迎你，请你离开，请你马上离开。我这个店长太是那个了，必须给店长点个赞，太哇塞了。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网友说这大哥鸡头白脸的消费了53块钱，是不是？你还要求，你还提上要求了。你消费拢够花50来块钱，你要求开除人家服务员，那你要是消费个500来块钱，你能不能给店砸了？是吧？你这一个真正的，咱都不说有多少财富、有多少教养的人，就一个正常人的话，会为了几十块钱跟一个聋哑的这服务人员过不去吗？对不对？你看这个人，这人品真是不咋地。

这个巧可真不是什么好巧。这是看不惯有些人，这兜里面有两个臭子儿的，到哪去了哈？吵吵把火的，就得让所有人都看出来他是贼有钱那种大款那种感觉。你这种人，他不就是有点就是张扬，一点不懂得低调，其实。纸老虎内在素养啥的一点没有啊，你真正就是品德高尚有素质的人家，真正有财富的人走到哪儿极其谦和极其谦卑，甚至都让你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就成功人士，你根本你看不出来，人是收敛锋芒。没有像这种林子大什么鸟都有，就是开枪必打，第一枪先瞄准的就是这种呆鸟。你是吧，你还你除了你装上大哥了，你大哥手底下小弟才是这种飞扬跋扈的，像那个头号打手似的，这种挨打就是他。是不是一般大人物到哪儿去你都不知人都不知声，是不是？人要是能吃人就搁这对付一口，不能吃叭一下把钱一扔结账人就走了。你像他似的抓到个服务员还括弧还是个聋哑人残疾人，他一点不爱护跟人家搁这耍上威风了，你真像店长说那句话似的，带上你的这点饭残羹剩饭赶紧给我离开给我出去。店长挺有素质了，如果是碰上我的话，我真想骂他了。好了，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先得不到志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复兴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到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进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8: 隔断水之后，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
27: 水。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7: 请带走。
1: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在下午的4:31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时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时间呢，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一个买车事件啊。话说在浙江杭州，有一个哥们儿啊，带着他很漂亮的女朋友去看车去了。他这个车很不简单，是什么车呢？ Rolls Royce。 就这个车吧，普通人的话只能说想一想了，一般就是家用代步车不会考虑 Rolls Royce 的。第一是买不起，第二这车买回来以后加不起油啊。大家看看啊，买车能发生什么事儿呢？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浙江杭州的这家劳斯莱斯的门店。这哥们儿呢本来是陪着女朋友来逛车行的，就想着以后啊，我好好努力，我得攒钱，我换车我必须我得换个好的 BBA， 我的不要，我直接一步到位干劳斯。啊，也是有点这实力啊，提前过来看一看有什么最新的款式没有，哪怕说暂时咱买不起了，我是过过眼瘾还不行吗？这其实吧，咱们到 4S 店就去溜溜达达的，我就看一看是不是，我今天我是一名无名小卒，但未必我这以后我不会名震天下呀。是不是，你这万一是你这买哪天你买个彩票夸一下你中20块钱呢？20块钱是有点少了啊。正常看车呀很正常一件事儿，没想到啊出现了一件比较离谱的事儿啊。那么这个事情离谱在哪儿呢？这哥们儿啊和他女朋友不在这个车店里面看车吗？临走的时候，门店没有任何人说车辆被划出划痕啊，一切都是安安稳稳的，结果转天就找上门来了。没等到这个哥们儿啊接到消息，反倒是他的女朋友先是收到了这位销售的私信，上来呢就是一顿夹枪带棒的侮辱，说这个男子呢，你说你们来看车就看车呗，我本来你俩这小情侣小年轻的挺有素质的，看就看呗，你说你不买就不买呗，怎么偷摸的还把我们车给划了呢？这手怎么那么尖儿呢？啊，这说啥意思？说你们买不起，阴阳怪气的说人家啊买不起车丢脸，完还划我们的车没素质，上来就给你诬陷一下。还直接给这哥们儿扣了一个什么是赘婿的帽子，你了解人俩处对象怎么回事吗？你就给人给定性了。这还没完呢，没过几天这哥们儿本人呢还收到了一个快递，这个快递也是这个车行给他发过来的，打开一看整个人都气麻了，给他气抽抽了都。那么说这个快递里面装的是什么呢？盒子一打开里面有13只五颜六色的塑料乌龟，就是骂人呗，是缩头乌龟。把这个侮辱人的意图直接就摆到台面上了。这件事情啊对这个哥们的生活的影响那是远超于想象，本来人家处理好好的都打算谈婚论嫁了，现在你突然间就发出这么一档的事儿，就给我送乌龟，又侮辱我的。他这个女朋友呢也觉得这事儿咋太没有面子了，你说也是，咱俩溜达一圈你这还没买，让人销售给说了，你跟他处对象是有点憋屈，要憋住了。这女生觉得挺丢脸的，直接就跟这个男生提出了，要不咱俩就分手吧。你说这好好的一段感情，不去看车啥事儿没有，看趟车回来以后凉凉了。
你这事儿你说是赖谁呢？你这是换到谁的话都忍不了啊。这哥们就气不过呀，直接就上门讨要说法呀。可是他想来想去就想不明白，自己从来没有把女朋友的联系方式给这个门店，那么说这个倒霉销售他怎么知道我女朋友微信号的？他怎么加上的呢？他的第一反应说这个门店应该是泄露了他的个人信息。原本呢，这个男子只是想要那个口出恶言的倒霉销售站出来给道个歉就完事儿了，再赔偿一下自己的精神损失。谁知道这个门店的处理态度比这个销售还离奇，还不靠谱。怎么处理的呢？全程给你打上太极拳了，开始踢皮球了，甚至一度说，你说这个员工我们店里好像没有这号人，你是不是记错了哥们儿？能不能是对面那家的啊，就是管事儿的负责人吧，就想把这件事情直接给抹过去。更让这哥们儿没想到的是呢，他跟这家门店刚对峙完没两天，自己的手机呢就开始频繁接到陌生人的骚扰电话，哎，各个社交账号也是收到了一大堆骂人的私信，甚至还有人陆续给他寄一些乱七八糟的恶心人的东西，你肯定又是什么小乌龟啥的。明白，就是有人故意就报复他呗。这件事情啊在网上传开之后，不少网友替这个哥们儿打抱不平，当地的监管部门和警方也已经介入调查了。大家都想不明白，说不过就是一个卖豪华品牌汽车的这么一个销售人员，你是销售员，你不是老板，怎么能猖狂到这种地步？有没有王法？有没有天理了？其实咱们平时吧也是出门看车，你这这个 4S 店呀，包括那种大型的二手车市场，咱都去溜达过，是不是多多少少也会遇到三两个就比较势利眼的那样的倒霉销售。真挺势利的，他一看你穿的很普通，你穿那个衣服鞋啥的也不是个牌子，是不是一看你就是没有钱，你也没夹个包，你手里面你没有什么折叠屏，没有画面。一看你也买不起，他也不是好声好样的给你介绍，一看你也不是诚心买，你光搭个你不买，他就给你甩脸的了。那咱碰到这种的，是不是倒霉销售？咱不搭理他，直接换一家呗。卖车的那么多，我非搁你家买，你家咋那么香呢？就这种比较势利的销售人员还是见过的，但是就因为这点小事儿啊，就毁人家感情，还公然的辱骂报复，这是确实是没怎么听说过的啊。当然也有一些网友说呀，能不能这哥们儿真的把人车给划伤了呢？才这个事情闹得很大啊。但如果真的是他把车给划伤了，我觉得他当天他应该是走不出去这个门。咱就看一看这个销售人员的态度吧，没理还抢三分呢，是不得理不饶人。如果真的划伤了，当天我感觉这个男的他都真是走不出来屋了。你说咱们普通人啊，攒钱想买个好车，提前咱去看一看款式呀，不是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那买卖不成仁义在，我又来了不一定说我非得买呀。

现在就什么世道，你这顾客去看车，看完以后不买，我还得挨这个销售的骂。那销售你怎么，谁给你的权利呢？

我是觉得呀，这个销售的做法有些过分了，甚至可以说有点猖狂了。而且我觉得吧，它代表的是这一个汽车的品牌，你要说他个人的行为啊，是到最后顶多就开除了呗，是不是？人家这边给出一个处理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人员啊，我在我们这儿就是个临时工，这以前的说法，已经开除了。我觉得开除他是必然的一个结果，那是对他就是最轻的一个处罚。他做所作所为，是不是他得给人家赔礼道歉，甚至都会有一些赔偿。但是更大的影响是什么呢？让我们这些买车的客户心寒，是不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消费了也好，没消费，我们可能当时没消费，我们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消费用户，让我们很心寒啊！买车了，你们就毕恭毕敬的。就说我们这就管我们叫宝宝，我们要是不花钱不消费的话，你拿我们当傻子。是吧？最关键的是把这个汽车品牌它都给影响了。本来人确实是豪华品牌的，大家这都梦中情驰啊，劳斯莱斯呢，你这一整的话谁买呀？现在这买卖多不好做呀！到哪儿去买个车，咱就全款还是到哪儿去买个车的话，人那销售都老客气了，是不是？这贵师不说贵师服务吧，这全程讲的老细了，给你端的小咖啡，全程的人陪笑脸。

来说下一件事啊，也是关于汽车方面的一个话题啊。说有一个女子在二手车行购买了一辆车，车价是13万，车呢贴了车膜。这个姐们付完钱以后呢，说把车膜就撕掉，但是商家不同意，说车子油漆都是修复好的，不会有问题，不建议你撕掉车膜。那你车都卖了，人家爱撕不撕的，你还拦的呀？说有个姐们儿吧，在杭州一家二手车行看中了一辆什么车呢？特斯拉的 Model 3。这个车卖多少钱呢？13万，不太便宜啊。这个车原厂是什么颜色？是黑色的。但这个姐们儿买的时候吧，车上面给贴了一个浅紫色的车衣，看不到车辆原本的漆面了。车辆的检测报告显示，这个车是有事故的，它的左后方翼子板还有右侧上边梁是有后期的修复，就是前面和后面都是有轻微的碰撞。不过呢，车况检测是属于 S 级，几乎就是没有车损的一个级别，轻微的小刮蹭没啥大事啊。当时是付的全款，这姐们提个要求，说我车已经是我的了，我这个车衣我不喜欢这颜色，我就想把车衣撕了。可车行愣是不同意，说车你放心，它的原版原漆里面必是黑色，尤其是修复好的，不可能有问题，你不用撕，撕了都白瞎了。对于这个车行的信任呢？

这个姐妹也没多想，说也是哈，那撕了也就白瞎了，我先开了，先对付对付，倒是也行。开了一段时间呢，这姐妹打算说我去换一个车衣呢，这个颜色有点看够了，就送去了贴膜店，结果发现这辆车的油漆呢是有问题的。贴膜人员把车膜撕掉之后呢，发现这个车子的后边、前边、下面，就前杠、后杠和它的裙底，就这个侧围，大大小小十多处的地方出现了黄色的底漆。那么说这个车的原色漆不是黑色的吗？那黄色漆是啥呀？咱不能说里面的腻子都露出来了吧？反正车漆不太对劲，给这姐们气坏了。她觉得说，原来呢，这个我打算把这个车膜留的是用来美观的，没想到车商那个二手贩子是用这个车膜来掩盖漆面问题的。问了一下，如果说自己后续要做一个油漆的修复，问了一下多钱呢？20000多块钱。我觉得你这个价格有点偏高啊。之后吧，他就回去嘛，找车行来沟通，但是对方没有告诉他这个车损到底咋来的，觉得车行呢故意隐瞒了车况，应该给自己一个说法。因为他在外地呢，无法回到杭州，就把这个事情曝光给了媒体。车行的工作人员却解释说，这辆车他们收过来的时候呢，人家原车主就一手车那个车主呢，人就是贴好的车膜，改好色过来的，而且已经备案了。如果说撕掉车膜，可能就过不了户。所以说，我们并不是故意来阻止你当时检查车况的。至于说车膜下面到底什么情况，我们也没死，我们也不知道。收车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了一看，钣金件有没有更换件啥，没啥大问题，我们才收的呀。说像这种呢，贴了车衣的车子，我们都会告知客户，车子的漆面情况受限，没有办法来检测，客户也是知道的。那这个姐们呢，和车行的合同里面确实是有一个补充的约定，全车外观贴膜改色条件受限，没有办法检测车辆的漆面情况。当时是有这么一个约定的，但这个姐们却说，我买车的时候店家说车子是修复好了的，但没说漆面无法检测，她当时没说呀。现在什么情况呢？双方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站在这个姐们的立场来说，她花了13万块钱买一辆二手车，肯定是想买一个漆面好的、性能比较好的车，是不是？虽然是二手的，13万这个价格也不低了，谁买一个这个还得回来还得坐边漆的车呀？

咱们来直接说啊，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啊？这个车行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愿意出钱给这个姐们修复一下车漆，而且是按照4S店的标准来修啊。

觉得这个处理结果呢可以接受，这也是车这个二手车行应该做的一件事儿。你卖二手车的，虽然说这个车贴的这个车衣，但你不能拿这个当一个挡架牌，你这里面这个漆你没法保证，没法保证你当场撕了呗。你说他这车拿外面贴着车膜挺好，里面打开那就是抹的腻的，连那个底漆都没喷，你这不纯骗人吗？

要不说现在呀，这二手车上有一些骗子呀，是真的挺多的。你看吧，他就全车贴膜，最便宜最便宜的，可能也就小几千块钱就给你贴下来了。他要是全车喷漆呢，他做一些好点的话，真的，你可不得上万，他也分车，好的也得5000多呀。是不是5000多块钱？他是一合计，我2-3000块钱，我来个全车贴膜，我来个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你这做买卖，尤其是你干这个二手车行，你主要靠的不就是一个口碑吗？我在你家买完车以后，如果身边有朋友问我说你这车搁哪买的，看起来还不错，我肯定会推荐你这家店。但你如果你坑我的话，我就曝光你。是吧，不都现在是自媒体时代吗？我天天我提了个老电话，我就上你家直播，我就说你黑店。是吧，你作为这二手车商，中间你赚一点差价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钱你挣了，你的良心你不能没呀。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9: 在家里是家风。
10: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9: 在家外是品行。
11: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0: 嗯。
9: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8: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9: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2: 长风破浪会有时，
13: 直挂云帆济沧海。
9: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10号陵，把我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和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8: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8: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9: 就是啊，
4: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

0: 享风。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回书说到了，三代将门之后，武侯杨令公的孙子青面兽杨志，在街头卖刀，杀了泼皮无赖牛二，结果摊了官司。好在滕府尹刀下留人，在京城给他关押了2个月，然后发配到北京大名府梁中书的手下充军。大名府留守司的梁中书梁世杰一看是青面兽杨志，两个人多少原来有过交情，他呢就想提拔提拔杨志。可是他也担心怕手下的这些将校不服，那么特意安排在教军场让杨志跟他手下这些军士比一场武。如果一旦杨志要是赢了，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杨志提拔起来，好留在自己的身边。单说这一天，梁中书梁大人吃完了早饭，带着杨志上了马，就奔东门而来。这东门有一座很大的教场，到这儿他提前已经安排好了。你看那些大小的君主啊，还有很多官员站在那里啊，迎接梁中书梁大人。这梁中书梁大人来到演武厅前，是下了马，在厅正面一张大椅子上稳稳当当的就坐下来了。你看左右两边整整齐齐排着2行官员呢，什么指挥使、团练使、政治使、统领使、牙将、校尉、正牌军、副牌军，呵，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站列了100多位将校啊。再看正将台，站立着2个都监，都监，那就等于军队的司令官呐，一个叫李天王李成。另一个叫文大刀文达，这2位都有万夫不挡之勇，武功是十分的厉害呀。你再看将台上竖起一面杏黄旗，左右排列着30-50队金箍手，这些金箍手啊，吹了3铜号角，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后是擂了3铜战鼓，将台上下挥动一面引军的大红旗。只见鼓声响完了之后，500多名军士是列成2阵，各持兵刃在手，将台上又把白旗挥动，2阵中的骑兵都立在面前。这时候梁中书就传下令

是提枪上马，来到演武厅前，是左盘右旋，右盘左旋，把手中这钢枪使了好几个套路。呵，大伙是连声喝彩呀！梁中书也看花眼了，哎呦，这周瑾练得这么好！然后喊了一声：“东京来的军舰，杨志在吗？”实际呀，他提前跟杨志都打了招呼了，告诉杨志啊，一定要亮一亮自己的真功夫。杨志转到了厅前，行了军礼。杨志啊，我知道你原先在东京殿司府是制使军官，犯了罪发配到我这里，眼下是盗贼猖獗，你敢不敢与副牌军周瑾比试比试武艺呀、啊？看看你们俩是谁高谁低。如果你赢了他，本官派你充任他的职位。这杨志一看啊，这位周瑾这枪耍的不错呀，但是他得回答呀，恩相差遣，哪敢违背？梁中书让杨志是披挂上马，杨志要与周瑾比试比试这枪。周瑾一看杨志，嘿呦，脸上一块黑青迹，这个贼配军，你就是青面兽杨志，你还敢跟我斗枪法？他想到这催马就要交战，这时候只见呐，那兵马都督文达喊了一声且慢，然后他来到上厅禀报梁中书：“梁大人，这次比武虽不知他俩武艺谁高谁低，但是刀枪本是无情之物啊，一旦要是伤到谁就不好了。大人呐，能不能把两根枪这枪头都拿去，然后用毡布给这枪头包上，蘸上白灰，每个人换上青衫，这枪杆厮打，打完了之后看谁的黑衫的白点多，多了就输。”哎呀，梁中书听完点点头，好主意好主意，马上就按督军说的去办。嘿，你看底下的人呐，马上就把他俩的枪尖都卸去了，然后包上了布，在布里边啊沾上了白灰。这个时候两个人把衣服也都换好了，一身轻来到阵前。你再看那周瑾是跃马挺枪直取杨志，来得好快呀，这枪冲着杨志啪啪啪就是攻击三点头啊。这杨志也举着手中这枪是来战周瑾。这两个人在阵前是你来我往，反反复复，就搅作一团了。你就看两个黑团扭在一块儿，嘿呦，斗了四五十个回合呀。这时候这锣声一响，催战的鼓，收兵的是锣，两个人一停下，你再看周瑾身上啊，哈，那简直啊就成豆腐脑了，全是白色的，点点斑斑的五十多处白点子。你再看杨志身上有没有呢？有，左肩有那么一个小白点，就是肩头不是致命的地方。哎呀呀呀，梁中书一看大喜呀，他就马上把周瑾喊了上来。这周瑾呐，非常惭愧的来到厅前。这时候可不像一开始那么耀武扬威了，根本没瞧得起杨志。这梁中书看了看他这副德行，嘿，黑衣衫变成白色的了。我说周瑾呐，像你这样的武艺，怎么能南征北战去抓那些降马和盗贼呢？你呀，根本做不了称职的副牌。哼，杨志啊，你马上接替他的职位。

就在梁中书这句话刚说完，你看那兵马无间、李成、李天王就上来了，赶紧禀报了梁中书。梁大人，这周瑾枪法生疏，但弓马熟练呐。如果你就凭他单跟杨志使这一笔枪，就把他免了职，恐怕他心中不服啊。再者说呀，这也容易引起军心涣散呐。最好梁大人呐，应该叫周瑾和杨志比比剑，怎么样？梁中书心里明白，这李成、李天王和这个周瑾，那都是多少年的弟兄啊，他肯定要给周瑾呐争争口袋。那么我这个中书是既管军又管民，我呢每发一道令，我得让他们心悦诚服啊。既然他不服，他就下了一道令，让杨志啊跟周瑾再比比剑。这两位都得了将令了，把枪都插起来了，每个人拿起了一把弓箭。杨志腾的一下跳上那匹战马，哒哒哒哒哒跑到厅前呢，立在马上，恩相，弓箭一发，恐怕容易伤人，请您定夺。就是啊，我究竟是比真的还是比假的？这梁中书就听明白了啊，两人一射箭，容易啊伤到谁？这玩意儿啊，不能像那个比枪啊，包块布蘸点白灰啊，那哪成啊？他就射不出去了。梁中书啊，微微点了一下头。这武夫比试，还考虑什么伤残吗？你们尽管使你们的本事，射死无论。嘿，杨志这回得到了将令，回到阵前，这李成马上叫这两个军汉各执一面挡箭牌，好保护一下身体呀。杨志啊，把这挡箭牌往旁边一放，这周瑾可没敢放下，他呀很怕伤到自己。杨志把挡箭牌放完了，上前一拱手：“周排军，今天先射我三箭，你射完了之后，如果我要伤着，我算输；如果呀你射不到我，我再还你三箭。”周瑾一听，嘿呀，这小子这可真够胆肥的，他就知道我三箭射不中他，我那弓箭纯熟的很呐，你是不知道我那箭法的厉害呀。好，这回呀我就给你射个透心凉，让你杨志认识认识我的弓箭。杨志其实早就胸有成竹啊，那也是当年的制史官呐，什么场面没见过？再说老杨家那是祖辈传的武功啊，别说这爷们儿，就是那佘太君、穆桂英，那在当年都了不得呀，何况人家杨志纯爷们儿了。在当时点将台上，你看那旌旗哗啦啦就挥动起来喽，杨志拍马就奔南边去了。周瑾一纵马，将的缰绳搭在马鞍上，一颗铁把梁子，左手拿着弓，右手搭上箭，弓拉满月呀！他照着杨志的后心狠狠的嗖，就是一箭呐。再说杨志啊，他往南边跑，就听脑后咻这一阵风，知道这箭呐来了。根本没给他准备，嗨，要说杨志那是真了不得呀，一个瞪里藏身，那支箭肉走空了。周瑾这一看，这箭这么快没射着，哎呦，心里就有点慌了神儿，
他就赶快取出第二支箭搭在弓弦，瞄准了杨志，往后心哎，嗖，又一箭。杨志听见第二支箭来了，嘿，这回啊，他根本不去藏身，就等那支箭嗖的一下飞过来，他呀，轻轻的用那弓鞘一拨了，吧唧一下子，就把那支箭呐，滴溜溜的拨到草地上了，根本没费多大的劲儿。哎呀呀呀呀！周瑾一看，这第二支箭又射不着。这心里就更慌了神儿了。再说杨志的马早跑到教场的尽头，这时候啊，周瑾拉起了第三支箭，嘿，使出平身的力气，把这支弓拉的是圆圆的，他对准了杨志，嗖，这第三支箭就射出来了，那可真是够狠的，直接就奔杨志的后心窝射来了。杨志已经听见了响声，就听肉，他扭回身，在马鞍桥上用手啪这一抓，就把这支箭给抓在手中，然后啊，他啪啦一下子很轻松的把第三支箭就给扔在场子上了。哎呀呀，梁中书看了心中大喜呀，杨志啊杨志，你还是不减当年呐，真是一个好材料啊，我手下有这么好的武士，我可了不得了。接着他就传一下号令，叫杨志同时也得射周瑾三箭呐。你看将台之上又把那旌旗来回的挥动起来了，那么周瑾呢，赶紧把手里的弓箭扔了，拿了那防箭牌。杨志没用那防箭牌，他可不行啊，他得挡着，然后拍马就往南行。那杨志吹马，啪啪啪啪啪就赶上去了。杨志拉了一个空弦，周瑾一听啊，要射箭了，嘿，可是他用箭牌一挡，那是空弦呐，根本没出箭。哎呀，周瑾想，这家伙只会用枪，根本不会用箭呐。嘿，等他第二箭再虚炸的时候，我就啊喊住他。你呀，箭没发出来，算我赢了。他哪知道这功夫杨志早已经取出一支箭来搭在弓弦之上，心里想到，我如果射到他后心窝，哼，他的小命啊就算交代了。嗨，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啊，再说我新来乍到，何必得罪那么多人呢，干脆呀、啊，我给他留点迹象，让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你看他想到这儿，他是手下留情，左手就像托着一座泰山，右手就好比抱着一个婴儿，是弓开如满月，箭去似流星。说时迟，那时快，一支箭啪正中周瑾的左肩头。周瑾措手不及，是翻身落马。那匹马呀，一看这主将掉下去了，这马哒哒哒哒哒哒，嘿，一直跑到演武厅背后去了。这些个君主上前，赶紧把周瑾救起来呀。这时候，梁中书当时就叫军政司拟写文书，叫杨志接替周瑾的职位。杨志这一场比武，那可真是一步啊，就上来了。也就在杨志高高兴兴准备接这职务的时候，得来到厅前拜谢恩相啊。可是就在这功夫啊，那左边转上了一位修妖解职。

0: 我和你比试比试。
1: 杨志一看，这个人身高8尺以上，
0: 是面圆耳大，唇阔口方。你看，腮边一部络腮胡须，呵，就像小钢丝儿那么硬啊，风一吹都吹不倒，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就见这位来到梁中书面前，先行了大礼。周瑾前些日子患病，还没好，精神不太佳，因此就误输了杨志。今天小将愿与杨志比试武艺，若输半点给杨志，便叫杨志替了小将的职位，随死而无怨呐。梁中书定睛一看，哦，原来是大名府留守司正牌军索超啊！因为这索超啊，性子急，打起仗来他争先恐后，没等下令他就往出杀，大伙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急先锋索超”。李成一听，马上走下将台呀、啊。来到厅前禀告，相公啊，这杨志既是殿司府的制使，肯定是有一身惊人。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由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

0: 秦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2: 《警示通言之父死家破谁之过》。出轨父亲闹婚变。高中女儿发誓拯救垂危家庭，她是怎么拯救这个破碎的家庭呢？父亲能否理解女儿的做法，悬崖勒马？警示通言之父死家破谁之过即将播出。
3: 为了挽救支离破碎的家庭，女儿采取暗中跟踪的方式，拍下了身为百万富翁的父亲与三陪小姐苟合的过程，并鲁莽地在法庭上当场出示。无地自容的父亲写下了一份遗嘱，上吊身亡。随后，一场遗产争夺战又在公公和儿媳之间展开，双方为此事大动干戈，反目成仇，此事闹得是沸沸扬扬。人们在感叹女儿的年少无知毁了一个家庭的同时，更多的人则将矛头对准了不负责任的父亲以及父母处理婚姻问题的草率与自私。
2: 这是一起看似普通的离婚案，在法庭上，一个中年男子声明，未开工资前由于靠工资生活，夫妻没有什么共同财产，开了公司后，公司的经营全是他一人忙前忙后，妻子对公司经营并不关心，他辛苦挣来的血汗钱应该由他一人享有，没有妻子的份儿。现在他们夫妻感情已经名存实亡，维持下去对双方都是精神折磨，他强烈要求离婚。站在被告席上的妻子看着振振有词的丈夫，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流泪。突然，一个女孩在旁听席上站起来申明，她有原告出轨背叛婚姻的证据。说着，她向法官出具了一盘光碟。法官按下影碟机的开关后，屏幕上立即出现了不堪入目的画面。
3: 由于是公开审理，所以法庭上除了当事人的亲戚朋友之外，还有旁听者。一时间呢，旁听席上议论纷纷，原来这个道貌岸然的男人竟然是个嫖客。此时人们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中年男人，中年男人指着女孩颤抖着的嘴唇，却说不出一句话来，而女孩再也不敢看他一眼，只是蜷缩在角落里失声痛哭。
2: 女孩是谁？她怎么会有中年男人出轨的证据？她是怎么得到的？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父死家破谁之过》。
3: 中年男子啊叫胡建明，中年女人呢是他的妻子李秀丽。几年前啊，胡建明毅然辞职，创办了一家物流公司。头脑灵活的他呢，仅用了4年的时间，就拥有了百万的家产。而那个女孩呢，则是他们的17岁的独生女儿胡雪梅。在当地的某高中呢，读高3年级，这原本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家庭，如今却处在了分离崩溃的边缘。
2: 致富后的胡建明慢慢沾染上了一些坏习惯，他与公司的一名漂亮女大学生关系暧昧，从此他对妻子李秀丽越看越不顺眼，整夜不归成了家常便饭，两人的矛盾日益激化起来。让女儿胡雪梅刻骨铭心的是那天晚上，时间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上完晚自习的她疲惫地往家赶，远远的就听到家中传出激烈的吵闹声。她走进家后，看到父母正疯狂地厮打在一起， 年迈而无助的爷爷在一旁束手无策，看着女儿回来了，两个人才住了手。胡建明铁青着脸摔门而出。
3: 胡雪梅啊，问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母亲告诉她呢，父亲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了，要扔下他们不管了。胡雪梅怎么也不相信妈妈的话，她出门呢去找她的爸爸，已经是深夜12点了。胡雪梅终于在一家咖啡屋找到了父亲。
2: 爸爸正独自一个人喝着咖啡，他把妈妈的话对爸爸说了，问爸爸到底是不是真的。胡建明坚决不承认自己有婚外情。父女俩正说着话，胡建明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胡建明看了一眼号码，神色有些慌张，他起身到包厢外面去接，而且极力压低了声音。胡雪梅的心里一阵阵痛楚，爸爸接完电话没事人一样坐回了座位。胡雪梅对父亲说，爸爸，您确实变了，您不再是原来那个负责任的爸爸。女儿的态度激怒了胡建明，他吼道，爸爸没有变，你永远是爸爸生命里最重要的人，你不要听你妈妈胡说八道，大人的事儿你不要管，你只管好好学习就是了。爸爸的态度更加证实了胡雪梅的怀疑，她起身离开咖啡屋，孤独而凄凉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3: 胡雪梅的爷爷受不了儿子儿媳的冷战，一个下午啊，他收拾好行李准备回老家农村。临行前呢，他把孙女叫到了面前，对她说，好孩子，你在家里盯着你爸爸妈妈，千万别让他们离婚啊。爷爷的话更让胡雪梅有了一种责任，保卫家的圆满只能是靠自己的力量了。
2: 此后的日子里，为了拿到丈夫出轨的证据，李秀丽开始对丈夫进行跟踪，但每次都被胡建明发觉甩掉了。妻子越这样，胡建明越气愤，他干脆向当地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他告诉法官，他妻子极度变态，他走到哪儿，妻子就跟踪到哪儿，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日常工作和生活，让他忍无可忍。因为胡建明并不能提供夫妻破裂的有力证据，再加上李秀丽的坚决反对，法官还是连续两次判定他们不许离婚。
3: 胡建明又第三次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而且呢还蛮横地威胁李秀丽，如果他还不答应，他就永远离开这个家。听到这个最后通牒后，最着急的是女儿胡雪梅，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庭破裂，他要想办法阻止爸爸和妈妈离婚。
2: 采取什么办法阻止爸爸妈妈离婚呢？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能否在一个女孩的努力下保住呢？请您继续收看《警世通言之父死家破谁之过》。
3: 为了阻止爸爸和妈妈离婚，胡雪梅开始常常哭泣，甚至故意在父亲面前与男同学套近乎，想让他以自为自己早恋。谁知道父亲胡建明根本不吃他这一套，这让胡雪梅很无奈，但她不肯放弃对自己家庭的拯救。这招不行，她又开始去想别的办法。
2: 一个星期天，胡雪梅来到同学小玲家玩，小玲见她总是闷闷不乐，就问他到底怎么了。面对好友的追问，他哭着说出了家里发生的不幸。小玲听后出主意说，你爸爸之所以坚决要离婚，就是因为你们没有掌握他出轨的证据，假如他有把柄在你们手中，就不会这么理直气壮了。胡雪梅突然想起了妈妈跟踪爸爸的情景，她的眼前不禁一亮，她有主意了。自从再次起诉离婚后，极有心计的胡建明为了防止节外生枝，忍痛与情人暂时终止了来往，并安排他到外地旅游去了。可才几天下来，感到寂寞的胡建明就按捺不住了，开始到歌厅找小姐。在一家 KTV 歌厅玩了几次后，他就与一个叫阿梅的小姐打得火热起来。
3: 可胡建明怎么也不会想到，女儿早已经向学校请了病假，几乎无时无刻不再跟踪她。胡雪梅按照自己的计划一步步地实施着，但她只知道爸爸每晚都进歌厅，并不清楚他在里面究竟干了什么。 许多次啊，胡雪梅都。

0: 想进去看个究竟，可又担心惊动了爸爸。苦无对策的胡雪梅再次与小玲商量，两人一番排查后，居然发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1: 歌厅保安队长李强是同学李静的哥哥，他们立即找到了李静，然后三个人一起去找李强。李强当即表示全力帮忙。经过一番打探，李强告诉胡雪梅，胡建明每晚都到这里来，因为迷恋上了坐台小姐阿梅。胡雪梅没有想到父亲竟是这样一个人，愤怒之下，她更觉得应该把爸爸做坏事的证据留下来。李强当即拍着胸脯保证一定能拿到证据，因为歌厅里有个微型相机由他保管，可以拍下他父亲做坏事的情景。
0: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李强给胡雪梅发来短信，告诉她他父亲已经和那个小姐进了包间。已经等候多时的胡雪梅啊，火速来到了歌厅。多日的努力就要有收获了，胡雪梅很紧张。按照歌厅的规定呢，保安不可以随便进入客人的包间，但服务员可以。于是李强找来了一身工作服，只一会儿功夫啊，他就把胡雪梅打扮成了一个服务员。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呢，李强还给胡雪梅找了一个棒球帽，让胡雪梅把脸尽量的多遮挡点。几分钟后呢，胡雪梅就推着装满果品饮料的餐车进入了父亲的包间。
1: 朦胧的灯光下，胡建明斜躺在沙发上，而那个穿着暴露的小姐则放荡的嬉笑着坐在他的大腿上。胡雪梅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她咬着牙按下了摄像机的开关，又趁着摆放果品饮料的机会，把微型相机迅速地放在电视机旁。胡雪梅刚刚离开父亲的包间，胡建明就迫不及待地动起了手脚，跟阿美小姐忘情地纠缠在一起，直到深夜12点多，胡建明才心满意足地离开包间。得到李强的通知后，胡雪梅迅速混进包间，取出了微型相机。
0: 次日，李强请朋友将拍下来的镜头刻成光盘交给了胡雪梅。手握着父亲出轨的证据，胡雪梅是心如刀绞，但她还是天真的以为抓到了父亲的把柄，父亲就再也不敢逼着和自己的妈妈离婚了。是胡雪梅想的这样子吗？
1: 手握父亲出轨的证据，一场怎样的风暴在等着胡雪梅？她能否保住濒临破碎的家庭？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父死家破谁知错》。
0: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啊，手握着父亲出轨证据的胡雪梅反倒不安了。眼看着离第三次开庭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胡雪梅来到了与父亲的公司，想与父亲呢好好的谈谈。可还没等他说明来意，胡建明就生气的对他说：“你怎么没有上学去？快上学去吧！”说完呢，就继续与客人谈起了生意。
1: 几天后，当地法庭再次开庭，在法庭上，李修丽提出如果离婚，她要女儿的抚养权，胡建明居然满口答应。那一刻，胡雪梅对父亲的仇恨更强烈了。骗子，天天说是爱女儿，一切都是为了女儿好，原来都是假的。愤恨无比的胡雪梅终于做出了惊人的决定，于是她当庭出示了那盘光碟。
0: 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看到那些不堪入目的画面，听到亲友们在旁听席上窃窃私语的议论，胡建明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半晌他才勉强支撑起身体，有气无力地请求休庭。他踉跄地走出了法庭，不顾女儿的呼唤，坐上一辆出租车绝尘而去。
1: 这一走就是整整一天，担心胡建明的家人朋友给他打电话，他一直都没有接，直到下午5点多，他才接到了最好的朋友徐建军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他哭着对徐建军说，以后没脸做人了，竟然被自己的女儿拍到那样的场景。女儿可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在乎最疼爱的人呢，他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呢？徐建军安慰他，替他解释，说他毕竟是个孩子嘛，可能他没有意识到后果，他就是不想让你和他妈离婚。听到徐建军

0: 提到李秀丽，胡建明立马醒悟了，他想一定是李秀丽教唆女儿干的，不然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会想到这样的方法。李秀丽就是不想离婚，不想让他好过。好吧，那我就不好过，那我就去死吧。他高兴了。
1: 胡建明说到此呢，就挂断了电话，任凭徐建军再怎么打，他再也不接电话了。此后的两天，胡建明的手机关机，音讯全无。第三天下午，胡建明突然出现在了家里，他脸色憔悴，是眼窝深陷。那看见爸爸终于回家了，胡雪梅是既高兴又难过，眼泪就不由得挂满了双颊。
0: 他说：“爸爸，对不起。”胡建明却打断了女儿的话，声音嘶哑地说：“孩子，你没错，错的是爸爸。”幸福没有来临，等待着他的是什么？父亲是真的想回家，还是一家人最后的晚餐？正在播出《惊世通言之父死家破谁之过》。父亲回家后的第二天上午，班主任突然通知胡雪梅马上回家，说他家里有事。胡雪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急匆匆地回到家，看见爷爷和妈妈都抹着眼泪。紧张不已的他语无伦次地问发生了什么事，爷爷告诉他，他爸爸今天回老家上吊自杀了。如同晴天霹雳，胡雪梅彻底傻了。按照当地的风俗，胡雪梅得在爸爸灵堂前守灵，答谢亲朋好友前来吊唁。但胡建明出殡那天，胡雪梅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只是机械地跪在父亲灵堂前，一遍遍地说对不起。
1: 就在胡雪梅悲痛自责之际，这个家庭又起了波澜。办完丧事的第二天，胡建明的父亲和哥哥就找到了李秀丽，要求商谈胡建明遗产的分配问题。李秀丽呢，当即表态，她和女儿要继承胡建明的大部分遗产。此话一出，立刻引起了胡家人的强烈反对。
0: 他们拿出胡建明的遗书，遗书上清晰地写道，我之所以自杀，都是李秀丽一手操纵的，是她让女儿在法庭上当众出我的丑，让我再无脸活下去。在遗书的最后，胡建明还特别嘱咐，我死后所有财产全部归我父亲继承，任何人不得干涉。李秀丽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结局，在多次商谈无果的情况下，她向法院提交了诉状，要求将夫妻共同财产归自己和女儿所有。法院最终判决120万遗产，李秀丽和胡家各得60万。此案虽然最终是尘埃落定的，但涉及到的所有人却再也找不回昔日的幸福与宁静了。特别是胡雪梅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再也不能在学校继续学习了。一个花季少女的前程就这样被毁了。
1: 胡雪梅一家的悲剧根源在于胡建明的花心与滥情，正是他不负责任的行为才导致离婚的危机，才导致女儿过激的行为。而李秀丽在明知道无力挽回婚姻的情况下，还死死地抓住丈夫不放手，也是导致悲剧产生的重要原因。此案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是他们的女儿胡雪梅，她想拥有一个完整的家，这没有错，错的是她不该冲动之下将父亲的丑行曝光在大庭广众之下，结果导致了更大的悲剧。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

0: 那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0: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6: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5: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0: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革命路上有他们，
1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12: 强国路上有他们，
14: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2: 前进路上有他们，
1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2: 爱心路上有他们，
1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2: 扶贫路上有他们，
1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7: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8: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0: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8: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0: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8: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0: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大家说一下村官的问题。最近大家是否看到了网络上很多的新闻，说呢直播间的假村官？那么直播间的假村官从哪儿来呢？除了来自 MCN 公司批量复制之外，也有一些地方啊刻意的纵容，甚至主动提供便利。这些呢和刚才我所说的事情很相关。你看啊，在直播镜头里穿着衬衣，系着领带，胸口还带着国徽标签，赫然写着村支书，嘴里不停兜售农产品。问题是他们真的是村干部吗？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当下直播平台呢涌现出了不少山寨版的村干部，大量的账号通过昵称擦边、场景伪装、话术造假等方式来假冒村干部身份来带货，有的甚至反复渲染果子滞销、烂在枝头等悲情的场景，以博取消费者的信任。这些人远看确实像村干部，仔细一看啊，原来他们是MCN 机构的主播，怪不得透着一股子塑料味儿啊！如此公然的冒用他人的身份，不仅涉嫌欺骗农民的感情，透支着基层组织的公信力，也是对消费者赤裸裸的愚弄。这样下去。

您对于农民的同情心、同理心之后进行的一种精准的收割。直播间里的贾村官从哪里来啊？刚才我们也说了，除了来自 SMCN 公司批量的复制之外呢，也有一些地方刻意的纵容，甚至是主动的提供便利。根据一些披露啊，有一些地方部分的村委会为了促进当地的农产品销售，主动呢给一些和本村子毫无关系的网络主播为他出具什么荣誉村长啊、名誉村长啊、助农支书、助农主任等头衔。这种行为违背了组织的程序，损害政府的公信，客观上也助长了一些网络主播的越界行为。网络助农直播是好事，也是善事，也直击农产品消费难的普遍的痛点，值得鼓励，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啊，借助农民名义谋取利益，利用虚假身份宣传产品，确实击穿了诚信经营的底线，也侵害了消费者权益，也扰乱了乡村电商市场的秩序。对此，咱们必须严肃地处理。目前呢，四川成都蒲江县已经发布通报，针对此前有假冒当地村干部直播销售奇异果的行为，对于虚构主任身份的主播林某做出了行政的处罚。期待其他存在类似情形的地方呢，也应该迅速的跟进处置。除此之外，还要寻求长治久安的策略。一方面，监管部门呢要持续强化监管，严查相关涉嫌批量复制山寨村干部的 SMCN 的机构平台，确实也应该正本清源，强化源头的巡查，咱绝不给碰瓷者钻空子的机会。另一方面，有关呢各方还是要全力的为民纾困，进一步畅通农产品的外销的渠道，多措并举打通堵点，把助农惠农的事情做实做好，杜绝像果子滞销烂在枝头的这样的情况，让广大的乡村啊也真正的搭上数字时代的快车，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咱要说乡土社会应该是有温度、冒热气的生活场景，而不是该投机者肆意妄为、收割流量的背景板。农村的田野足够广阔，农业产业化的后劲儿呢也是足够的醇厚，容得下更多正规网络主播来广阔天地施展作为。但前提是诚信为本，恪守底线，在助农的同时实现着共赢和互利。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最近呢，澎湃新闻评论了这样一个话题，叫做人工智能时代人脑会退化吗？它的摘要是这样说的，当人工智能割掉了人类思考做决定的能力，这一次的账单会寄给谁呢？有一名初中生，他对着数学作业犯了难，于是呢，他就掏出了手机，把题目拍给 AI， 3分钟抄下答案，如释重负。这样的场景啊，我想几乎在很多家庭都能够上演。最近，陶哲轩、邓玉等25位菲尔兹奖获得者联名发表公开信，叫做《人工智能在数学中的严重错位》。导火索呢是几天前叫 OpenAI， 它宣布其未公开的内部模型调动上万个智能体跑了88个小时，攻克了困扰人类百年的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的问题。数学家的声明里没有一句反对 AI， 他反对的是另外一件事，他们说得很直白，说呢解题只是工具与代理，数学真正要的是概念的理解与洞见，以越来越快的节奏批量生产答案，会摧毁孕育新思想的土壤，也会打断数学代代相传的人类的传承链。在手机的这一端啊，是孩子呢把解题外包给机器，在手机或者电脑的另一端呢，是全世界最会解题的人宣布解题从来不是目的。把这两端摆在一起，一个古老的生物学事实再度的浮出了水面，那就是人类史上的历次的工具革命，革的都是什么？体力与双手的命，杠杆放大臂力，蒸汽机放大肌肉，汽车与飞机放大了双脚，而往哪儿使劲儿，到哪儿去，始终啊还是人说了算。那这一次不一样了，人工智能要接管的好像是直奔做决定这个功能的本身。咱们先别争论人工智能这个到来的时代，眼下咱就有一个足够尖锐的问题，那就是被外包的器官会萎缩，大脑会萎缩吗？这么跟大家说吧，进化给出的答案一向是不留情面的。人类学家兰厄姆，他提出过著名的烹饪假说。他呢认为烹饪是人类进化的关键的驱动力，熟食更容易消化，它呢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能量，从而推动大脑的进化，咀嚼时间减少，并间接地促进了狩猎、社会分工乃至家庭结构的形成。奥菲克在《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一书当中也关注过这条线索。火呢把消化这道工序外包了出去，人类的肠道随之缩短，省下的代谢预算投给了谁呀？大脑。肠子就是这样让位给脑子的，有考古化石为凭，这些是外包导致萎缩的解剖学证据。主张用进废退的拉马克在基因层面是错的，在文明层面却几乎一直是对的。文化的遗传近乎拉马克式，获得性可以遗传。这麻烦在于啊，以往的每一次外包被替代的都是执行，拍板的永远是人。这一次被外包的恰好是做决定本身，大脑是唯一承担权衡取舍的器官，把决策外包出去，等于是请被截肢的人自己签手术同意书，而签字这个功能啊正躺在手术台上。这个比喻特别的恰当啊，更值得警惕的是我们早已经没有退路了。上一次的技术革命，人类用四肢换来了大脑，堵住全压在智力上，认知呢是最后一站。那这一站让出去，咱们是否还有下一站可换呢？也就是说我们把脑子让出去了，下一站我们该让出什么器官呢？
所以我们说呀，大脑也就是这一战啊，真的让不得。为什么呢？咱得先看进化的老脾气哈，自然选择扬长而不补短。只在既有优势上叠加，劣势功能整体的建制来裁掉，而从不修补它，那它一定会萎缩的。千百万年间，从猿类自身的进化以及从猿到人的进化当中，像尾巴、体毛、宽大的额骨、锋利的犬齿，这些全丢掉了。直立行走呢，也算得上一次冒险的补短，解放了双手。代价呢是产道收窄与腰椎劳损，这笔账至今还在由每一位产妇和腰痛者来支付。这个要点在于呀，进化从来不签免赔的协议，每一次的割让都是要付账的，账单的送达滞后几十万年。以往的账单由子孙来签收，签字的人从不知道条款，那这一次我们是头一回能在签单的时候预读条款的物种，看得见风险是幸运，条款诱人的程度前所未有是考验。也就是说，你天天依靠 AI， 天天依靠人工智能，你的大脑是萎缩的，那么你的子女也许越来越萎缩。何况这一次的收割节奏与往次是完全不同的，割掉一条尾巴可能没有什么，但如果你割的对象是一种文化的能力呢，很可能两三代人就割完了呢。失传的要害在于能力，绝不在于内容。我们连我们曾经会什么都不记得的时候，重建便无从谈起了。所以说呀，当人工智能割掉了人类思考做决定的能力，这一次的账单会寄给谁呢？说到这里呀，咱们又该请出一位作家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奥菲克，他所著的《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这个书名里就藏着主张交换这种经济行为古老的惊人，他对于市场参与者的苛刻要求，识人之明、守信之明、延迟满足的耐性，反过来成为了选择的压力，参与筛选和塑造了人脑，经济倾向呢，沉默基因成了人的第二天性。这本书当中最动人的是关于不满足的那一层，动物的欲望有饱和点，饱食即止，具有一片领地便安于现状，他们的进化是胜利者的进化，达到形态与环境的匹配，然后停住了。可咱人类偏不是这样，站上了食物链顶端之后呢，智人仍在跟自己较劲儿。这个就是纵向的文化替代了横向的生理进化，对于自身的优势永远是不自我满足。哎呀，这个现在呢，史上第一台可能喂饱引擎的机器出现了，答案呢也是唾手可得的，较劲儿的那条必经之路被整个取消了。还可以再深一层，第二天性形成于人与人的交换，心智呢是在人与人的交易当中打磨出来的，如今交易对手越来越是机器了，塑造人类心智的选择环境也变了，第二天性也正在被第三种本性悄悄地重写。一个靠不满足起家的物种遇见第一台让它满足的机器，引擎还转不转？奥菲克写书的时候，这个变量还不明显，或是呢，他还没有来得及问这个问题。那到底是我们驯化了 AI， 还是 AI 驯化了我们呢？与以往的外器官相比啊 ，AI 还多了一个主张，就是多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主张啊，替我们这个出主意啊。AI 呢替我们点头，智力或许不会整体消失，它可能健身化，肌肉在后工业时代也不会消失，变成健身房里的爱好，而健身者的肌肉追不上奔跑的猎人的。假如思考退为少数人的雅号，文明照常运转，驱动它的那股较劲儿的引擎却消消熄火了，这些呢比大脑消失更现实，也更难以察觉。

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刚才3分钟交卷的孩子啊，这个用 AI 直接抄答案的，当他几十年之后可能会遇到更强大的机器，到那一天的时候，他手里剩下的牌是什么？是自己吗？是大脑吗？这个问题留给所有人来想一想啊！大家想，最后的这个点绝对是在伦理，决定是由人来做的，绝对不要交给 AI，因为后果由人来承受。捍卫思考，捍卫的其实是人作为权利与责任的承载者。人类漫长的生理进化过程当中的历次取舍、割让都没有追责的机制，但是文明的演进、文明的进化，那必须要有。可能有人会问啊，文明和文化有追责机制吗？教育那就是追责的机制，咱们会告诉下一代不要割错了尾巴，就是教育应当时刻保持的反思与警醒。我们也是史上第一个能够前瞻性的后悔的物种，后悔如果能赶在割错之前，那么这两三代人就不白占这一回岗。所以说，前几天公开的那封信啊，是数学家打响的第一枪。数学之外，还有哪些领地需要审慎和保护呢？也是我们今后要研究的话题。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冲突。

常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0: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群贤毕至，今日我们以鼓励传闻们。
6: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 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9: 不给你酒，一些酒肉小吃。
10: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9: 每年都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6: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11: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12: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13: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2: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航天员朱杨柱说，
15: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4: 航天员张志远说，
16: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4: 航天员黎嘉莹说，
17: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印象往之。
15: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8: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立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9: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 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次的团体的金牌。
18: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20: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8: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4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10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部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部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4: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2: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0: 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1: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2: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3: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4: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廷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5: 我叫董坤月。
6: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5: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朗方面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称，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的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6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对于阿拉格奇此番表态，一名白宫官员回应称，美伊双方正经由斡旋方开展积极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这名官员还称，美国在谈判中占据优势，不急于达成协议。阿拉格奇对媒体表示，伊方正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方不急于达成协议，但认为美方接受草案，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谈判是更好的选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中国上海举行。总台记者获悉，本届世赛64个项目中，与 AI 直接相关的赛项有8个，其中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是本届新增，新增数量创历届之最。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节日期间，酒驾、醉驾肇事风险上升。北京公安交管部门24号夜间重点围绕繁华商圈、酒吧、餐饮周边道路等重点路段点位，组织全市范围夜查行动，严查酒驾、醉驾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当晚共查处酒驾司机29人，处罚飙车炸街、非法拼改装211起，处罚各类交通违法9000余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中选委主席帕姆菲洛娃25号公布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统俄党赢得349个席位，获得宪法多数地位。亚运快报，在今天进行的亚运会田径女子铅球决赛中，中国选手宋佳媛夺得金牌。此外，今天游泳比赛全部结束，中国游泳队交出30金13银11铜的成绩单，超过上届杭州亚运会28枚的金牌数，创造了参赛历史最好成绩。乒乓球赛场，王楚钦、孙颖莎4-0击败印度组合，顺利闯入混双决赛。田径赛场，今晚将举行百米飞人大战决赛，谢震业、陈雨洁等名将将先后登场。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西藏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农历8月15，中秋节。先把目光看向天上，中国空间站喜迎建成后第四个中秋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对他们来说，这个家离地面400公里，月亮比谁都近，团圆似乎比谁都远，24小时绕地球约16圈，今天的月亮啊，他们要看上好几轮。再把目光落回地上，今年的中秋有些特别。

0: 它照在空间站的舷窗上，也照在回归的高铁奔赴的航班上。中秋快乐，不管你今天在哪儿，月亮一直都在。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这个中秋国庆打算自驾出远门吗？今年中秋假期是从9月25号到27号，和国庆长假呢只隔3个工作日。不少人请三休13的拼假方案直接解锁超长出行窗口，很多人已经规划起了跨城远行，长线自驾的热度一路走高。那么如何保障自驾路上的出行安全和旅途效率？今年自驾出行路上有哪些新的选择？相关部门将如何重塑便捷出行体验？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来了解一下。
1: 想要奔赴远方，不一定非要开着自驾车一路到底。几天前，山西太原的租车市场就早早热了起来。记者走访太原多家租车门店发现，从9月中旬起，就有市民提前到店挑车预定。打算租车的刘先生说，
2: 打算去内蒙转一转，看看那边的草原啥的。租车出行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首先最起码自己省了保养，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了，也可以租一个自己喜欢的。打算租一个商务车，空间也大，因为毕竟路程比较远。
1: 假期租车，经济型、舒适型、家用车最抢手，热门车型基本已经被预定一空。太原市某租车门店店长梁尚坤告诉记者，很多游客直接把中秋、国庆连在一起休，选择长租车辆跑长线。
3: 所有客户订单都是5天以上的，最长的有个11天的。长线的话，一般都是沿海城市，像青岛、大连，往北边就是内蒙、北京、沈阳。相对去年来说，这个客单量整体上涨20%左右。
1: 根据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先乘坐飞机、高铁、落地再租车出行的人次将增长20%以上。配套租车服务持续升级，这种高铁、飞机加落地租车的组合玩法越来越火。不少外地游客在线上提前锁定车辆，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把车送到机场、火车站，游客落地就能直接取车出发。为了保障大家安心上路，租车门店会提前做好全车检查与保养。工作人员刘虎虎介绍，
4: 发车之前都会把这个车况都检查好，包括一些刹车呀、轮胎、玻璃水、灯光。自驾出行的话，在这个发车之前，把咱们这个油表、里程，包括就是他目前车原有的一些伤痕呢，都拍好留好记录，加一个保险啊。如果说出现了任何的一个磕碰呀、剐蹭啊，咱们正常走保险就可以的。
1: 不少自驾一族现在偏爱开新能源车出发。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或将达到日常的1.8倍。车多了，大家最关心的充电难题自然摆在眼前。自驾路上怎么才能稳稳减少里程焦虑？在山东潍坊青银高速昌邑停车区充电站里，不少新能源汽车正在排队有序补电。为应对中秋国庆假期充电高峰，当地供电部门已经提前对服务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充电设施进行了全面排查，确保充电设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国网山东昌邑市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陈静华说，
5: 我们在节前完成了全市24座充电桩的全覆盖巡检，重点排查高速服务区新升级改造的大功率直流充电桩。节日期间实行一站一人定点保障和后台24小时监测，一旦发现异常，应急抢修人员在3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处置，保障新能源车主有电可充。
1: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今年1至8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6: 我们增加服务区的充电设施，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我们一方面扩充现有设施，另一方面也精心组织。我们要求研判分析需求，建立了可能在假期出现的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也会不断动态更新这个清单。我们还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需求。要求相关充电繁忙的服务区加强统筹，做好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1: 店家满了便可以继续向前。自驾旅途不只有沿途风景，高速服务区也正在悄悄升级变身。在广东省惠州市的新博高速龙

0: 门服务区，这里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说，服务区创新将本地天然温泉水引入，并且设立了思想泡池、户外景观泡池，可以让自驾出行的人们在这里的匆忙停靠变成温馨的微度假空间。
1: 我们服务区建筑设计采用台地式，依田就势，层层退台，以周边千亩良田融为一体。这里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0: 不过，自驾出行，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堵车。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保障的核心就是避免长时间、大范围拥堵。李阳介绍，相关部门新上线路网研判智能体，借助 AI 技术，结合历史数据与实时预测，可以梳理出全国易发生严重拥堵路段静态清单。
2: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0: 从租车自由、安心补能，到服务区变身微度假点，这个假期不妨放慢车速，去遇见路上那些更多惊喜。
3: 听着心痒痒啊，这个假期自驾出行多了不少新的玩法，落地租车说走就走，高速服务区呢能泡温泉、遛宠物，充电桩也比往年更密了。路堵不堵、电够不够，这些咱最操心的事儿，相关部门都在提前安排。出门在外，图的就是舒心踏实。祝各位一路平安，也别忘了放慢车速，好好的看看路上的风景。
4: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中秋佳节，您吃月饼了吗？作为节日食品，这段时间啊，月饼的销量迎来一年当中最旺的时段。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月饼销量呢已经超过去年最高峰。从消费趋势来看，低 G 低糖月饼热销 ，IP 款呢也销售火爆。在线下门店，一些创新口味、混搭口味的月饼成为了顶流。今年月饼有哪些新式口味和吃法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看一看。
6: 在上海南京路一家以广式月饼为主的老字号酒楼前，顾客排起长队购买现烤月饼。近年来，该酒楼除了保持好传统月饼的品质和口感，也不断创新口味。黑毛猪肉月饼、烟肚鲜月饼成了顾客新宠。
7: 再买一盒现烤的黑毛猪肉月饼，上次买过一趟，吃了觉得蛮惊艳的，今天再带一盒回家吃，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也是蛮有仪式感。
8: 打算买一盒经典的鲜肉月饼，再买一盒烟都鲜月饼，趁热吃，家里人都喜欢这个口味。
6: 在另一家门店，除了经典鲜肉月饼，今年上新的臭豆腐鲜肉月饼成了热门尝鲜款，一家店一天就能卖出3-4千个。
9: 闻闻臭，吃吃香，试一下，尝一尝。
6: 该食品商家营销主管华元明介�绍，门店现在平均一天销售额15万元，
10: 就是25000个，高峰嘛起码4万打底嘛，现阶段的话大概排个1个半小时样子，高峰期2个小时、2个半小时都有可能。
6: 在辽宁北票市，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36层手工酥皮经恒温烘烤，外皮酥脆，特色月饼一经上市迅速走红。北票市某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杨楠告诉记者，
11: 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万多块，月饼整体销量较去年增长了20%左右。
6: 吉林通化某购物中心副总经理李刚说，今年少油少糖款月饼卖得更好。
12: 很多顾客购买时呢，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少油少糖款。月饼消费集中在中秋节前7天左右，临近中秋这4天迎来了零售的高峰。
6: 在线上平台，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健康养生的趋势更为明显。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指出，今年很多商家首次推出

0: 低 GI 月饼销售热度超出预期，
1: 很多商家其实在前两年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在做尝试了，只是今年低糖口味的这些礼盒数量上面有了很明显的增加，基本上所有的品牌都在参与，不少品牌的低糖口味的月饼都有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或者说以这个品牌其他的口味它要增长得更好。其实低 GI 月饼呢，很多品牌都是今年刚开始做的，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做了一个次尝试，在很早的时候很多礼盒就已经提前售罄了，那我们也能预想到明年会有很多的品牌进来，在这部分的品牌上面的备货量上面大家都会有所提升的。
0: DGI 是指升糖指数低，但升糖速度不代表热量低。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看来， DGI 低糖月饼并不一定说明产品真的健康水平高，主要说明现在消费者对食品的健康价值更加关注，生产企业宣传产品健康形象的热情更高了。
2: 过节本来就是追求口味享受，探索新鲜体验的场景，只不过提高产品的质量不意味着必须无糖 DGI 不等于低热量低脂肪，不等于高营养价值，无糖也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放心多吃。对健康人来说，如果只是中秋那一天吃那么一两次，每次吃一块半块，不需要太过于担心。节日吃月饼是为了增加我们节日的欢乐，为了团圆时刻的好心情，无需太过苛求月饼的养生属性。一年一次啊，对于健康的影响并不大。
3: 今年月饼啊，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一些品牌呢推出了 IP 联名款月饼，成为线上销售的爆款。 IP 联名月饼卖的是什么呢？未来联名还将走向怎样的深度共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年轻人吃月饼除了吃新奇的口味，节日的氛围，还要吃个情绪价值。有的餐饮品牌在口味上做年轻化，比如紫光园主推的奶皮子月饼，弱化传统月饼的油润和甜腻感。月饼礼盒里还有抹茶、奥利奥等口味，产品表达向更日常更年轻的消费群体靠近。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迪士尼 IP 系列联名、博物馆文创 IP 联名、游戏 IP 联名等月饼成为一股强劲的新势力。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向中国之声表示，今年日销量百万量级的爆款都来自 IP 联名款。
1: 我们现在线上卖的最好的其实是游戏 IP 联名款，比如说像今年的稻香村跟第五人格游戏的 IP 款，像淘淘居跟明朝游戏的 IP 款，都是我们今年的百万爆款。而且这些品都有一个特点，是属于短期甚至单日就能冲到百万的一个单品，并且它在站内外其实讨论的热度都非常高，深受游戏粉丝的一喜爱，基本上就是一抢而空的。
0: 比如某品牌联名款月饼结合游戏人物角色推出创新口味，海盐芝士口味的空军款，青稞红豆口味的女王款，冰沙蔓越莓口味的鱼女款，凤梨果肉口味的邮差款等等，深受年轻人喜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认为，月饼 IP 联名打破传统月饼品牌的年龄圈层壁垒，让月饼进入 IP 原生年轻客群的消费偏好，将品牌客群从原本40至60岁的熟龄群体拓展到10至40岁的游戏用户群体。
4: IP 的年轻叙事流行文化为传统月饼品牌赋能，并结合非遗记忆节日文化还原游戏角色细节，其中年轻消费者的喜好，为其提供文化与味觉盛宴，把月饼从单纯的节日食品变成承载粉丝情怀、社交属性的情感载体。年轻人愿意为联名月饼中包含的能收藏、能在社交平台分享的 IP 专属体验付费。
0: 刘和光认为，未来 IP 联名应从简单贴标走向深度共创，除了把 IP 图案印在包装上，更要挖掘双方文化的天然契合点，确保 IP 和月饼的节日属性天然呼应，让联名丝滑耦合。
4: 跳出单一产品合作模式，从前期创意策划、产品研发到联合营销、新鲜场景体验，实现全场的共创，把 IP 元素延伸到消费场景、周边赠品互动玩法中，打造沉浸式的更丰富的 IP 消费体验。联名不能降低月饼品质和品味，要兼顾 IP 情怀和扎实的试用体验，要用好口味高品质提高年轻群体的消费粘性，遵循消费者普遍接受的一家不超过20%的原则， 拒绝换个包装就涨价300元的收割式操作，不能因 IP 盲目提价，要靠高性价比获得年轻人的广泛认可。
3: 从臭豆腐鲜肉月饼到游戏 IP 联名月饼啊，今年的月饼市场确实热闹，低糖 DGI 成了新风尚，年轻人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老字号呢也放下身段，反而起了新花样。不过话说回来啊，月饼呢终究是应景的吃食，健康也好，联名也罢，别让营销噱头盖过了团圆的本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甜在嘴里，暖在心里，这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接着说月饼啊，中秋佳节呢，此刻您或许正在和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就着一杯温茶，等着分一块刚拆开的月饼，等月亮爬上来。团圆的味道从来就没淡，变的呢，或许是我们打开月饼盒的理由。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聊聊今年月饼市场藏着哪些悄悄变化的消费心思。都说月饼卖不动啊，但公开数据显示呢，整体月饼市场规模仍保持了2.7%的小幅增长。这暴跌的呢，主要是5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品类啊。你怎么看这种大家觉得体感上遇冷，但行业总量仍在增长的这种反差？
5: 这个问题啊，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一种结构性分化的现象。我们体感遇冷呢，和行业的增长本质上呢，聊的其实不是同一类产品。我们先看一组权威的数据哈。2026年呢，国内月饼的整体销售规模确实已经达到290亿元了，也同比增长了大概2.7%。不过呢，咱得拆开结构看啊，下跌的这部分的集中度还是很高的。10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的销量可以说是暴跌，跌了76%。那500元以上的礼盒呢，在常规渠道的占比，从2023年的7.2%跌到了1.8%。可以说这500元以上的礼盒呢，基本上都退出了我们的主流市场了。现在门店的礼盒的销量呢，整体都下滑了将近50%，这是我们觉得体感遇冷的根本原因。大家觉得卖不动啊，其实主要是因为过去呢，我们会被各种各样的节日营销的广告刷屏，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豪华大礼盒啊，他们有很多企业团购的这种大单在推动。今年其实是明显收缩了。我也去一些商超做了调研，堆头基本上是消不掉哈。那么社交的话题呢，其实也很少有人谈及。那我们说结构分化的另外一端，就是68元到200元的这个平价礼盒啊，甚至是有这30到80元的散装现烤、低糖小份的月饼，这一类销量反而是在持续上升。我们也看到一个案例啊，就杭州部分的超市呢，都出现了礼盒卖一份，散装能卖8斤的这种案例，尤其是健康类的月饼，整体增速是超过了30%的。但是这部分商品呢，大多数是分散在社区店、商超的散装区，甚至是在电商，我们即时零售、即时配送的这些渠道，不怎么做宣传，没有看到太多的广告，所以呢，大众的体感并不明显。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结构化的一跌一涨呢，整体大盘还能保持微增，这整体上来讲，我觉得行业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了，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当然我们的大众消费可以说还是稳中有升的。
3: 那简单说，今年这个月饼消费里啊，自己吃的占比呢，首次超过了送礼的这个场景。那这是否意味着月饼延续了几十年的社交礼品的属性正在系统性的弱化？就这种变化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呢，还是一个长期的转向？
5: 这个现象啊，倒不能说是社交属性系统性弱化，倒不如说呢，应该是在节庆中人情消费的逻辑载体发生了一些重构吧。我们可以看看，依然看看数据哈。2026年这月饼消费里头啊，自己日常食用的人占比呢，达到了50.4%，哇，真的是用来做食品来越挤了哈。那送礼呢，是占到了42.5%。这可以说是自从行业有统计数字以来的首年出现了送礼占比低于个人食用啊，可以说这也是一个里程碑。那么这里边还有统计说与家人分享的占比呢，是达到了55.9%。所以可以看出啊，这个自食和家庭分享现在确确实实是主流了。 这个事情呢，我们分两层来看吧。短期来看呢，确实实施我们面对一个阶段性的周期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送礼呢大多数是企业型的这个行为啊，我们叫弊端的行为，它很依赖企业的福利预算啊，甚至是营销预算，这些普遍都是在收缩啊。我们也看到统计的这个数据啊，企事业单位团购的订单今年相对砍掉了35%-40%啊，商务走访的这个礼赠也就随着相应的再去压缩预算再降级，所以这是导致真正我们过去的高端礼盒订单腰斩的根本。长期来看哈，我觉得因为消费的这个现象其实一旦形成了习惯就会有惯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的可能这种转向是不可逆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情消费的底层逻辑可能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前我们送礼的逻辑呢，就是得好看啊，越贵越有排面，所以包装得好啊，档次得高啊，甚至是得送大品牌的。很长一段时间呢，月饼的本质就是一个社交的硬通货了哈。那么现在的逻辑呢，就是大家开始选择走心。什么叫走心呢？就是不是觉得贵的就好。那么我们要送的东西呢，它得值，怎么值啊？得健康，好吃，有差异化的特色。这些呢其实是更显得用心所在了。所以说可以这么说，月饼的社交属性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呢现在我们开始啊更加去贴心了啊，尤其是很多年轻人现在走亲戚，就带两盒现烤的点心，刚刚烤好的，是吧？这种感觉就是既有节日感也不浪费，而且感觉这个心意呢是热的啊。当然也有人说啊，中秋的蟹券呢也置换掉了一部分月饼的礼品属性啊，这个我们也可以保持着这个赛道的关注啊。
3: 目前市场上的低糖月饼啊，或者是小克重小体量的现烤的散装的，还有就是食药同源的这种新型月饼呢，正在快速的崛起。那你觉得月饼企业在适配新消费趋势的时候，应该抓住哪些真实的需求缺口呢？又该规避到哪些看似是蹭热点，实际上脱离了消费者真实需求的这种无效的创新？
5: 今年我们看到这些新型创意型月饼的爆发，我觉得本质上来讲还是消费侧啊发生变化，可以说消费侧的升级来倒逼研发生产和品牌侧去做出变化。需求确实是有三个比较真实的需求啊，我们是觉得很值得企业去深耕的。首先就是健康啊，健康确实是我们现在所有做快消品的产业的一个核心的命题啊，也是核心的价值的追求了。那么过去啊，我们想吃月饼，但是又怕这个糖高怕胖，口味可能过去的这个配方还有点腻，对吧？普遍这是一个焦虑。那么现在呢，这个真正大家的这个健康的痛点在倒逼我们的上游或者说中游呢，要去做低糖 DGI 啊清洁配料表。我们也可以看到2025年的这个健康月饼的市场增速非常快，这个包括市场占比已经突破了26.8%，比去年呢增长了8.4%。这个其中呢，这个低糖月饼的销量同比增长了最多，达到了38.6%，啊，无糖月饼呢增长了42.3%，啊 ，DGI 功能型月饼的增速呢甚至都超过50%了，已经是整个健康类月饼的第一增长速度了。这个确实是从数据也可以看到是真实的大众焦虑，这并不是一个小众噱头，因为大家在为这些东西买单，啊，第二个需求呢是小量化、小份化的场景，现在需求变多了。现在城市的家庭呢普遍这个单身人群多，一个真正的大盒月饼一个人吃是肯定吃不完的啊，经常容易造成浪费。那小克重呢，小包装啊，甚至是散装的月饼，它基本上是非常完美的可以匹配一人食和小家庭单元的这种分享啊，甚至是日常加餐啊、零食代餐这些场景。今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75到85克的独立小包装月饼的销量增长是比较快的。尤其是我们看到有一个案例啊，这个杭州一个商超的散装销量大概是礼盒的8倍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案例哈，就再也不用担心吃不完和浪费的这个痛点了。第三个真实需求呢，就是新鲜度啊、新体验的需求。现在啊，大家追求要现烤啊，要短期质保的月饼啊，就是我们的鲜月饼啊，要保证新鲜的口感啊，要区别于过去我们提前好几个月就做好的月饼哈，那个保质期长的我们都知道肯定还会有一些添加。所以今年很多超市的品牌啊，这个叫生鲜超市的品牌吧，推出了非常多现烤的 这种低糖月饼，销量增长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啊。所以消费者现在也愿意为这个新鲜度啊来去多付费，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体验和升级的这个需求。那当然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要规避一些无效创新，我觉得这个更为关键啊。就今年有一个概念也打得非常好，叫药食同源，但是呢这药食同源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啊，不是说加几粒这个中药材就能够叫药食同源的，甚至还有很多说这个我是这个减糖月饼和低糖月饼，很多商家在偷换这些概念哈，事实上我们都有国标的。这些文字游戏背后呢，你只要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它其实不是所谓的真正的那个概念哈。那有些时候消费者在初次购买的时候没有辨别能力，可能会被营销欺骗啊，这个一旦发现了可能将来就没有复购了。所以这种以概念噱头这个为营销着力点的企业和品牌可能会因为没有复购做不长久。第二就是猎奇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月饼啊有很多馅儿和瓤儿，大家就会把各种各样觉得有特殊口味的这些食材呢都通通塞到月饼里边去。我们看到有螺蛳粉啊，甚至是辣条的月饼啊，这些配方呢很容易上热搜啊，这个确实是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可是呢这个热度啊一过了就没有人买了啊，因为真实情况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很难作为这个一个长期大家愿意去复购的口味啊来去支持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热点。我们好像没有看到哪个跨界口味的月饼或者是点心能够一直很多年热卖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案例，所以这种也可以称之为是无效的创新。第三就是这个把月饼已经做得完全不像月饼了啊，有的月饼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个蛋糕甚至是冰淇淋啊，所以呢这种可能已经不属于月饼这个品类了啊，这种就我们觉得脱离本质了，它也就无法去获得啊这个品牌下的这个品类的消费者了。
3: 好，那你觉得月饼市场这轮结构调整啊，其实很多的传统的节庆食品也面临着转型的考验，对于粽子啊或者是年货礼盒这样同样依赖礼赠场景的传统品类来说，月饼的变化能够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借鉴价值？
5: 确确实实还是有一些的啊，毕竟这样的习俗伴随我们已经很多年了，我们也很期待啊这个行业能够在新的时代，在新的消费者的需求下然后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事实上呢，我们今天讨论月饼这个行业，基本上所有的传统我们叫节令食品吧，大家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觉得无论是月饼啊粽子啊甚至其实还有人说这个元宵啊，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节令食品，大家其实都有一些非常好的互相借鉴的这种经验。我觉得核心大概还是四条吧。首先啊，这个双轨制运营，千万别单边压住过去我们说的这个礼赠场景了。这个场景确实是它相当于企业出现团购啊，对于厂家啊，对于品牌来说其实是相对平稳啊，也是很安全的这种销售。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反而做这类赛道的产品的是下滑最严重的。那么未来呢，倒不是说我们不能做了，而是我觉得两条腿啊要都有侧重。比如说礼品线呢，将来做精一点，高端定制，但是呢别再走过去这种只在材料上去做不夺眼球的这种设计啊。那更多的我觉得可以融入一些文化啊，甚至融入一些工艺的宣传，这些其实是依然还会有文化属性去帮你去提升附加值的这种设计的机会的。那么服务型礼赠的场景肯定会有，但是不能押宝啊。那么自食线呢，现在很明显从今年的数据来看已经开始变为一个新的增长点了，那么未来就要好好做好健康啊小包装啊高性价比啊，然后针对更小单元的家庭和个人消费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两条腿走路啊。第二条呢，就是其实我们现在也遇到一个大的我们叫节令食品日常化的一个趋势。大家可以看到粽子啊，粽子基本上现在在我国南方的很多区域它已经不单单是端午节的食品了，它甚至是可以贯穿全年的主食产品。月饼以前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就是一年吃一次，可能准确的说就是这一周啊。对，那么现在呢也有一个趋势在慢慢变成日常的点心，我觉得这个跟它主要的这个馅儿啊健康工艺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会把时令边界主动打破，这样来讲才能够让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变得更长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个竞争的核心呢开始从噱头我们卖包装啊转向一个产品的本质了 消费者也越来越务实，而且大家现在非常会看配料表啊，所以靠外观的包装的时代可以说已经过去了。大家将来要更好的去拼什么？就拼配料。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到药食同源也好啊，说到很多这些健康的配方，它如果不好吃啊，它还是失去了食品的第一性，所以口感一定要做好。这个就是大品牌好的产品需要去能够不断守住的，如果不好吃，它作为一个食品就不会有大家去长期的购买和复购了啊。所以健康加好吃，这个才是长期的一个竞争力。
3: 是的，其实呢，说到最后啊，月饼慢慢的从用来撑场面的社交道具，回归到它本该就是的那点甜滋滋，配着清茶解腻，和家人你一块我一块分着吃的小甜头。那不管你今年吃的是减糖的小饼、现烤的酥皮，还是最传统的五仁、莲蓉、豆沙，只要身边坐着的是想见的人，这中秋的节味儿就从来没有淡过。也祝各位朋友今晚月色正好，阖家尽兴。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雨暑尽，秋意正浓，
8: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9: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买房最怕什么？怕交了钱还着贷，房子却迟迟交不了。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北京市多部门昨天联合印发了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了全面加强预售管理，有序实现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完善商品住房信贷管理，优化土地供应管理，持续做好市场秩序规范和质量监督等六方面的政策措施。自昨天起施行，那么这将给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11: 北京市出台的实施意见全面严格预售管理要求，明确要求2026年8月28号后，北京市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还需要出具项目建设单位、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签字盖章的主体结构分布工程验收记录。同时，新项目申请预售的，其预售资金将全额全过程监管，并且在项目联合验收后方可解除资金监管。对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评价：
12: 北京多部门啊发布贯彻落实啊完善这个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有关这个要求的这个通知啊，是我们全国首个针对房地产三项制度改革的地方版本，具有很强的风向标意义啊，对各地呢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新出让的土地呢预售标准统一到主体结构封顶，这个呢跟全国规定方向呢是一致的，明显呢这个也是提高了一些预售的要求啊，这就要求后续拿地的这个企业项目啊做好充分的准备。
11: 为了确保在途项目平稳过渡，实施意见以2026年8月28号为关键分界点做了三类区分，特别是对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没有取得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允许在2027年底前仍可按原有预售条件申请，但是需要加强资金监管，并且报市级备案。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13: 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安排，保障存量在建项目开发节奏的稳定，避免了集中停工、交付风险，防止短期市场供给出现断崖式的下滑，为房企预留充足过渡期来消化现有的项目。
11: 实施意见规定，要有序实施现房销售。2026年8月28号起，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在现房销售过程中，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一般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1%的定金。严跃进认为，
12: 这次呢，其实明确这个奖呢是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啊，同时呢也是保留了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预售模式啊，也就是说这个预售标准提高后的这样一些模式。那么在现房销售中呢，定金按1%去收取，低于这个此前啊大家预期的5%，主要是锁定客户啊，保障现房项目呢销售未来是有一定的客户的基础的。
11: 此外，资金。

0: 监管与主办银行制度也是本次改革的核心抓手，直击过往预售制下资金挪用、烂尾等痛点。实施意见明确，要推行主办银行制度，2026年8月28号后签订开发贷合同的商品住房项目，贷款银行单独提供开发贷的贷款银行为主办银行。张大伟指出，这一规则将显著改变房地产企业传统的高周转模式。过去，房地产企业依靠提前预售快速回笼购房者按揭款，滚动拿地扩张规模。新政策下，预售回款的时间大幅延后，现房项目更是要等到完成房屋首次登记后才能正式卖房，资金沉淀周期显著拉长。
1: 房企不能再依靠购房者预付款来充当建设资金，必须依靠自有资金和开发贷款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资金门槛抬升会直接筛选市场主体，资金实力弱的高杠杆运营的中小房企拿地意愿将明显的收缩，而资金稳健、融资成本低的头部房企更具备竞争优势，行业会进一步的加速优胜劣汰。
0: 当然，为了缓解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压力，实施意见还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宅用地，出让价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以延长到出让合同签订后2年内缴清，不计利息。
2: 此前呢，一些成熟比较严格的时候，3个月或半年要把土地出让价款交清，所以说这次呢，这个政策实质性的去减轻了我们企业啊开发相应的一些资金压力，对于后续的一些这个住宅用地啊，是能够去缓解一些购地的一些资金压力的。
0: 那么新规实施后，对于购房者而言，最直接的好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购房的安全性显著提升。新出让地块预售必须主体封顶，或者是直接现房销售，房屋主体的质量、户型、配套都可以实地核验，大幅降低买到烂尾或者是货不对版房屋的风险。张大伟认为，对于北京楼市，政策有助于市场平稳出清，守住民生底线，实现房地产行业与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
1: 短期看，政策将压制高杠杆拿地行为，房企的投资会更加的谨慎，土地市场热度回归到一个理性的状态，中长期能够化解商品房交付风险，重建购房者对整个新房市场的信心，推动房地产行业告别高周转的一个旧时代，转向稳健经营、产品竞争的一个新阶段。
3: 这次北京楼市新规说到底就是让买房这件事儿更踏实，新项目要么封顶才能预售，要么呢直接现房销售，房子什么样眼见为实再掏钱。对开发商来说，靠预售款滚雪球的旧路子走不通了，拼的是资金实力和产品的品质。短期市场会冷静一些，但长远看，购房者信心回来了，行业才能够真正的稳下来。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明明感觉什么都没做，手机却自动跳转了广告，这种情况你遇到过吗？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在高速上啊，打开导航软件的时候，触发了摇一摇广告机制，手忙脚乱的去关广告，险些发生事故。所谓摇一摇跳转广告呢，是指 APP 开屏广告通过调用手机陀螺仪的传感器，将手机晃动作为广告跳转的触发方式。由于部分广告触发灵敏度较高，用户甚至只是正常的拿起或者移动手机，就可能被跳转到第三方应用或者广告页面。监管部门多次出台规定，明确不得利用高灵敏度摇一摇等容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但现实当中呢，相关投诉依然不断。为什么摇一摇广告误触、强制跳转等问题反复出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5: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6: 我今天来现场模拟一下，那天也是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打开地图，哎，他弹个广告，车一震，他哒哒跳第三方平台，我都还没碰到手机呢，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其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是这次真的很危险，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司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5: 这类广告晃动及跳转干扰用户操作的问题也被大量用户持续投诉。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针对部分 APP 信息窗口违规跳转行为 要求相关企业开展自查整改。此后一段时间，多款 APP 取消开屏广告的话题引发关注，开屏广告没了，一度登上热搜。不过记者近期调查发现，部分 APP 再次出现开屏广告，摇一摇误触跳转的问题也仍有用户投诉。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仅九月份涉及开屏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数十条。云南的陶先生反映，使用某地图 APP 时，每次打开软件均会出现开屏广告，广告触发灵敏度极高。
7: 我看完他的视频，我尝试打开，哎，那段时间真的没有广告，真的一下子就给你跳出来了。现在我可以真正通话的时候，我打开了三遍了，还在有广告。现在倒是没有跳，反正是广告是有的。之前很多应用都是一样的，打开全部是广告嘛。
5: 广东的吴先生反馈，经黑猫平台投诉后，涉事 APP 客服联系他，并为其账号关闭了强制跳转功能。但吴先生说，换个账号摇一摇广告又出现了。
8: 前景广告它是一直有的嘛，只要手机第一次打开这个 APP， 马上就会跳转到别的平台的，而且它在设置里面也没有能关掉的。投诉之后 ，APP 的客服有打电话给我说已经帮我关掉了。我试了一下，就还有，他说他们后台显示已经没有了。他说让我关机，然后再开机重试一下，然后关机重启，然后把账号退出来重新登录就没有了，只限于我这个账号。但是另一个手机还是一样。
5: 在2023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印发通知，强调不得频繁弹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或利用全屏热力图。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此后多部门又多次发文要求 APP 规范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诱导点击，打击违规摇一摇。数码评论员黄浩表示，
9: 很多人投诉的是手机厂商，为什么我摇一下跳转到别的 APP 去了？这些都是要调用手机中的陀螺仪，手机厂商提供这项硬件和能力本身是为了提供更多功能的，而不是用来跳转广告的。现在几乎是每家厂商都有关闭陀螺仪的权限， APP 不能调用，但是这是一种被迫的导航、定位、运动健康类的应用，如果不给权限，其实是少了一些功能的。
5: 此类问题为何反复出现？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表示，互联网业务看似品类繁多，但真正经过商业验证能够盈利的业务并不多，网络广告正是其中市场占比最高的业务之一。
10: 对于很多的互联网公司来说，你不要管它的表面上是做导航的、做搜索引擎的还是做游戏的，可以看到他们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开发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广告。摇一摇广告显然也被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紧紧盯上。
5: 包冉进一步解释，摇一摇广告背后有一套利益链条，对相关各方而言，违规带来的收益诱惑巨大，这也是这类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10: 现在国民级的 APP 它的用户量非常大，广告主肯定是希望自己投放的广告金额能够有更高的推送基础规模做支撑，而导航软件显然是符合这一条件的。其次，广告的中介代理商尽快把这个广告主的钱在广告主认为合理的前提下消耗掉，是广告中介的主要的获利点。最终广告的呈现方往往是 APP 或者是平台，因为广告位也很紧张，谁能更快把广告预算消耗掉，每一种广告的呈现形式就会被这些平台和中介商所推崇。而摇一摇恰恰是这种最能无意之中就触发广告。
5: 在包冉看来，技术限制只能减少误触发，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广告触发标准和平台责任，提高违规成本，避免平台通过不断试探规则边界换取广告收益。
3: 摇一摇不仅摇走了用户的信任，更动摇了安全的底线。一次次整改、反复反弹的现实提醒我们，治理摇一摇广告呢，不能只依靠阶段性的自查，更需要持续的常态化监管。要根治这一顽疾呢，一方面要细化开屏广告的触发标准，明确何种晃动、多大力度、多长时间才算是真实的用户意图；另一方面呢，要压实 APP 广告主、代理商还有手机厂商等各方的责任，斩断这条逐利的广告链条，才能够真正守住安全底线。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 德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

0: 射的六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两座城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九月份发动攻势，曼德海峡的危机进一步凸显，显然对全球航运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但这种影响非常复杂。
1: 首先从航运量或者通行量来说，我觉得现在曼德海峡的通行量并没有特别明显下降，这是因为按照胡塞武装他自己的说法，他现在主要是封锁袭击沙特的船只，不让沙特的船通过曼德海峡，他并不是要整个的切断国际船只通行曼德海峡，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他对整个曼德海峡的通行量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特别的突出。第二的话，航运的成本确实有明显的上升，沙特的船不能够经过曼德海峡，它必须通过苏伊士运河北上再去前出地中海，或者是绕行好望角再到亚太地区，它的运行的成本费用是明显上升的。即便仍然能走曼德海峡的这些国际的船只，因为红海整个地区的不稳定的局势，它的保险、它的租船的费用也是在上升的。所以无论怎么说，胡塞武装它是具备了袭扰红海去控制曼德海峡的这种实力。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采取袭扰红海航运的这种策略，那么也就使得整个曼德海峡的这个局势它仍然会对全球航运产生负面的影响。
0: 秦天进一步指出，红海危机势必还要延续一段时间，但或许不会出现剧烈升级的现象。
1: 我认为这次的红海危机它首先是一个海陆联动的结果，虽然危机表现在曼德海峡，表现在红海的海上，但是它的根源实际上是在也门国内，在陆地上。在也门内战之中，胡塞武装整体上有些优势，最近南下的攻势也夺取了红海沿岸的这些关键的要地，但是除此之外，胡塞武装要继续向也门南部，比如说亚丁或者是也门的东部去扩展，实际上它也是面临很大的限制。现在来看，胡塞武装进一步去打击也门政府军恐怕也取得不了特别大的斩获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也门陆上的危机现在可能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可能不会有进一步的升级。第二的话，就是这次的红海危机，我觉得也和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有明显的联动关系，也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有相互的配合、默契和策应。但是恰恰是在波斯湾方向，在美伊关系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最近看到就是美伊之间通过联合国大会这个契机实现了一定的互动，虽然未来的前景仍然不明朗，但是美伊之间的紧张应该说是有所降级。在这个情况下，胡塞武装要策应伊朗的压力也随之减小，可能胡塞武装也没有特别强烈的动力要去升级红海或者曼德海峡的危机。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的红海危机大致上是处于一个延续的状态。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源于美以对伊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沙特原油外运受影响。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整体来看，当前中东地缘博弈呈现海陆交织、多方联动的复杂态势，红海与曼德海峡的航运风险持续存续，全球能源供应链与国际贸易秩序仍将承压。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今天是中秋，今年为何是十五的月亮十七圆？探月工程让我们不只能够在地球上遥望月球，奔赴月球采样，闯荡深空，该怎么样挑发射场？怎么样去挑发射场？深空探索火箭又需要解锁哪些特殊的本领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好了，也祝各位听众朋友阖家幸福，中秋快乐。一首总台播出的电视剧《重气》的主题曲《再珍重》送给大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如何显年轻。要说呀，这年过半百，是什么决定了你显老还是显年轻呢？有的朋友说呀，人到50，容貌就是半生的成绩单呢。确实啊，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他已经走过了半生风雨了，那么就会明白岁月从来不会偏袒任何人，每个人的脸上都会留下时光的痕迹。但生活里呢，有很奇妙的一个现象啊，同样是年过半百，有的人呢满脸沧桑，暮气沉沉，一眼看着就特别的疲惫苍老，而有的人呢就相反了，他的眉眼舒展，神采奕奕，通透又显年轻。很多朋友误以为啊，说这显老与否取决于皮肤的褶皱啊白头发呀，身材胖瘦。其实呢，到了50岁往后，皮囊的差异早就是微乎其微了。那么真正拉开中年人颜值差距，决定你显老还是显年轻的，从来不是年龄问题，而是藏在骨子里的状态，是刻在生活里的习惯啊。那都说老，是什么是老呢？心态。如果说你的心态老了，那就是真的老了，对吧？都说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不是第一条皱纹爬上了眼角，不是第一根白头发藏在你的发间，而是从一个人的心态彻底封闭，放弃热爱，认命妥协的那一刻开始，这个人就开始衰老了。很多人啊，年过半百，心老的不是身体，是他的心气儿啊，开始默认人老了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就应该凑合了呢？不再打扮自己，也不再期待生活，日复一日重复枯燥的日子，抱怨生活很辛苦，命运如此的不公，纠结着过往的遗憾，也计较着生活当中的一些鸡毛琐事，心里面装满了疲惫啊，焦虑、怨气，他的眉眼自然就是紧锁状态，气场黯然无光啊。咱们再看那些越活越年轻的中年人，都是有一个共性啊，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呢？人虽然老了，年龄也在那摆着，但是他们的心态不老。这样的人呢，能够接受岁月的沉淀，人家不纠结年龄数字，不内耗过往的得与失，依旧对生活保有热情，愿意接触新鲜事物，不固执，不狭隘，不消极，心里面不装事儿啊，眼底是有光的，心中是有爱的，这一份松弛通透的心态，它就是最好的护肤品啊。面相它是一个心境的投射，心态年轻，岁月自会温柔以待。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个是心态，再就是情绪，负能量啊是最催人变老的。50岁之后呢，最昂贵的保养就是情绪稳定啊。中医呢经常说叫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所有的显老本质上它都是情绪的堆积啊。半生操劳，上有老是下有小，肩上扛着家庭责任，心里面藏着万般的压力。有的朋友呢遇到一点事情就容易生气啊，发火发怒，爱较真儿，爱纠结，一点小事耿耿于怀，一点矛盾是辗转难眠，长期被焦虑啊、委屈、愤怒、内耗所裹挟，长期情绪淤结的人最容易憔悴泛黄，眼神疲惫，面色沧桑，看起来呢就会比同龄人苍老好几岁啊。咱们再反观那些状态年轻的中年人，人家早就戒掉了情绪内耗，已经看清了人情冷暖，看淡了是非争分，学会了放过自己，不纠缠烂人烂事，不纠结得不到的东西，也不焦虑未来发生的未来呀。
情绪平和的人呢，他的气血是顺畅的，眉眼舒展，神色从容，能够稳住情绪，就是稳住了你的容貌，稳住了半生的福气啊。那么看一个人是否衰老呢，也可以看一下他的生活是否自律啊。要说这个年轻的容貌确实是可以靠天生，50岁的状态呢只能说靠自律了。年过50人

养好气血，清淡饮食，调养身体，日常运动要舒展体态。他们呢，懂得敬畏身体，珍惜健康，不会挥霍时光，不透支生命啊。老话说得好，岁月从不败自律之人，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这就是最高级的抗衰啊。想要衰老的慢一些呢，要懂得留白，就是不把事事都放在心上，也放过自己啊。大半辈子啊，很多人的疲惫都是来自过度的操劳。年轻的时候呢，为了生计奔波；中年时为了子女、家庭琐事操心，事事呢都是亲力亲为，事事耿耿于心，一辈子为别人而活，唯独亏欠了自己。操心太多，背负太重，是中年人最累最显老的根源。很多人50岁就满脸的沧桑，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人太多事儿，操心呢、子女的前程，纠结邻里的琐事，惦记着人情往来，放不下啊，也想不开，丢不掉，心呢一直在紧绷着，身体从来没有放松过，自然他就会老得很快啊。那么显得年轻的中年人，他们是懂得留白的，学会了放手。子女啊，自有他的人生之路，不必事事都去掌控，学会减负，琐事不必较真，烂事不必纠缠，要学会稍微啊自私一点，要把时间和精力留给自己啊。人到半百，要少操心，少负重，少执念，身心松弛，样貌自然会轻盈年轻。那刚才也说了啊，最显老的生活状态是一辈子为别人而活，唯独委屈了自己，舍不得打扮，舍不得消费，舍不得享乐，一辈子围着家庭家人转，慢慢就弄丢了自己，活得枯燥又压抑啊。内心匮乏的人呢，他的眼神你看一下是空洞的，气质暗淡，自带苍老感。而真正通透的中年人呢，半生归来，终于懂得原来要好好的取悦自己才是后半生的必修课呀。那我们也不必说追求奢华，但是要干净得体，不必张扬，但是要从容精致，偶尔呢取悦自己，培养一份爱好，留一点独处时光，穿你喜欢的衣服，过舒服的日子啊。一个人他只有说内心丰盈了，生活有趣，懂得爱自己，眉眼才会灵动，气质才会年轻。年过半百，终于明白衰老确实是不可逆的，但是状态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皱纹呢是岁月的勋章，不是衰老的标志。真正的年轻从不是皮囊的鲜嫩，而是心态的从容，情绪平和，生活自律，内心丰盈。50岁它只是人生的下半场开端，往后余生希望大家要少内耗，多松弛，少操心，多好好的爱自己啊。

接着来分享一下变年轻的一些小妙招啊。啊，来说这样一个话题，说说比同龄人年轻的人，他们在私下都在做这四种运动啊，不是跑步啊。那我也观察过身边那些比同龄人显年轻的人，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他们呢很少去跑马拉松，也不怎么在朋友圈里面晒跑步的轨迹，但他们的身体状态就是比天天跑步的人看着更轻盈更精神。他们呢私下做的运动往往不是跑步，而是下面这四种啊。第一种是力量训练，但他们不叫撸铁啊，咱们叫撸铁啊。就那些看着精神的人呢，家里多半是有几副小哑铃的，或者是弹力带，不一定多重，但是用的肯定特别勤。他们呢做力量训练不是为了练出大块肌肉，是为了留住肌肉不掉啊。那人过了30岁啊，他的肌肉量就开始悄悄的往下走了，肌肉一少代谢就慢啊，脂肪就容易堆积，整个人看

这就是往下坠，留住肌肉就等于留住了代谢的发动机。咱们去看那些不显老的人啊，他的胳膊腿儿都很紧实，不是瘦，是有一种支撑力，那种薄薄一层的肌肉撑着皮肤的感觉，跟纯瘦完全是两码事儿。第二种呢，叫核心训练，但不是在健身房里面卷腹啊。他们这个练的核心方式呢，特别特别的低调，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做一个很简单的平板支撑，或者是靠墙站的时候收一收肚子，或者是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收一收下巴。这些动作看着不像在锻炼，但是你注意看，他们站着的姿态，腰是不塌的，肚子是不挺的，人不往下出溜啊。那么这个核心呢，是你身体的中间枢纽，核心受得住，你走路、坐着、干活，全身的力线都是通透的。那核心如果散了，人就会往下推，看着就没有精气神。第三种啊，单腿站立，他们把这个当刷牙的习惯一样啊，这个习惯呢，藏得最深了。很多比同龄人年轻的人刷牙的时候呢，喜欢把一条腿抬起来啊，单腿站着刷牙。这个动作我感觉还是挺有难度的啊。怎么来做呢？左脚刷一会儿，然后呢换右脚，就是这么简单。有的朋友说这个动作有什么用呢？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啊，单腿站立练的是小脑功能和身体的稳定性，而平衡能力恰恰是衡量身体年龄的重要标志之一。你能够稳稳当当的单腿站住，说明你的神经肌肉控制能力是在线的。这套系统不老，那么你走路它就是稳的，摔倒的风险就很低。人老最怕是什么呢？最怕就是摔倒啊，磕了碰了。不显老的人呢，他的底子扎实得很。第四种训练叫后背训练，但不是练倒三角啊。他们几乎呢都有练后背的习惯，但不是为了穿衣服好看，是为了不驼背。咱们去看一下身边那些上了岁数还腰板笔挺的人，他们一定有意无意的做过展肩呐、扩胸或者是划船之类的动作。后背肌肉它就是你身体的挂衣架。肌肉有力，肩膀就能够往后打开，胸腔就是挺起来的。如果说后背一塌，那么人就会跟着缩下去，看着又显矮又显老。他们呢把这叫做开胸顺气，做完呢不光体态好，就连呼吸都顺畅了。这四种运动啊，没有一个是需要咱们专门去健身房才能够做的。像力量啊、核心、平衡和后背这四个方向，把身体的框架就给撑住了。人是往上走的，不是往下塌的。由此可见啊，为什么同龄人有的人显老，有的人显年轻，其实他们在背后也是默默做出了很多的付出和努力啊。所以说呢，咱们当看到同龄人比自己显得年轻的时候，心里面不要只有说羡慕嫉妒啊，如果说想变得和他们一样，那也要自律起来啊。从今天开始，不妨咱们也慢慢的自律，开始运动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7: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8: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7: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8: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7: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0: 有人偷东西。
1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0: 他。
9: 我偷什么了？
10: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5: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9: 下到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手机方面的话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啊，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啊，他们的手机一用就是4-5年啊，他们这个屏幕呢可以说是伤痕累累，边框也掉漆了，但是依旧每天揣在兜里面正常使用。反观呢，手机店里面的新款旗舰年年扎堆发，但是这个价格呢动辄是4-5千，销量却悄悄的往下走，买的很少啊。以前呢，大家是几乎2年换一台新手机，追求最新的处理器、最好的摄像头。现在风向彻底改变了，只要这个手机它不卡呀，日常不卡顿，坚决不换新手机。为什么呢？因为手机早已经悄悄进入到了5年时代，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真的没有必要跟着厂商的节奏盲目的去换新手机。

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啊，为什么说现在的手机能扛5年不卡？普通人到底需不需要频繁的更换手机呢？首先呢，来了解一个现实很扎心的情况啊，就是换机的周期拉长了，5年钉子户啊越来越多了。现在看一组实在的数据，中国信通院的报告显示，2025年呢，国内手机的出货量是在3.07亿部，同比下降了2.4%，连续多年呢增速放缓了。换句大白话来讲，就是买新手机的人怎么样呢？越来越少了，大家呢换手机也是越来越理性了。以前行业默认这个手机的寿命可能也就2年或者是3年，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啊！可以上网搜一下啊，大把的5年钉子户。有人使用的是现在使用的手机可能是2019年的，什么华为 Mate 20啊，至今还在使用。也有朋友肯定有啊，用的这个 iPhone 的 iPhone 8呀，用到2024年，换一块电池可以再占1年啊。还用什么这个什么小米的啊，这些老型机至今活跃在日常的使用当中。看一个网友分享的典型例子啊，说我们公司的保洁阿姨，她是2020年，那么就是6年前呗，买了一个1000元的1200块钱左右的安卓手机，现在依旧每天用它扫码付款，跟家人微信聊天啊，发视频，除了电池啊可能不太经用了，因为毕竟6年了嘛，这个电池损耗也是挺大的，其他的没有什么毛病。为什么要换呢？这阿姨说我没有换手机的理由啊。还有不少的上班族啊，也是在2021年买的终端机，平时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手机的需要啊，就聊聊微信啊，刷个短视频娱乐娱乐，逛个淘宝啊，就是买点东西。如果说对这个手机，它也不是追求什么打游戏啊、高性能什么的，它是完全够用啊，至今使用呢依然是流畅，是不卡的，就没有换新手机的想法。那么说，为啥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5年钉子户？这个核心就是一个，日常用着没问题，它没坏，那么咱就没有换的必要啊。第二个核心真相，现在手机质量和性能早就能够扛5年了。有很多朋友疑惑呀，说以前的手机用个1-2年它就卡得不行了，现在为什么能用5年以上呢？这到底是手机用户变得抠门了，还是手机本身真的变强大了，性能和优化都是上了好几个台阶啊。咱们来了解一下，第一呢，它的硬件性能是过剩的，日常用根本跑不满。5-6年前，这个手机的处理器的性能可以说一个字来形容，弱。就单独打一个微信的话，它的启动都得等半天。你多打开两个软件，可能你开的音乐软件，再打一个微信，再开一个淘宝软件的话，手机就已经卡顿了。但现在完全不同了，哪怕就是1000元机啊，1000块钱、2000块钱的手机，它搭载的处理器性能都是足够咱们日常使用的啊。你像终端机啊和旗舰机的性能，这个差距日常使用几乎是感觉不太出来。简单来说，现在手机性能普遍是过剩的，完全够用。普通人日常咱们用什么呢？微信，对不对？抖音、淘宝、手机啊、导航啊、扫码，这些应对性的这个要求呢是比较低的，哪怕说5年前的一个终端机跑起来都是绰绰有余啊。打个比方来说啊，就像是一辆它能跑200迈的车，平时你在市区是不是80迈是一个限速，你就跑呗，你就跑到这个跑180也是没问题的，根本用不到它的极限性能，因为它能跑200呢，自然就不容易卡，也不容易坏啊。第二个原因呢，是系统优化大升级，越用越卡已经成为过去式了。以前呢，安卓手机最大的吐槽点说用久了安卓手机必卡啊，垃圾清理不干净，后台呀偷偷的运行，这个系统很臃肿，2年之后卡到没法用。现在各大厂

商都在狠下功夫做抗老化的优化。比如说现在的手机呢，它都有智能的内存管理，自动关闭不常用的后台，不让多余的程序来占内存，还有储存的碎片化优化，避免用久了之后它的储存功能零散导致卡顿。再加上呢，系统更新从大版本变成了模块化，只更必要的部分，不增加额外的负担，旧手机也是能够长期保持流畅的。简单来说呀，以前的手机是越用越老，越用越慢，现在的手机系统呢优化相当到位，用五年流畅度啊，它的衰减是非常小的，日常使用几乎是感觉不到它卡顿的。是吧？再一个就是日常的需求呢，没有什么变化，老手机完全能够满足。再想想，咱们买手机能干什么呢？十年前可能会追求高清拍照、流畅玩一些大型的手机游戏、手游啊。现在呢，绝大多数的人需求没变，甚至更简单了，我就能够扫码付个款，微信聊个天，可以刷个短视频，看看什么电视剧，追个网剧。开个导航，偶尔拍个照，这些需求五年前的手机就已经能够满足了，现在的老手机那更是不在话下，对吧？就像你每天呢只吃一碗饭，咱没有必要说买一个超级大的碗，那日常需求呢没升级，老手机完全够用，换新手机呢是有一点浪费了。像这个手机啊，咱们从买到现在如果用了将近五年左右的时间的话，唯一大概率出问题的是什么呢？一定是电池。五年吧，你想想那五年的时间你给它充电那得充多少次，现在这个智能手机一般正常情况也得一天一充吧，它的续航一定是变短，充电会很慢，这是一个正常的老化，不是说手机坏了啊，咱们可以去线下的门店更快更一个这个新电池，可能也就一两百块钱，手机立马又恢复了续航，就跟新手机是一样的。至于说屏幕有些划痕呢，这个边框有掉漆的地方，它完全不影响使用，偶尔卡顿啊，有时候会卡顿，有点小故障，咱们清理一下垃圾，或者呢手机长期没有关机过，咱们就是开关机一下就好了。现在手机的零件呢比较好配，维修也很便宜，小毛病修修就能够继续使用，没有必要一有问题马上就想换新手机呀。真得是理性算账啊，盲目的换手机它有的时候不一定划算，很多朋友呢每年就换旗舰手机啊，就是这个主流推出的哪一款都跟风去买，一部啊真是不便宜，怎么也得四五千块钱吧，五年换个两三次那得花一万多块，而五年钉子户呢，一部手机用五年花个一两千块钱，是不是人家这个干省下来啊，这个差距是一目了然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旗舰机啊，现在呢新款的旗舰机价格是越来越贵了，四五千那是一个常态，六七千的手机有没有呢？也有啊，也不少见。但是新机发布之后半年的时间吧，价格呢就会大幅的下降。当初咱们花高价买的手机，现在你会发现便宜了很多，可能有的都便宜800到1000块钱啊。更加关键的是呢，新机升级越来越小了，每年新款无非就是它的处理器可能会快一点啊，摄像头的像素提高了一点，外观呢给你变个样，日常使用根本就感觉不到有太大的差距，花四五千块钱买了一个感知不强的升级版本，要考虑考虑它值不值得啊。有很多朋友可能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好啊，是两年换一次手机，旧手机呢要么闲置在家里面吃灰，要么就是低价卖掉了，这个折价相当严重啊，一部3000块钱的手机啊，用两年之后卖掉可能也就能卖个几百块钱，平均就得花1000多块钱一年啊，而用五年呢，哪怕说最后咱当废品的话
平均下来，如果说你这个

个手机就是1000块钱买的普通手机，你用5年，一年也就管200块钱，这性价比这直接拉满了啊。哎，要说换手机呢，花钱我感觉很简单，麻烦在哪儿呢？麻烦的是数据的迁移，像微信的聊天记录啊，照片、视频、通讯录，一些软件什么账号，要转移过去啊，你这个就是传输一下也得半个小时，是不是？有的那个你的内容比较多的话，那恐怕得一个点儿，还容易会丢失数据。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讲呢，手机里面存了太多重要的东西，频繁的换手机太折腾了啊！一部手机用5年，不用频繁的迁移数据，又省心又省力啊。那么什么情况下才需要换新手机呢？不是说呀，所有人都要当5年的手机钉子户，理性消费不是抠门，是按需选择。那么咱们来说一下以下这3种情况，该换就换啊，这手机呢，也不用硬扛着。第一个情况是手机彻底卡顿，卡死了，它已经影响你日常的使用。打一个软件，打开软件启动半天没反应。啊，频繁的死机重启、扫码都卡啊，清理垃圾呀、恢复出厂设置都尝试了，依然没用。那么这种情况下，这手机就可以换了。第二种情况是硬件严重的损坏，维修成本太高了。像这个生活当中啊，咱们手机呀、一下掉在地上了，屏幕摔碎了。主板也坏了，进水很严重，这个维修费用已经超过了手机残值。这个手机你现在卖，可能就能值个200-300块钱，或者300-500块钱，维修的话得700-800，那咱就得考虑考虑，你说还有修的必要吗？是吧？不如说再添个1800-800的，换个新手机了。第三点呢，是有特殊的需求。你的之前的旧手机满足不了了。比如说，我追求玩大型的手游、玩游戏，我需要专业的拍照的功能，要拍照很清晰，要这个有视频剪辑的需要。那么老手机它的性能可能不够啊，拍照呢只能说勉强，但是这个清晰度是不够的，拍视频也很模糊。那你如果追求这方面的话，就得换手机，因为它已经影响你的工作了，是可以换的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只是说手机电池不太耐用啊，这个手机外壳啊有一些小划痕，偶尔会有一些卡顿发生，完全没有必要去换新手机啊。换一块电池，咱们清理一下垃圾，这个手机还能再用个1-2年，该省省该花花嘛。希望大家呢能够理性的看待换手机。手机呢是一个工具，不是面子。别说手机了，就现在连汽车，它也不是一个充牌面的东西了，它就是代步工具啊。手机呀，早已经进入了5年时代，对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不卡顿，能够满足日常需求，它就是一部好手机，没有必要为了什么跟风。啊，去追逐潮流，为了所谓的面子，频繁的更换手机，其实，一路下来都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啊。现在的手机呀，质量是越来越靠谱了，性能也是越来越强，优化也变得更好了。用5年，真的不是梦。与其说追求年年换新手机的新鲜感，不如理性消费，咱们按需使用，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啊。要记住，这个手机呢，它是服务生活的一个工具，不是用来攀比面子的。只要手机不卡顿啊，日常能使用，没必要换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7: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0: 老歌回忆录分享到的一首老歌，出自于1980年的一部台湾爱情电影，叫做《你那好冷的小手》。哎，也是好应景的一首歌啊！听到是锦绣二重唱他们翻唱版本的这首歌。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叫做《你那好冷的小手》，是锦绣二重唱的翻唱版本。它呢，原唱是银霞，是当年银霞和钟镇涛主演的同名电影《你那好冷的小手》当中的主题曲。这是银霞的第一部戏，和钟镇涛来演情侣呢，也算是合拍的。银霞呢，没有她的姐姐真真美的那么的甜蜜，但是呢，她自有她的特点，她的外形还有台湾美丽的山水都是电影当中的一道风景。而影片呢，你现在回过头去看，其实是挺老掉牙的，那些什么猜疑呀、相让的戏码。不过1980年的作品，咱们要求也不要太高了，而且还有银霞的美妙歌声相伴，这部电影呢还算是挺好看的。这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英文歌，实际上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它的国语的翻唱版本，叫做《爱你在心口难开》。那么香港的艺人许冠英曾经翻唱成粤语版本，叫做《虾妹你共》，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那么这首英文歌的原名叫做《More Than I Can Say》。这首歌的原曲呢，产生于60年代初期，而一开始是由 Bobby V 在1971年的时候唱红的，但是实际上后来更为大众所接受、所流传的版本是 Leon Sia 在1980年重新诠释之后的演绎。这首歌在当年成为金唱片奖啊，还有美国 Billboard 排行榜的连续很多周的冠亚军。另外呢，因为这个他的演唱者 Leon Sia 他是一个音乐顽童，他本行其实学的是美术，所以有机会你去看这一首歌他的 MV 的话，你会发现真的在那个年代拍出这样的 MV 真的是太有创意了。那么就一起来听到的这一首 Leon Sia More Than I Can Say。

这首歌是蔡幸娟翻唱版本的《水中花》。《水中花》实际上是谭咏麟的一首代表作品啊，而且曾经他在91年的春晚上面还唱过这首歌的国语版本。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春晚只能唱国语版，而且呢，那个年代呢比较保守，所以呢，唱歌的时候也不能过于放得开，所以当年谭咏麟是西装笔挺的站在舞台中央唱了这首歌，而且唱的是经过改变的国语版，所以呢，他表示自己有那么一点点不习惯。而刚刚蔡幸娟所唱的这个国语版本，倒是反而觉得自然了很多。老歌回忆录，跟你听很多歌曲，不同的歌手带来的不同版本。刚刚说到由粤语歌翻唱成国语歌的《水中花》，那么接下来我们反过来听听一首大家都太过于熟悉的国语歌，当年由罗大佑创作，由张艾嘉首唱的这一支《童年》，内地的很多朋友当年应该都是听到陈方圆的引进翻唱版，那么听到蔡国权他粤语版的《童年》，又是别样的味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听歌聊天。在早几年的时候，手上有一张 CD 叫做《亚洲创作人原声大典》，那张唱片有AB 两张啊，真的是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听了很多很多遍，一直都听不腻。为什么呢？它就是很多的这个知名的歌曲，它的创作人回过头去把这些作品拿回来自己唱。有一些音乐人他可能唱功不是那么的好，可是因为这是他自己写的歌，所以他能唱出原本的歌手唱不出的那种味道。比方说在里面你能听到陈国华唱短发，袁惟仁唱征服，还有呢黄明洲唱值得，以及潘协庆唱飞，还有就是李子恒唱半醉半清醒。其实我也蛮惊讶的，因为李子恒为太多的这个大牌的歌手也好，偶像歌手也好，去创作音乐作品。他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音乐人，他是小虎队后面的幕后推手，为小虎队写了很多耳熟能详的歌，包括王杰也是他一手力捧的。另外呢，这个大牌歌手啊，苏芮啊等等等等，都有他创作的作品。可是呢，他在这一张音乐创作人自己唱歌的时候，他竟然选择了给江蕙创作的这首闽南语的歌曲拿来作为自己的代表作品来唱，让我觉得很意外，但是呢又是似乎情理之中的一件事情。因为闽南语天后江蕙她的这首歌真的非常非常的经典，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半醉半清醒。半醉半清醒是指人生当中难得糊涂，糊涂难得的那种状态，而爱情当中的半醉半清醒，也只有自己心里清楚是什么样的滋味了。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寒暄和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

0: 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9: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0: 那微风中的歌吟，
9: 《风从东方来》。
1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民族音乐经典老歌欣赏节目《风从东方来》，这有一些些阴郁的江南，深秋的南京。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在歌声里，在季节里，我们去寻找音乐大中国。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开场曲《满山红叶似彩霞》，这是电影《等到满山红叶时》当中的一首插曲。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和你共享秋意浓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刚刚一曲经典老歌，柔婉的改编的《荷花颂》，继续和你一起来分享。这是一首金歌，来自于余奎志的《青松赞》。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经典老歌，民族音乐，继续和你共享。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年轻过。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3: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2: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3: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4: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4: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4: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4: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4: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4: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5: 也不对，龟速 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7: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前文书讲到了，梁中书要提拔杨志，可是他担心手下的军官不服，那么安排在教军场，让杨志展示展示自己的武功。这杨志和副牌军周瑾一比武，不管是枪也好，剑也好，杨志都胜过副牌军周瑾一大截。梁中书非常高兴，就提拔杨志为副牌军，按现在的话说那叫副团长啊。可是这令刚一下，梁中书手下的大将军李成、李天王不干了。慢着，梁大人呐，新来的这个沛军，他刚才和周瑾比武，周瑾可是前几天有病，身体没恢复啊。真正的好功夫啊！梁中书知道，这索超可厉害呀，号称急先锋，他就担心这杨志恐怕不是索超的对手，他特意把自己那匹宝马良驹借给了杨志。那么索超现在也憋着劲儿，因为刚才败下阵去那周瑾是他的徒弟呀，打了徒弟就等于踢了师傅的脸呐。再说李成也吩咐索超认认真真的好好准备准备，同时他把自己的战马也借给了索超。这功夫，梁中书站起身来，来到了接台前。那么随从马上得把椅子搬过来呀，那么大的中书得坐下呀。一直把这椅子放在月台栏杆边放好了，梁中书坐在这儿。这时候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通鼓响之后，索超、杨志分别骑着马进入了阵内。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两通鼓响是两军一齐呐喊呐，两下众官没有一个敢来回走动的。将台上又把轻旗挥动，只见第三通鼓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左边阵内门旗下闪出正牌军索超，左带一张弓，右悬一弧箭，箭呐得论弧，手里横着一把金战斧，坐下骑着李都娟的那匹能征惯战的雪白马。但见这匹白马头高八尺，身长丈二，陶志白一根杂毛都没有，白得像雪团，趟浪脖子，露脑袋瓜，细蹄花大蹄碗，叫起来龙吟虎啸。

0: 般呐、啊。跑起来四蹄蹬开，是鬃毛乱炸，真是一匹宝马良驹。右边阵内门旗下走出杨志史，只见杨志背背琵琶弓，手提一颗混铁电钢枪，骑的是梁中书那匹火炭红的千里嘶风马。两边军将暗暗喝彩呀、啊！哎呦，这两位将好威风啊！不知道他们两个武艺怎么样？这肯定要有一个胜一个败呀、啊！你再看齐培官拿着销金令子旗，策马而来，大喊了一声：“奉相公军旨，叫你们两个都要认真的比武，可不能有半点的含糊。”要是赢了，多有重赏。二人得令，两人呢、啊、同时说出了口。这时候，你看索超抡起手中大斧，拍马就来战杨志。杨志那也是非常的威风啊，挺手中的神枪来迎战索超。两个人在教场中间。将台前面各赌平生的本事啊，嘿，把一生中所有的能耐都得用出来啊，这是将怕入阵，是鸟怕入林呐、啊。你这鸟啊，好坏到林子里去比去，你平常叽叽喳喳叫没用，将领到战场上才能看出高低呀、啊。这一来一往，一去一回，四条胳膊，嘿呦，纵横起来喽。八只马蹄子是三蹄板亮掌钉，跑得非常缭乱呐。两个人不分胜败的斗了50余个回合呀。在月台上，梁中书都看呆了，两边众军官看了之后是不停的欢呼喝彩呀，拍巴掌叫好。阵面上军士互相你看看我看看你，哎呦，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没看见这一对好汉这么有本事，杀得太好了。尤其是那两位督军，一个是李成，一个是文达，林声叫好，好，好。要说这大将军呐、啊，都是爱手下的小将军。文达就害怕这两人，万一有伤了一个，那可是天大的损失啊。他就连忙招呼齐牌官，拿着令旗呀、啊，把两个人赶紧分开。可是这两个人已经绞杀在一起，这旗呀、啊、怎么摆，他俩看不见。这个文达就下令，赶紧敲锣呀！这锣是收兵的锣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锣声就响了。可是杨志和索超已经打到非常紧张的时刻，两个人的耳朵呀、啊。都集中在这战场之上了，谁也听不见这锣声了。两边是继续的厮杀。这时候棋牌官一看不好，他赶紧骑马飞过来，大喊一声：“两位军汉，赶紧停！相公有令，让你们停下，停下！”
1: 哎，这时候杨志和索超才收住了手中的兵器，勒住坐下马。各自是跑回各自的阵营，在旗下看到梁中书只等将令。再说李成文达走下将台，来到月台之下，回禀梁中书：“相公，按照这两个人的武艺都应该重用。”这梁中书啊是非常高兴，让齐牌官传令，马上招呼杨志、索超。
0: 这时候，两人规规矩矩的走上厅来，躬身施礼，听候梁中书的任命。梁中书不慌不忙，叫人取出了两锭白银，这一锭啊，50来两啊。然后叫人取来两副
1: 上好的衣料赏赐给二人，叫军政司将两个人都升作管军提辖使。这索超杨志心里非常高兴啊，两个人不是副牌也不是正牌，直接升为提辖使了，那就比那个正牌副牌的官还大呀。嘿，两位是太高兴了，共同是拜谢了梁中书，然后两名武将又互相对拜了一番，这可真是不打不相交。别说在这儿啊，就是在那魔窑里边，人家就是好哥们儿。后来水泊梁山大聚义的时候，杨志排到了天罡星第十七位，号称天星青面兽杨志。索超呢，排到了天罡星第十九位，号称天空星急先锋索超。梁中书和大小军官在演武厅上是大摆筵宴呐，因为梁中书他是非常需要杨志石这样的人才呀，他就觉得呀，这简直就是上天赐给他的一个武将啊。自打这次比武之后，梁中书更加喜爱杨志了。每天呢，有闲暇时间就跟他磋商一些武艺。那么时间长了，再加上杨志这个人呢不傲气，杨志在大名府留守司，这朋友就多了起来。尤其是这索超，嗨，两个人这性格秉性都差不多少，两个人越来越投机，还真就成为好朋友了。这急先锋索超和杨志交上朋友之后，下边这些小沙拉妹子对杨志更加高看了。那么再说杨志在梁中书府中，每天从早到晚跟梁中书也是不离左右。那么话又说回来，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呀。这个梁中书为什么这么看重杨志呢？虽然原来有点交情但不深，可是现在拿他可当底事人了。嗨，这里边有文章。梁中书的靠山就是当朝的太师蔡京，蔡京那也是大奸贼呀，可是不管是奸贼也好，什么贼也好，他有权利啊。那自己的孤儿在留守司，将来啊，蔡京想办法把梁中书的职位得提起来，那么梁中书就得拿着老泰山得格外的敬重啊。去年老泰山办寿，他准备了一份厚礼，花了10万贯买来了好多礼品，办了一份生辰纲，准备给老丈人送去，结果啊，在道上遇到了强贼给劫了。老丈人没得到，他呢白费了这份苦心。可是这事还不能声张，因为你是私人往来呀，可不能让皇上知道啊。那皇上知道一个孤儿给老丈儿送礼，就送了这么一份厚礼，这生辰纲价值10万贯，你哪来的钱呢？你一年多少俸禄？要说贪污腐败这事儿啊，哪个朝代他也没有公开的，都是暗箱操作，这搂钱划了钱都是凭自己手中的大权勒索来的，可不能说公开得呀，公开得那哪成啊。那么自己下了那么大血本，搂了那么多百姓的血汗，结果打水漂落了，被强盗给劫去了，还不敢公开报案， 要公开报案呢。

走驿站？不敢，驿站是官方用的。那你办私人的事儿，你用驿站，那还了得？车马接车马送干什么呢？啊，自己送礼，不行。走山道也不行，山道有强贼呀，就得呀走山道和驿站两下啊救活这道。这道啊既不是官道也不是山道，但是还必须安全。更主要的要选一个人押解这生辰纲。可是自己手下这些人呐，他看了。什么提辖也好，正牌也好，副牌也好，没有一个是他可心的。自打杨志发配到这之后，他就仔细的观察杨志。首先呢，他看看杨志的武功，武功这方面啊，没问题，过关了。杨志那真是万夫不挡之勇啊。可是这人为人处事怎么样啊？过去虽然认识，但并不了解。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接触，他发现呢，杨志这人非常耿直仗义，又是忠良之后，他就让他押送生辰纲。他有这个想法之后，这一天他就跟自己的太太，也就是蔡夫人说了。蔡夫人就在打听啊。今年的生辰纲，你让谁去呀？他说：“这个人呐，我考验了，人又可靠，又是忠良之后，同时武艺高强。再说他刚来的时候是配军，我现在给他提为提辖使，就是比小提辖还大，但是你比提辖官还小，可是那也是个头头啊。”哦。他太太一听挺高兴，去年给我爹备份礼品，结果丢了。嗨，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今年要是有一位能人把这东西给我爹送去，哼，那我爹呀就得惦着我们将来朝廷这官员有调整的时候，我家的梁中书就能再官升他几级。想得多美呀！这件事定完了之后啊，要说世上。还真就没有不透风的墙，就被一位江湖义士给探听出来了。这位江湖义士姓刘，叫刘唐啊，一脑袋红头发，炸蓬蓬的，江湖上人称赤发鬼刘唐。这个赤发鬼刘唐可是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啊，他就得到信儿了。哎呦，这可是一笔大买卖呀！我要找人把这生辰纲截下来，别说10辈子，就说100辈子也花不完呐。他本想单枪匹马截这批生辰纲，可是，一打听是杨志押解着这批生辰纲。这个人在江湖上可是号称青面兽啊！再说这个人，官相、私相、江湖上都有朋友啊，怎么能对付他呢？他就合计上了，用谁能对付了这杨氏呢？得请一位高人出山呐。这个人必须有一身好武艺，还得为人仗义，要不把钱儿劫跑了，一人独吞。那不白扯了吗？同时，这个人呐，还得有朋友，多找一些帮手，到时候啊，准能成功。天下这些英雄好汉，他就挨盘啊，合计，合计来合计去，他首先就合计到大名府的玉麒麟卢俊义。不行，人家卢俊义那家财呀。也是好几十万贯，那是大名府首屈一指的首富，让他去当强盗，那根本没门儿。还谁行呢？

0: 他想来想去，哎呀，有了！郓城县有个东西村呐、这个东西村有一个保证姓晁，叫晁盖呀，江湖人称托塔天王。保证啊，是古代封建年间的一个官名，那官职有点和现在的乡镇干部差不多。这个人行，这个人呐、为人仗义，有一身力气，号称托塔天王。再说这个人，在官场上还有好些个朋友，好就选他。可这人我没见过呀，那没关系，我呀只要把事说透，他肯定能往心里去。他想好了之后，就奔郓城县的东西村去了。这赤发鬼刘唐这天就来到了郓城县，到了县城里边，天已经黑了。他找了个小酒馆，要了两角酒，要了点简单的小菜，一边吃啊，他一边啊四外看一看，这啥嘛啥嘛呀？哎，就看那儿坐着一个老头，一个人。好像一盘菜舍不得吃，你看在那儿夹咕夹咕的啊、来来来来，老先生，请过来请过来。这老先生一看，哟，这人怎么这头发炸蓬蓬的，这颜色呢不像好人，但是一看人家没恶意呀、就过来了。哎呀，小伙子，你叫我老汉有什么事啊？老人家，您别见外，我是外乡来的，来来来，说话之间给老头啊满了一杯酒，然后啊又要了一盘熟牛肉，一盘啊花生豆。这山东人呢、吃花生可是内行，因为盛产花生。这老头一看自己那半盘菜呀、也没多少了，正好这小伙子让他喝酒，来吧。滋喽一口酒，是吧嗒一口菜。啊，你是外乡来的，到郓城有何贵干呢？老人家呀，我呀有个朋友，这朋友啊说是离县城不远，但是具体位置我找不准。你说吧。嘿，老汉，我在郓城那可是活地图啊，我都活了60多岁了，郓城县各个村各个屯儿我都知道。哎呦，这赤发鬼刘唐挺高兴，说我打听这位啊姓晁，叫晁盖，听说他家在东西村，还是个保证。什么什么？你找他？哎呀，小伙子，你打听我算打听着了，要不你还真找不到他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货。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4: 今日吕希成谈书会，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 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群贤毕至，今日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5: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6: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提示，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7: 不给你酒一些，你酒肉小吃。
8: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7: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就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9: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10: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2: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1: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捡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3: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2: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3: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12: Good result.
3: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4: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9: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5: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9: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6: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7: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8: 哎，这就不漂亮。
17: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9: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20: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弄的好做事。
17: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9: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节。
17: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 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9: 这三北京河道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那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17: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都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7: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提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21: 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7: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2: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立豪、张长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23: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22: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1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24: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22: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25: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26: 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25: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22: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昱杰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27: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昱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昱杰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昱杰全力突破11秒06。
22: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景元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3: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2: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4: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3: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3: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4: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3: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5: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6: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3: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6: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只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3: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 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七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3: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2: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中美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两国关系定位的内涵进一步丰富；
1: 中秋化月。38.4万公里外的月球静候人类探索，我国登月计划进展如何？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火热举办，所有赛项和体验活动免费开放，公众可看可玩可感，乐享技能嘉年华，带来怎样的独特体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陇南，请听陇南的核桃熟了。
0: 只讲免费不提贷款，只讲套餐不讲分期，三大运营商暂停金融分期购机业务，零元购机为何变成分期贷？已经办理的用户怎么办？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115%，日元汇率却反向走弱，高市政府财政政策面临哪些矛盾与风险？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华西至黄淮、江淮有持续性降雨，青藏高原有较强雨雪天气，华北、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雾天气，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从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深圳、杭州、成都、郑州、南京、武汉、西安。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南京、杭州、郑州、武汉、西安、长沙。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当地时间9月25号，中方于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回顾总结倡议，提出5年来的成果与有益经验。目前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倡议合作文件。一个覆盖广泛、机制多元、注重实效的全球发展伙伴网络已经形成。一位美国官员25号透露，继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提议或接纳后重启谈判的计划以来，美国正与伊朗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该官员表示，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美国目前处于有利地位。他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已有近4000万桶石油在美国的护航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本周已向美国调停人通报了一项为期7天的计划，如果该提议中的特定条件得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期满后开放，双方也将重启谈判，以争取达成最终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细节。佩斯科夫在评论美方提议在阿联酋组织三方技术级会晤时做出上述表态。据乌克兰媒体25号报道，乌多地遭俄军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随着冬季来临，若不施压，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升级。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制裁措施。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已在日本造成12人死亡，3人下落不明。最后关注体育方面，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产生25枚金牌，跳水项目开赛，中国跳水梦之队亮相，乒乓球混双决赛在两队中国组合之间展开，王楚钦、孙颖莎对阵林诗栋、蒯曼，中国选手还将在射击、击剑等项目上力争佳绩。在节目进行的同时，本届亚运会的马拉松比赛正在进行，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关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美国华盛顿时间25号19:07。当地时间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举行茶叙，随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马哲。你好，马哲。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举行茶叙，以及相关活动，你在前方有怎样的观察？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当地时间的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在白宫举行了茶叙。习近平主席指出，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主席强调，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参观了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了数亿份的历史档案，其中在圆形大厅永久陈列了独立宣言等历史文件的原件。习近平主席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在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当地时间25号下午乘专机启程回国。主持人，
1: 回顾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亮点与成果呢？
2: 此次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今年5月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之后，两国元首的再次会晤。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用特朗普总统的话说，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也就是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今年5月北京会晤时，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4个多月来，从北京到华盛顿，关乎两国、牵动世界的中美关系新定位，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得到不断充实。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今后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也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此外呢，值得关注的是，美方对于习近平主席此访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除了在白宫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战机在不同场合两次飞越致敬之外，特朗普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主席，并举行隆重迎接仪式，这在中美外交史上尚属首次。另外呢，在今年的晚些时候，中方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国将主办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这次访问期间，两国元首也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么人们也期待在两国元首的共同引领下，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主持人。
1: 好的，马哲。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不放闲工，继续奋斗，
7: 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昨天是中秋节，千百年来从仰望明月、寄托遐思到发射探测器、开展月球探测，中国人对月球的浪漫探索从未停止。今天我国正瞄准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扎实推进各项研制建设工作。
1: 当前我国载人登月的进度条正在持续刷新，登月的实施将经过哪些关键环节？从地球到月球往返约76万公里，工程需要突破哪些难题？登月航天员又将如何选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4: 1969年7月20日，人类在月球上迈出了第一步，但由于种种原因，第一轮载人登月在几年后匆匆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随着航天科技取得一系列新突破，可持续高效益地开展载人月球探测成为可能，重返月球，人类蓄势待发。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公布的方案，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为完成这项任务，最新研制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将在登月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立伟透露，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15: 我们的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2枚火箭去把

0: 国之声，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在首次执行载人任务之前，会经过几次无人飞行的验证，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
1: 长征十号火箭目前处于出样研制阶段，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两次气流点火试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
0: 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孟舟，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返回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和控制中枢，服务舱主要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飞船的入轨质量大约26吨，可搭乘3名航天员。孟舟飞船目前已进入出样研制的收尾阶段，已开展了大量的地面试验和飞行验证，先后完成零高度逃逸试验、最大动压逃逸试验等多项关键技术实验计划，开展无人飞行验证。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2: 载人登月的飞船呢，和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的飞船呢，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它因为要进行近月制动以及从月球返回地球，所以说呢，它要求的速度增量或者说要求的这个变轨能力是非常强的，一般是达到至少是1600到2000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量级。所以说呢，和近地轨道的这个飞船不一样，它要配备一个很大的一个或者说储箱很大的这样一个服务舱。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两舱的构型呢，在用于载人登月的时候就可以将3名宇航员从地球呢送到这个环绕月球的运行轨道，再安全的送回地球。因此呢，这样一个设计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重量不超过27吨，那就可以由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呢将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
0: 揽月月面着陆器重约26吨，由登月舱和推进舱组成，可将2名航天员送达月面，主要负责把航天员从环月轨道下降着陆月面并返回环月轨道，同时月面着陆器也具有自主控制飞行能力。登月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具备一定的动力冗余功能来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推进舱主要负责完成着陆器到月球附近的近月制动以及月面下降的主减速，在从地面到月球的过程中，因为无法进行全过程直接的模拟，所以对天地系统和航天员来说都是巨大考验。杨立伟介绍，
3: 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一想，它解决的是什么？地月的往返，再有在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那么再有精准的月球着陆以及起飞，还要解决在月球上的我们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一套系统，来保证航天员那么在月球上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突破和工作都要做到万无一失。因为在这个环境，我们是很多很多的工作是没有备份和救援的。
0: 此前神舟20号舷窗遭遇空间碎片的撞击出现裂纹，天地系统马上启动应急预案，发射了新的飞船，保证整个工程和航天员的生命安全。这样的过程也成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展中的重要历史性事件。然而这样的事件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从地面飞往月球过程中需要承担的风险。
3: 大家可以想象，在38万公里的月球如果面临到风险啊，那么它是有多么大的困难。所以呢，一系列的技术突破都要做到万无一失，这是需要我们的科技人员、工程人员主要需要去克服的。
0: 目前我国第一批航天员已经在2025年10月完成停航停训，但是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已经入列。那么对登月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据透露，我国的登月航天员将从已经执行过飞行任务之中的航天员之中选拔，也就是说需要先满足我国进行过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要求，才可能有后续的入选可能性。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知识储备、熟练的飞行能力等等。杨立伟总结为2点。
3: 第一个，对我们航天来说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大量的未知，面对大量的这个需要风险，在这个距离，所以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这种判断以及处置。再有一个，那么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决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面对未知的这种环境所需要我们具备的。
0: 按照目前计划，我国将在2030年前完成载人登月，预计在2028年至2030年间，我

0: 我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密集执行三次无人绕月验证任务及一次载人登月任务。
1: 嫦娥奔月的故事，中国人讲了几千年。如今神话中的嫦娥已经化作一颗颗探测器，飞向月球，落上月面，书写属于中国的探月答卷，还带回了珍贵的月球样品。从2007年嫦娥一号启程，到嫦娥六号从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中国人的探月梦想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2: 从绕落回三步走圆满收官，到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中国探月不断刷新纪录。这些无人探月任务为未来载人登月和深空探测积累了哪些技术基础？一路走来又攻克了哪些难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一起回顾嫦娥的奔月之路。
3: 在神话故事中，嫦娥吃了仙丹便飞升月宫，但在现实生活中，从地球飞到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则需要一整套复杂的工程系统和关键技术作为支撑。2007年，嫦娥一号替人类近距离看到月亮，并且传回照片。这一次，嫦娥一号成功实施近月制动，被月球引力捕获，顺利进入环月轨道，我国首次绕月探测任务圆满成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指出，嫦娥一号的这脚刹车为后续任务奠定了良好基础。
4: 我们国家的探月工程的前三期呢，可以归结为绕落回啊，用短短的这三个字啊，其实呢，把我们的探月工程中所掌握的最核心的关键技术给总结出来了。月球呢是一个引力非常巨大的天体，当我们不管是嫦娥一号还是嫦娥七号，它在用我们的强大的长征火箭把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之后呢，那么经过3到5天的飞行，它就会飞到月球附近。如果它不进行减速刹车的话，它就会从月球旁边擦肩而过，不知道就甩到哪里去了。啊，所以说呢，我们掌握的关键技术就是近月制动。这个说起来简单，可实际上呢，它不是简单的，我们就脚踩一下刹车。那么从地球飞向月球呢，运载火箭它的轨道再精确，那因为你飞的时间太长了，当它和我们的探测器分离的时候，哪怕有再小的误差，那么经过3、5天的积累，都会到一个非常可观的程度。我们要想保证我们近月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这个位置点足够的精确，又要牵引出另外一项核心的关键技术，也就是中途修正。我就可以让探测器小小的机动一下，把这个误差给它补偿掉，这样继续往前飞，它就足够精确了。那么到达了近点附近以后呢，我就要进行刹车进行制动了。我们探测器遇到的第一个大考，在嫦娥一号的时候我们就掌握了这项技术，这个就为我们后续的所有的这些飞行任务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3: 2010年，嫦娥二号发射，用携带的 CCD 相机拍到了7米分辨率全月球影像图，让我们把月亮看得更清楚。2013年，嫦娥三号带着玉兔号巡视器成功落月，我国首次实现地外天体软着陆和巡视探测。2019年，嫦娥四号带着玉兔二号在月球背面住下，人类头一回把探测器放到了月球背面。嫦娥五号2020年去月亮正面挖土，我国首次获得1731克月球样品。2024年，嫦娥六号目的地也是月球背面，它从那儿背了1935.3克土回来，而返乡的路也要突破一个个技术难点。
4: 嫦娥五号六号任务，那它采用的是月球轨道交会对接这种方式，它的比较复杂，但是呢它就可以有最高的效率。有三个最重要的攻关的点，一个呢就是从月面的这个起飞，不是单纯的进入绕月轨道，而是要精确的进入一条能和目标去汇合的这样一个轨道，就它的精度是有很高的要求的。第二个难点呢，就是说要在绕月轨道上，我的上升器要和我们的这个轨返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进行样本的交接。嫦娥五号和六号任务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唯二的两次在绕月轨道上的精确的交会对接的任务。第三个呢，就是从月球以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的这个防热技术，我们甚至为此呢专门进行了一次这个技术验证任务，也就是之前我们称之为嫦娥五号 T1。利用这次任务，我们掌握了这项技术，所以说呢，我们返回呢攻克的这三大难关，也是我们的很大的一个技术亮点。
1: 自2004年我国探月工程立项，嫦娥系列探测器接续奔赴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 从绕得稳到落得准，再到取得到回得来，中国探月工程用一次次任务完成了绕、落、回三步走，也积累了月面起飞、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高速载入返回等关键技术。
2: 探索月球没有终点，面向未来，从无人探测到载人登月，从短期考察到更深入的月球科学研究，中国航天还要面对更加复杂的环境和更多未知挑战。每一次出发都是向着更远深空迈出的新一步。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火热进行，赛场内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技能高手争分夺秒比拼技艺，而在赛场外另有一片始终排着长队的区域，那就是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所有竞赛观摩和全部体验活动都向公众免费开放，这也是本届大赛人人可参与办赛理念的核心体现。
2: 在这里没有观众席，只有操作台，没有旁观者，只有体验者。前沿科技体验、趣味技能挑战、非遗手工制作轮番登场，体验者都可以上手操作，近距离触摸技能的魅力。那么在这场可看可玩可感的技能嘉年华里，我们能够获得哪些新奇好玩的体验？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王悦、张静的报道。
10: 我现在就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额头上微微冒汗，语气里藏不住兴奋。这个让观众有点喘的 VR 打地鼠游戏背后，其实是一套用于康复训练的专业技术系统。
11: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比较呆板，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面对这个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10: 记者在现场看到科技类体验站人气爆棚，无人机操控、自主移动机器人台前始终人头攒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能体验站工作人员于佳咪告诉记者，这些趣味体验并不是单纯的游戏，每一项都对应试赛比赛的核心技能，涵盖界面设计、交互流程、数字媒体整合、用户测试等专业内容。
12: 那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话，它是一个就是基于 VR 的交互类型的这个资源，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赛项的这些选手他的一个专业方向的话，最终的话可以去做的一些产品，像是 VR 的虚拟现实的资源，以及的话在 MR 混合现实啊，那个网页的交互类型的，像是 H5 资源，这些都是。
10: 像这样把专业技能转化为大众可以参与的技能体验站，场馆里随处可见。在时装技术项目旁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 Zara、弹扣、布艺收纳袋制作引得不少人驻足动手。 Zara 这项古老的传统技艺最大的魅力在于随机性带来的惊喜。
13: 我发现每个人染出来的都是独一无二的，然后包括我自己染出来的这块布料呢，我就觉得非常有成就感。我是用了三颗珠子扎在一起，然后又用那个麻绳把它上面给系住了，然后再染的。当它就是烫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本来蓝色的地方它变成白色了，我就觉得非常神奇。
10: 火热的体验氛围同样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打卡。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刚刚完成了一块手帕的扎染制作，难掩内心的兴奋。
14: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5: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我觉得操作上手不算难，但需要充分发挥创意。工作人员教我怎么卷布，怎么捆扎，之后再进行染色。 在我看来，这项工艺步骤并不复杂，却能收获很漂亮的成品。
16: Simple, but give a good result.
10: 面对当前 AI 和机器人技术对传统工种的冲击，时装技术体验站工作人员、上海纺织工业职工大学教师刘飞认为，传统手工艺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17: 就是 AI 其实是比较难代替手工艺传承这个快乐的感觉，而且你当你沉浸在里面的时候，其实它是能让你感觉到一个平静的一个感觉。但是 AI 的话，它可能更多讲究是速度啊什么的，但是在传统工艺当中，它其实是讲究一个就是细水长流。
10: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来自上海市娄山中学的王宝慧刚刚亲手制作了一只桦树皮小包。
18: 有一个就是需要弯折这个树皮的部分，然后一定要拉紧，不然就是可能会有一个翘起来的部分，然后这个包就没有那么美观了。我觉得木工这个是一个比较细致的一个工作。
10: 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这类实操体验带给孩子课堂之外难得的锻炼。
19: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做的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10: 未来小工匠技能体验工坊负责人李晨介绍，9月23号至26号，工坊每天都安排不一样的技能体验活动，就是想让青少年亲手触摸技能的魅力，也在心中种下技能成才的种子。
20: 我们技能主题教室的六大主题分区其实也是契合我们市下的六大领域，比如我们会聚焦一些绿色环保、数字未来，还有一些创意艺术这样的一些领域，跟我们市下的比赛项目也比较相契合，也是希望未来的青少年能够加入技能照亮前程、技能改变自己世界这样的一个理念。
10: 赛场之内，各国选手全力角逐奖牌，而赛场之外，这场技能嘉年华打破了技能的距离感。不管是前沿数字技术，还是代代相传的传统手艺，普通观众亲手触摸、亲身实践，世赛便不只是选手的竞技场，更成为向全社会播撒技能火种的生动窗口。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甘肃陇南位于秦巴山区的青山之间，这里地处北纬33度核桃黄金生长带，冷暖干湿相宜，深厚山地土壤滋养出地道的陇南核桃。陇南市下辖的成县、康县是知名的中国核桃之乡，成县核桃更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甘味优质农产，还一路走出国门，远销海外。
2: 眼下，成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换成了新交通工具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气象。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21: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成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成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张卫林心里踏实了。
22: 所以我们的核桃现在长势非常好，商品果非常多，达到90%以上了。预计我们这150亩核桃园今年的产量都在200吨左右，今年是个丰收年啊，今年比去年的产量高一些。
23: 我去年就叫你买了一碗，今年还比去年花还好一点。
24: 哎，这家伙漂亮。
21: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 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七八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0: 10年前，我们都是一直用传统的这种销售方式，确实没什么优势。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识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啊。我们的农户收益很低啊。通过跑市场以后，这2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1: 哦，这里
2: 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3: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成鲜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4: 过了7月7日以后，我们的核桃才开始有香味儿，其他地方的核桃基本上差不多已经销售完了。但是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3: 摸准了市场的脉，第一步就是换品种。县里推广果树高阶换优，张卫林一点没犹豫。最先把老品种换成市场更认可的清香核桃，亩产从1300斤提到了2000斤左右，管护好的地块甚至能突破3000斤。
4: 它这个丰产性确实好，而且它的果形大，防晚霜，抗病性也强，农户他就比较容易接受。现在我们的推广面积已经达到了就是70%以上，
0: 也在引导我们的农户走这个鲜果销售的这个渠道，因为这个鲜果的从树上摘下来啊，就能变现，效益更加高。
3: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0: 这300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一袋儿。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现在我们的单轨运输车一次可以运到400多斤。
3: 傍晚10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今年鲜果收购每斤比去年涨了1到3角，往年40毫米以下的等外果无人收购，今年这些果子也都能卖掉。真正做到优质优价，收成保底，而且是当天采摘、当天运输、当天结账。
2: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都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3: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
4: 平时在田间地头是技术员啊，在我们的核桃销售季。他又是个销售员，啊，而且我们，还是一个宣传员。
3: 从核桃青果、鲜果到棒打果、坚果，张卫林还要琢磨全链条销售。今年，张卫林已帮农户销售农产品320多万元，用工高峰期还为60多人提供岗位。
4: 我们23年开始收购的时候，只有我们3家。我们通过几年的努力啊，果品质量的不断的提高。然后我们今年的话，17个乡镇有17个集中采集中心，每一个村都设了收购点。
3: 从无人问津的青皮果到供不应求的抢手货，那一束束核桃让大山里的日子有了更多的盼头。令人欣喜的是，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护得当的地块，亩均收益超3000元，最高可达6300多元。
0: 现在我们通过这个鲜果的销售，我们陈县的核桃这几年特别受欢迎，所以我们要引导我们的农户继续这个把我们的核桃管理跟得上，让我们的品质更好啊。然后我们以后让这个我们的农户能够少花工啊，还有能够买上好价格。
5: 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3: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张卫林迎着夕阳慢悠悠地往前走，金秋九月的核桃林里回荡着只有他才能听懂的丰收交响。
0: 我自己也有个打算，就是想着建一个小型的一个加工厂，把我们周围的这农户的这核桃啊统一收集起来，然后我们统一加工、统一风选，让我们的农户都排着长队来销售我们的鲜核桃，让他们要从这个核桃上能够获得这种幸福感。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在新闻纵横进行的同时，第20届亚运会马拉松决赛正在进行。目前男子组的领先集团已经跑过半程，中国选手全国纪录保持者封佩友处于领先集团，贾俄仁佳紧随其后。女子组领先集团已经跑过10公里，中国选手次仁措姆、吴冰目前都处于领先集团。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在各大运营商线下营业厅，不少消费者都碰到过免费领手机、办宽带送礼品的宣传，看似是办套餐就能白拿手机，实际是签了贷款合同，每月话费里包含还款金额。长期以来，这类分期业务一直是消费者投诉的集中领域。
2: 有消息称呢，9月24号起，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不能再新增办理这类零元拿手机业务。零元购机为什么在此时全面叫停？已经办理的用户该怎么办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近年来，关于分期购机的投诉从未间断。2023年，中国之声就报道过湖南株洲吴先生的遭遇。业务员上门说，承诺再往3年就送一部手机。几天后，吴先生收到的却是一条贷款成功的短信。合同显示，他名下多了一笔1950元、36期的消费贷款。
4: 他如果说这么详细，我不就不办了呀？我买个这样的东西还要我贷款3年，征信记录上还留一条，没有必要啊。
3: 3年过去，类似的情况仍在出现。沈阳的夏先生上周在黑猫投诉反映，他办理办宽带送手机业务，事后才发现自己的支付账户里多了一笔分期贷款，36期，每期49.9元，这笔钱就藏在他每月139元的话费里。
5: 办理宽带，然后送手机，没跟我讲清楚需要这个分期来还款。正常我就以为就是宽带，然后一个月按照月租费，他赠送一个手机。如果当时他跟我讲明白的话，那我就不会去办了，我可以不要那个手机啊。
3: 宁波王先生的遭遇则更为离奇，业务员以上门测网速为由进门，更换了他的宽带运营商，还给他办理了一笔1500多元的全屋 WiFi 设备，分36期。
6: 1500多块钱，我说还搞个36期的分期，我说没必要吧，因为1000多块钱要我分3年还。出了门我就让他，我说给我关掉，他说哎，我已经提交上去了，这样那样不行了，那我投诉上去了呀，投诉上去后来他没办法给我还是取消掉了嘛。
3: 这类投诉都有共同点，用户以为自己办的是通信业务，签下的却是贷款合同，以为交的是话费，实际上是在还贷款。一旦手机欠费停机，贷款随即逾期，个人征信跟着受损。近日有消息称，三大运营商已经暂停此类业务。记者致电电信、联通运营商客服以及移动荷包信用购客服，对方都表示此类分期购机业务已经暂停。
7: 确实抱歉，新业务目前是在做这一个系统优化升级，暂时停止受理新办理。您如果是现在要办理手机合约的话，您可以了解营业厅其他优惠购机活动。
8: 分期的话，目前这个产品正在申请，具体覆盖时间是等待后续的一个通知。
9: 现在暂时办理不了了。就是现在版本更替升级的话，现在暂时办不了。
10: 那什么时候能恢复啊？
9: 这个现在还没有接到通知。
3: 而湖南移动公司则一度在官网发布关于荷包分期购机活动停售的公告，称9月23号24点起，荷包分期购机相关产品正式停售，不再支持新办已办理的存量用户不受影响。也就是说，9月24号起，中国移动的荷包信用购、中国电信的成分期、中国联通的沃分期均已全面暂停新增办理分期购机，恢复时间未定。值得注意的是，9月30号，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明确要求金融产品营销不得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在这样的时间点，运营商叫停办套餐送手机加分期的模式是巧合还是必然？这项业务又是怎么走到今天的？电信分析师傅亮回顾，在电信市场迈入3G时代的

0: 初期，智能手机刚刚爆发普及，为了争夺用户，运营商曾广泛采取过传统的预存话费送手机模式。
1: 当时就是3G 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运营商就是呢采取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你交一定额度的话费，我送你手机。比如说这个手机值5000块钱，可能一下子要交7000多8000块钱。你这里头包含手机和3年的一个话费的一个政策，总体下来是让你30%左右。但后面运营商发现这一下子交太多了，好多用户觉得不可接受，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种。不需要你提前付这个款，我就是让你信用承诺，只要你每个月交这么多就可以执行下去了，确实对促进这种的消费，保证各方利益都有好处的。
0: 这种在发展初期被视作降低门槛、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在推行过程中逐渐走形变样。过去用户晚交几天话费可能只是停机，而此类信用购模式晚交话费甚至欠交话费会影响信用，成了金融违约。再加上在渠道利益的驱动下，一些线下服务员屡屡出现选择性隐瞒风险的行为。傅亮认为，此次三大运营商集中叫停金融分期购机，除了对此类行为进行规范外，更深层次的背景在于进入存量时代，依靠补贴手机硬件去抢客户的逻辑越来越难以为继。
1: 在银行财报里头，终端这一块呢，基本上都是零利润或者负利润的。因为我是为了卖电信服务嘛，不是卖你终端的，我不是为了卖你手机或者卖你啥的。但是现在运营商发展新用户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而且三大运营商也认识到了，三大运营商今年已经明显已经是很弱的一个指标了。你正好有个这种的合规问题，那运营商自然也就不做了。
0: 而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看来，三大运营商之所以全面暂停该业务，最直接的导火索是这套模式早已沦为了典型的负资产，在经济账上得不偿失，在法律和声誉层面更是风险重重。
2: 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个分期购机业务生意并不理想，用户不喜欢这种被营运商套餐长期绑定的模式，所以这个业务的总量规模本身就很小，且这个分期购机的业务存在较高的合规风险，比如有些营业厅会通过夸大宣传来促销该业务，很多用户在使用该业务后发现和预期相差很远，比如分期支付额外的利息费用非常高，这就使得该业务成为营运商的负资产，卖出去了会影响消费者口碑，卖不出去则要担心虚假宣传引发合规处罚，得不偿失。
0: 潘和林介绍，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线下实体营业厅的职能正在持续收缩，同时携号转网政策的常态化实施也从根本上解构了运营商试图通过长周期合约深度锁定用户的技术屏障。
2: 运营商如今的商业模式主要在线上，线下的业务在收缩，而之前的分期购机主要市场是在线下，的确是和商业模式有关的。运营商不是不依靠绑定用户，而是在携号转网出现后，运营商已经不能做到完全绑定了。
0: 这里要提醒已经办了分期合约的老用户，不受这轮调整影响，原有合约继续生效，按之前的协议正常履行，合约到期后可以换当期在售的其他套餐。如果之后有人打电话推销分期购机，内部渠道零元拿手机，千万不能相信。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日本国债市场25号再度经历剧烈波动，作为长期利率基准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攀升至3.115%，创下1996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日元汇率却反向走弱，美元对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换159日元关口。收益率飙升与汇率疲软同时出现，这一看似矛盾的市场信号，将高市政府的财政政策推到了风口浪尖。
4: 理解这一轮日债抛售，需要从货币政策正常化的累积效应入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指出，这一现象背后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5: 从日本国内的因素来看呢，主要是日本收缩资产负债表，结束非常规的货币政策的累积效应。从2024年夏季开始，日本央行呢决定减少购买日本国债。到了2026财年之后，累积效应呢已经非常明显的体现了出来。有一面是日本政府呢依然推行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另外一面呢，日本央行要收缩资产负债表，这就导致的国债市场上的供给日益大于需求。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形成了国债收益率上升的温床，也就是投资者抛售日本国债的这个温床。从发达国家目前的财政的稳定性，包括国债收益率的债市的状况来看呢，除了日本国债之外，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也在上升，这样一种联动性呢，也使得日本国债呢同样遭受了抛售，因此呢在日本国债市场上产生了联动的传导的效应。从最近来看呢，美联储加息，日本央行也随之加息，货币政策的动作呢，实际上也给了日本国债比较大的压力，使得它必须要随着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中央银行的利率的调整，来重新给国债确定一个合适的价格。
3: 9月18号，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但表决结果为7-2，两名审议委员投下反对票。这种内部分歧被市场解读为后续加息阻力加大，日元在决议后反而走弱。
4: 正常逻辑下，国债收益率上行说明经济在走强甚至过热，央行往往会转向加息来压制通胀和资产泡沫。利率走高，国债收益率跟着上升，本币也会走强。为何这次却反其道而行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对此给出了他的判断。
6: 这次日本的情况呢，完全相反，尤其是啊，国债的十年收益率一度达到3%以上，日本的通货膨胀也在不断的走高，现在日本的财政与金融状况都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因此国债利率的走高是告诉市场，大家不愿意持有日元，也不愿意持有日债。如果你想让我们来购买你的债务的话，你必须要把你的利率加到更高，这是对于市场持有该风险资产的一种补偿。那么央行呢，就不得不为了自身的债务的风险而调高自身的偿付率，用更高的利率来吸引这个对风险具有偏好的买家进一步的投入。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了为什么日本的国债利率不断的走高，但日元反而利空这样的一种奇观。
4: 既然收益率的持续上行已经无法有效支撑日元，那么它究竟会把日本财政置于怎样的矛盾当中？曲强认为，
6: 随着债务啊越来越大，每年要支出的利息的成本呢也会越来越高。通常一国的央行啊要采用降息的动作，才能够维持国家的债务呢在更长的时间之内啊能够有可持续性。而反过来，如果在这个时候要进行加息的话，则意味着我一方面要借新还旧，而另一方面呢，我借新的成本甚至要高过还旧。过去日本曾经一度把利率降为负值，极大的压缩了政府尤其是央行的借贷支出的这个成本，但是现在随着日本国债利率的不断的走高，很多的投资机构甚至要把自己手中的低息债换成新的高息债，反而成了一种不可实现的债务链条，没有人通过借高还低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未来的金融偿付性，所以这显然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现象。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的国债收益率不断的上升，而其价格却在不断的暴跌。因此啊，日本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种死亡的循环。所以一方面他们不断的需要扩张财政，而另一方面他们就需要不断的应付的国债收益率的上升。这种的死亡螺旋，应该说对当前的日本政府来讲，是一种非常难以承受也非常糟糕的状况。
4: 反常的债汇走势背后折射出日本经济金融运行的特殊现状，也让日本高负债结构下的财政压力进一步显性化。市场认为日本央行未来加息节奏仍存在不确定性。魏亮进一步分析，日本央行当前面临的局面远比是否加息更为复杂。
5: 日本是国债占 GDP 比例在全球发达国家，包括绝大多数国家当中是占比最高的国家。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形之下呢，日本央行加息呢

0: 会加重日本财政偿还利息的负担，令全球的投资者更加质疑日本经济。虽然说呢，日本经济包括日本的金融债务结构呢，它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是否能够扛住现在外部经济负面的预期或者是负面看法呢，确实是值得观察的。同时呢，日本央行的加息的举措呢，恐怕也很难抑制住它实际上是由外部向日本传导的通货膨胀的压力，相反恐怕还会损害日本经济本身。所以呢，现在日本央行也确实处于一个既要货币政策正常化，又要抑制数值上的通货膨胀，还要防范日本经济被国际投资者看淡，甚至说放弃日本经济的三难境地。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呢，它下一步再做出新的货币政策决策呢，也是十分艰难的。
1: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继续进行，正值中秋假期，不少市民游客来到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世界技能大赛现场，近距离感受参赛选手的高超技艺。赛事将持续到明天。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继续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从量子计算到太空算力，从 AI 智能体到智能穿戴，一批国内外首发、首秀、首展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在展会现场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迎来开赛，9点将进行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国队陈芋汐搭档卢维出战；12点的男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中国队王宗源、郑九元将向金牌发起冲击。此外，乒乓球混双决赛，王楚钦、孙颖莎、林诗栋、蒯曼两组中国组合将争夺冠军。12点，男足1/4决赛，中国队将对阵泰国队。田径、羽毛球、皮划艇、滑板等项目也将决出多枚金牌。国际方面，9月26号是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旨在提醒核武器对人类的威胁以及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必要性。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0: 商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知情人士称，美伊谈判代表正在探讨阶段性协议，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着手落实共同防务协议。中东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中国月饼市场新观察， DGI 月饼 IP 联名月饼热销，吃的是健康，也是情绪和氛围。